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你天天就这么说话的，
1: 谁呀？
0: 选你呢？
1: 我
0: 啊？
1: 那你不像，
0: 咋不像呢？
1: 你得是那憨憨的，
0: 憨憨，你憨吗？王憨憨呢？你改名叫王憨憨，
1: 憨憨，
0: 憨憨。
1: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还是20多，
0: 24吧。今天不是24度吗？
1: 今天9月9号，
0: 今天还是冷，今天还是冷，是明天开始升温了。明天开始24度了吧？
1: 嗯，明天22度，
0: 是也没有几天。
1: 周五26度。
0: 对了，我想我今天我可想说一件事了。
1: 啥事儿？
0: 就是各个学校门口的那个交警叔叔，简直太好了。
1: 太辛苦了。
0: 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昨天我接孩子放学回来的时候，他是就您要下班了，都下岗了，
1: 啊，
0: 他转身要走到他那个警车里面，因为孩子他都护送的差不多了，
1: 啊，
0: 他刚要走，发现我家小朋友出来了，
1: 哎呀，
0: 出来就他一个，
1: 哎呀，
0: 然后他就招手让他过马路，把所有车都停下了，
1: 拦停，
0: 护送孩子过的马路，
1: 妈呀，
0: 亲自护送过来的，
1: 这是专属的呀。
0: 哎呀妈！给我激动的都要哭了，
1: 跪磕一个，
0: 就想可不想磕一个咋的？今天早上我还眼神向他们致敬呢。今天早上又
1: 眼神向人致敬，
0: 啊，
1: 你寻思这女职工，
0: 我准备，
1: 哎呀，眼神致敬啊！这我咋的了？我哪块衣衫不整了？还是这个仪容仪表不咋的靠谱啊？
0: 肯定得寻思
1: 这
0: 女的咋两眼那个啥？
1: 是放电？你这有啥想法吗？
0: 给警察叔叔吓坏了，咱就真说，其实
1: 哈喇子有没有啊？
0: 快躺出来了，就是咱说哈，有很多朋友都说什么那个什么世界离不开这离不开那的，我真的觉得世界离不开咱们人民警察。
1: 当然了，
0: 嗯，
1: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
0: 不光是交警，
1: 是不是？嗯，是保一方平安的。
0: 哎呀，这交警说，
1: 要我说，我跟你说，东北，我跟你说，长春哈，就是叫啥来着，最具幸福感城市，
0: 真是最具幸福感，
1: 对不对？
0: 太
1: 幸
0: 福了，幸
1: 福感城市，
0: 嗯，
1: 体现在哪儿啊？就是人民幸福在哪儿啊？是不是？你看交警，平常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你看就10点多哈，11点多，甚至到后半夜，你都能看见那个警车在大马路上玩那个啥
0: 玩啊
1: 玩儿。但是他那巡逻，就是哎，你看大街小巷的，有时候那黑咕隆咚小胡同啥的，你看他其实你像单身女生，他也害怕走那个地方，但是他看着警车过来了，他心里就有底。

0: 是不是？
1: 嗯，反正我是不害怕呀。
0: 对呀、啊，你看咱长春来讲，夜间说，说不说家族家家什么夜不闭户吧，但是你看，几乎是很少听说晚上有啥什么案件发生，是不是、啊？我记得咱小时候，你是不是
1: 有
0: 过那种？咱小时候是不是有那什么，那个说哪个河边给抢劫了，或者什么什么是吧？就拍花的啥的，你现在哪有？
1: 嗯、
0: 啊，咱这社会治安多好。
1: 没有可乘之机、
0: 嗯、对呀，交警天天巡逻啊，
1: 嗯，
0: 这不是还有那个那什么啥人民警察，就是这公安干警和交警、嗯、那天天巡逻，
1: 是
0: 不是、啊、
1: 谁敢造次，
0: 对呀，
1: 到那就摁那儿，完了还全都是监控，这监控你还不容易到那就逮着，
0: 那
1: 就那个小朋友丢，那小朋友是不是大家伙全去找呢，到底找着了，在、
0: 哎、
1: 在东北丢孩子那不可能，
0: 对，东北丢孩子东北护孩子护成啥样了都，是不是，
1: 确实护孩子，你看这昨天就是，这一幕，完了我后来想，就是孩子中考的时候，那天下雨了，他第一个出来的，
0: 嗯，
1: 出来之后那个保安叔叔也是打着雨伞给送到门口，
0: 你看看，
1: 嗯
0: 嗯，下回你早点出来行不行？别给人家添麻烦啊！
1: 不是那个中考，他第一个出来赶上下雨了，送出来的。我说这真行啊，他这体会到温暖了。其实，在孩子这真得这样，人孩子过马路，反正我是我看着孩子我就停那儿，必停无疑。
0: 对呀，那可不。
1: 完、嗯、孩子就得想，哎呀，都是你看这多温暖。
0: 那
1: 处处充满阳光，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就能好好学习？
0: 社会都是充满爱的，是不是？好人多，
1: 对，真是好人多，
0: 所以他形成了一种正能量，将来他也回报社会。
1: 对，
0: 嗯，
1: 你说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是不是？哎呀，感慨一下是吧？
1: 感慨一下，就警察叔叔这事儿，我应该给他把这个音频录下来，完了我给他发过去。加个微信，
0: 那你做个宣传呗。
1: 加微信，
0: 明天你上门口
1: 采访一下他，
0: 对，录个宣传，你录个声音，我给他做个宣传。完，你告诉他收听 FM 95.3吉林经济广播，
1: 给警察叔，
0: 我们九点多表扬你，
1: 给警察叔整懵了，警察叔，这咋回事？我这一天呢？
0: 哎呀，确实啊，我跟你说，人间大爱啊，真是不少。啊，真的不少。
1: 嗯，确实是，就有很多细节，真的都特别感动。
0: 对对对，
1: 还有我家银河家园的那个北门的保安大哥，也都特别好。
0: 是啊，
1: 嗯
0: 嗯，
1: 帮我把东西都搬下去了。
0: 那可不。
1: 嗯，说你家昨天还说呢，那个小妹儿，你有没有垃圾？我给你扔了。我说不用了。
0: 哎呀，你、嗯、这是保安大哥。
1: 嗯，
0: 保安大哥更啥更。我就是原来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小区啊那个保安呐、啊、都是30多岁呀、啊、20多岁的那种的时候，你是挺精神。但是我随着我年龄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小区保安是大爷，还挺好的，
1: 安心，
0: 挺有人情味儿，
1: 就安心，
0: 哎、
1: 嗯，
0: 特别安心。嗯，你天天骑个小车，
1: 我告诉你，
0: 那个小区里巡逻。
1: 我告诉你为啥请那个大爷吧，
0: 省钱嘛。
1: 对，我那天给我安护栏那个弟弟说的，说你看吧，这小区就好一点的就是年轻的小伙，完了稍微差一点就大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确实像你说的，那大爷踏实，
0: 有人情味儿，嗯，
1: 得劲儿。
0: 对，你看着就像自己的爷爷那个或者叔叔似的哈。
1: 嗯，确实
0: 看着就踏实。
1: 你看孩子吧，你看你家有没有啥他就是不要东西他给你捯饬下去了。嗯。
0: 哎呀。这就是咱东北的特色，
1: 所以说东北多好。
0: 对，我昨天看了一个这个视频，说一个南方，好像是他是浙江的一位游客，他是说之前呢，他就是到这个长春来没来过，然后呢，他也是看很多的这个博主啊，包括什么，就说东北啊就很好，很热情，然后他就这个带着对于之前东北的这种认识来到了长春，
1: 结果没发现真是热情
0: 了。他到了长春之后，他说有三个这个让他印象非常深的这个点，一个就是空气。他说他印象或者说他之前的认知里头，他觉得到了这个东北是重工业城市嘛，尤其长春，
1: 嗯
0: 啊，就是各厂的应该是冒烟咕咚的，或者是这个全程都是那种灰啊什么的。然后他说到了这儿之后怎么？空气这么好，他说到了这儿才发现，这哪是这个工业城市啊？他说这个壁就是满街都是树啊，然后是人民大街两侧那个绿树啊，这郁郁葱葱的，就是待着特别舒服，因为他南方的热嘛。那他来的时候，他南方都三四十度，咱这边才20来度。
1: 对，真的
0: 啊，完了这个两树边这个道两边都是大树，哎呀，他觉得真好啊，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咱这个。

0: 这个长春的这个就是文化。哎呀，他就说没想到啊，这个长春的文化这么积淀这么深厚，
1: 嗯、
0: 啊，完了还从来不说这个宣扬自己哈、啊，就是这种实诚的这种敦厚的这种文化。
1: 对，东北人嘛，埋头苦干型的。
0: 哎，说这个你看一汽、长影啊、新民大街，你说新民大街两侧呢，这个文化积淀多深厚啊！就反正他当然不像我说这么直白，人家说的就是比较文化一些啊、
1: 哦，
0: 咱是那个是啥？
1: 你别说你没文化哦。
0: 嗯、反正就是很感慨。你看看，这就是啥呢？他没来过东北，没来过长春，
1: 嗯，
0: 哎，他不知道啊，没见过。但是我真的是，很多朋友到了长春之后，就是这种对长春这种热情。你不也看过没有？小孩到长春来旅游，自己来的，拉个行李箱，下了车之后呢，背一个这个出租车司机啊，
1: 感动哭了。
0: 对，一开始是被一个司机呢给那啥了，没帮忙抬行李，完他觉得都说东北人挺热情，怎么感受的不是呢？啊，完了挺委屈的。
1: 咋那么娇气呢、
0: 啊那个那个？
1: 我们东北女生都自己抬，咔咔五十斤往楼上搬的。你一来，那我可以帮你搬。
0: 没有，但是这个司机啊，他是极少数、极个别的。他说，但是后来遇到的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特别好，有给他介绍什么这个上哪哪去吃的，有给他介绍上哪哪去玩的。完了晚上回去了，他还给他特意送到那个近边的地方，就是让他那个安安全全上那个酒店的。完了还有这个最后走那一天，还有出租车司机呢，就特意从这个车上下来，从后备箱给他行李拽上来，说这对于你们来讲可能是难点，但对于我们东北老爷们这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当时啊，
1: 拿把掐
0: 哭的就不像样了，感动。她说这几天下来之后，对于长春的这种啊热情文化，哎呀，一下子就感觉升华了。然后录短视频，哭的不像样啊，就是南方的小土豆，
1: 南方小土豆、
0: 哎、小豆角是吧？完了。
1: 咋的？你要一锅出啊？小土豆、小豆角的，再来一个小辣椒。哎呦我的天！
0: 就是这
1: 你说起来源源不断，你自己干了十多分钟了，现在已经。
0: 谁干了十多分钟？你干，你也得干七八分钟呢。
1: 就
0: 我就说了五分钟。
1: 9:12了。
0: 这要是让领导听着，就该。
1: 你俩说啥？你俩说的是啥？我就问你，你俩说的是啥？
0: 是。
1: 跟老人有关系吗？你俩说的咋没有呢？这幸福感爆棚，有很多那个老伙伴听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世界充满爱？那多好啊！你孙子孙女啥的，你上学放学的，那都有人守护。除了家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守护。
0: 有一些老伙伴呢，人家是在南方啊，可能是候鸟的那种哈。然后，但是呢，人家都说了，说我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回东北。说东北的这种就是姐妹情啊。这个邻居情啊，对，就是他们割舍不掉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在南方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意思，还是得回到东北来。觉得这个邻居之间的这种情感，哎，真的是特别深厚。
1: 我家邻居这两天看我们家搬回来了，他把他家那个该收拾的全都收拾干净了，不知道为啥。
0: 你对吧？也得留个好印象。
1: 不是，主要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家那东西都堆到我家这边来了。
0: 啊，那确实得收拾收拾。
1: 收拾干净了。
0: 这首歌啊，我只在乎你，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
1: 是的，祝大家这个健健康康的。这两天我好像接触的都是那个老人，今天给我家干活的也是老人，
0: 接触的还都是暖心的人，是不是？
1: 确实是。
0: 所以可能你看，这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能量是可以互相传递转化。
1: 是咋的？
0: 你遇到好人，他给你了一个正能量啊，你就会把这个能量传递给别人，
1: 传递下去。为啥就说正能量呢？
0: 对，
1: 真得正能量。
0: 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老伙伴。

一座老城，一世回忆。一座城的文化，并非看它鳞次栉比的楼宇满街，而是它内在的文化渊源和风土人情。行走长春老街旧巷，探访乡音乡情，聆听老长春的故事。

0: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接下来进入到聆听老长春，今天呢是由我们的小乐主播给大家。
1: 哎呀，你家带回声，你整回声整挺大呀。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来诵读的是松君大姐的作品，她的一个散文集当中的作品，说的是东发和茶庄。可能有很多那个上年龄的人都知道这个东发和茶庄，应该是很有名气的哈。
0: 是是是啊，这个很是老长春的一段记忆。
1: 来吧，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松君大姐的作品。
0: 好。

0: 老字号东发和茶庄位于长春老街的最北端，与百年老字号顶峰针遥遥相望。东发和起源于1886年，创办者是京东第一大家河北省乐亭县的刘氏家族。发字号的创始人刘新亭大概出生于乾隆末年，最早也是从做小买卖开始起家，有了些积蓄之后来到东北，以倒卖农具、粮食、棉花等获得了第一桶金。他的儿子刘如娥和三个孙子在刘新亭原有家业的基础上努力经营，积累下了一定的资产。等到第四代传人刘谭主管生意和家业之后，刘家的发字号已经成为北方四大家族之首。据史料记载，那时清朝政府缺少经费，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缺资金，都是要去刘家挪借的，而且慈禧太后十分赏识刘谭的才干，授官职为一品。也正是由于刘谭为人谦和，做事稳重，出手大方，所以和近代很多知名人士如袁世凯、冯国璋、李鸿章、黎元洪等都有很好的交情，这对于一个家族生意兴旺更有利。1914年，河北人胡子文接手东发和茶庄。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发和等发字号的买卖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京东刘家在鼎盛时期经营的100多家发字号的买卖，曾经是遍布长江以北。有些刘家的后人还去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地开发了发字号的买卖。到今天为止，流传下来的只有东发和一家了。2015年6月下旬，笔者采访了茶庄现任的经理丁学范，他说，近年来东发和茶庄虽然还存在，但生意始终是不温不火。2011年上半年，国家工商总局全面整理了、恢复注册了东发和，并恢复了100多个品种，并且今后将兼营从前给清朝政府进贡的产品，例如人参、鹿茸、黑木耳、山珍系列、东北大米、长白山特产的刺五加等等。今天的东发和茶庄虽然没了往日的辉煌，但在老长春人的心目当中，位置却是永远不变的。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百年老品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东发和必将会像顶峰针、同仁堂、全聚德等一些百年老店那样焕发青春。
1: 这喷嚏好
2: 听了吗？你就好
1: 春发就东发和茶桌嘛，讲的挺有历史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长春的一些厚重的历史文化其中之一啊。然后呢，
2: 松君大姐的这个散文集确实是有好多内容在里面，
1: 哎、对对对，
2: 挺有意思的，跟她那个个人的经历也有关，挺好的，
1: 挺好的吧？
2: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诵读能离开创作吗？
1: 创作
2: 离不开呀，
1: 对，
2: 那是骨头啊。
1: 吓我一跳，
2: 咱是神，咱是肉。
1: 对，那个还有点时间，
2: 还有点时间，啥意思？
1: 嗯，
2: 这不挺长时间的吗？还有
1: 啊，那咱来
2: 啊，你说时机一样，
1: 来说个行天下，是不是？
2: 说个去好玩的地方呗。
1: 啊，可不可以、啊？
2: 你想说就说，
1: 来，进入行天下啊。
3: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4: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3: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3: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行天下。今天的行天下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好朋友都

0: 啊，
1: 那捕鱼那真是
0: 对冬捕是啊、嗯、啊！现在咱每到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查干湖看啥呢？
1: 你得领我去一趟他查干湖冬捕一下子呗，
0: 捕鱼去，行
1: 行啊，
0: 行行行。
1: 那你
0: 说
1: 话总、
0: 哦、
1: 你说话总不算数哎。
0: 冬捕的时候我去过，但是真的是特别冷，
1: 你看你
0: 大家一定得多穿点。
1: 你咋不领我去？
0: 就零下30来度啊！我跟你说，你走到冰面上那都拔脚。所以一定得对对对，一定得多穿点。
1: 你那鞋不行吧？你领我冬捕，我给你整个雪地鞋。
0: 行行行行，我就是点你的，
1: 点我呢？你点的可多了，天天。
0: 现在你就这个季节，周六的时候，大家伙要是去查干湖看啥？看的是荷花哦，荷花开了。哎，这个
1: 那我在家看不行吗？非得上那儿看去，四来远的
0: 那能一样吗？
1: 那你说说啥
0: 那荷花那是嘎嘎的精神的荷花，
1: 嘎嘎精神
0: 啊，就是
1: 有我们这儿精神。
0: 你就看，你就给你看看
1: 啊，这个大，
0: 你看
1: 这
0: 一
1: 大
0: 片呢、啊、这水面老大了，完了这个一大片一大片的荷花，那不是说就三根两根的，你像哪个公园里头就那十根八根的，人家是就满湖都是那个荷花，
1: 可以那个上里面划船啥的吗？采莲藕啥的？
0: 问到点子上了 问到点子上了。除了赏荷花之外，还赠送查干湖游船，是赠送啊，赠送查干湖游船、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花最少的钱去看最美的风景。
1: 嗯，
0: 大美查干湖国家5A级景区、
1: 嗯，
0: 吃查干湖的全鱼宴，哎，走领导人走过的路线。你说这多像样哈、啊？包括了往返车费、全鱼宴、游船加座位险，大家可以在现场呢看这个芦苇栈道、赏荷花、查干湖仿古建筑群，还有尹松纪念碑啊，尹松入哪儿来呀？入场啊？不是入什么地方呢？王爷府商业街，哎，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买点东西，感受一下咱查干湖的这种哎地域文化。是不是？你我跟你说，那商业街上我是没去过，嗯，我觉得肯定得有挺多我没见过的东西，特别便宜、哦。
1: 我好像是真是很多年之前去的一次，好像都得有10多年了。
0: 就跟你说，我上查干湖，然后他冬捕边上那个小店儿，就是卖的那个冬捕那鱼，
1: 嗯，
0: 买都老便宜了，就30多块钱你都买一大条，40-50块钱就一大条，
1: 到那就给他烤了
0: 啊，可好了，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总共啊，只需要花费88块钱。
1: 你看看，
0: 够便宜吗？
1: 便宜。
0: 星期六发团，这个应该给我爸发去。哈
1: 哈哈哈哈！老年团。
0: 嗯呐，目前呢，现在已经是有30左右人报名了啊、哦，这个快没位置了，赶紧啊，想去的朋友抓紧报名。
1: 但确实挺
0: 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
1: 当天去当天回哈。
0: 对，当天去当天回，一日游的啊，一日游的，早上6点出发。
1: 嗯
0: 完了，其实到松原特别近嘛，2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1: 嗯
0: 嗯，特别爽。到那儿去玩一把，还能吃把全鱼宴，
1: 多好！
0: 哎，拍点好照片，是不是、啊嗯？
1: 漂亮，
0: 和你心爱的老伙伴，
1: 和你心爱的老伙伴，正合适，
0: 正合适吧？
1: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下半时段呢，欢迎大家来拨通电话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才艺展示。
0: 好嘞。
2: 65
3: 妈，
4: 喂，姑娘啊，
3: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4: 行行行，你爸还盼着你呢。
2: 爹，你这是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4: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5: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啊？
4: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6: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4: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3: 赶紧给我开门吧，我都到家门口了。
7: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8: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9: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10: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了。接下来的时间迎进我们的歌友的热线。
1: 好的，第一位是我们的郭大哥，你好。
0: 你好，葛大哥。
2: 美女帅哥，上午好。
0: 上午好，帅帅的哥哥。
2: 今天我和金枝组合的报道。
0: 谢谢，哎呀妈呀，我这豆姐天天来真好啊。
1: 嗯
0: 嗯，
2: 好吗？
0: 好，
2: 给乐乐点赞啊。
0: 谢谢。
2: 孩子接的激动了是吧？
0: 接激动了。
1: 这全程听节目了啊。
0: 可不是咋的。接激动了。
2: 今天我们俩唱一首《心里住着你》，送给你们二位主持人啊。
0: 谢谢，我们也住着你们两个。
2: 哎，好。
0: 开唱。
2: 开唱了、啊。
1: 开唱了。嗯，
2: 自从那天遇到了你，我。

0: 谢谢二位主持人。
1: 唱的太好了，这个声情并茂的，我已经感受到这个满满的爱了，太好了啊！给二位点赞啊！我们金猪组合不愧是金牌组合，
0: 谢谢大家点赞啊！
1: 好，谢谢郭大哥，谢谢豆姐，
0: 哎，
1: 好嘞，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谢谢，
3: 哎，
1: 他人俩的小歌唱的多好
3: 啊！好像电话出毛病了
1: 啊，又出毛病了。
3: 嗯，那从接进来了，为啥里边显示没有呢？我再看试试能不能
1: 接不进来了。完了，
3: 高大哥呀，你好。
1: 高大哥，
3: 完了！
1: 高大哥把电话整坏了。高大哥，
3: 高大哥，
1: 整坏了吗？让他给
3: 完了，这下
1: 完了，
3: 换人，不好意思了，高大哥，你这电话接不进来呢，怎么？
1: 林大哥呢？
3: 一会儿我再重新给你打去。
1: 这林大哥接进来了，高
3: 大
1: 哥
3: 接
1: 不进来。
4: 这回信号怎么样？
1: 这回信号挺好呢，还。
4: 这两天这手机感冒了。
1: 手机感冒了还？那啥
4: 感冒？他有时候好，有时不好。
1: 今天这行，这个行。
3: 抽冷子，
1: 是咋的？今天整点啥？

0: 小曲子
1: 啥节目？
2: 我先给老姑姑顶着。
0: 嗯，
2: 我来一个爱情十八拍。
1: 行，
2: 前两年
1: 演奏
2: 就是这歌跟那个严大姐出名了嘛。
0: 对，
2: 她出名了，我没出名。她唱，她唱歌的声大，我的口琴声音响不出来。
1: 哦，
0: 真口琴，今天
1: 来吧。
2: 这回自个来个独唱。
1: 对，其实这就能显出你来了。来吧，
2: 这露脸的机会，露脸的机会得给我。
0: 对，那可劲露脸。
2: 我新买一口，你听着怎么样啊？
1: 行。

0: 这口琴真行啊，这口琴挺好。
1: 口琴也行，信号也行，
0: 口琴也行，信号也行，歌也行，吹的挺好，
1: 人也行，演奏的也
0: 行，人也行，都行，
1: 都行。
0: 嗯，
2: 那个高大哥在后面呢，
0: 五行大哥，五行大哥，
2: 你接他吧，
1: 行，
2: 高大哥点赞啊。

0: 哎，好嘞，拜拜。
1: 好了，
0: 好嘞，
1: 拜拜
0: 五行大哥。
2: 我看高大哥还在不在线？你好，高大哥。
0: 不行了，这回不在线了，
2: 不在线。
0: 一会儿再给高大哥打。
2: 一会儿再给高大哥打。你好，
0: 你好。
2: 七七的朋友，
3: 哎，上午好，给以上的歌友都短丢点赞啊！
0: 今天唱啥歌？
3: 啊、今天给何小妹唱一首《为了谁》。
0: 好，这歌不好唱啊。
3: 好，
0: 开唱
3: 啊！好，好好好，有请何小妹。

0: 好，谢谢。
1: 好，小何送给你。
2: 你别说呀，你这个那谁唱的真挺好啊，我的小何姐真不错，这首歌、啊、适合她。
1: 嗯，
0: 好、啊，小何姐唱的好。
2: 小赵哥有点心里不是滋味，那我呢？
1: 你这高度没上去。
0: 高音没上去，
1: 对对对，高音
0: 没
1: 上去，
0: 没上去，
1: 嗯，
0: 没有小何姐唱的那么好，
1: 嗯，
2: 咱、
1: 嗯、
2: 俩搭档起来行，
1: 加油，继续加油啊！
2: 继续加油，
1: 但我觉得你比原来可强太多了、嗯、
0: 好好谢谢
1: 啊，
2: 有上升空间
1: 啊,
2: 啊！
0: 再见，
2: 哎，好嘞，拜拜。这小赵哥就弄我呢。
1: 四六零幺，咱实话实说，那咋了？
2: 嗯，
1: 4601，你好，我们高大哥。
2: 哎呦，高大哥终于接进来，太坎坷了。

0: 哎，你们好。
1: 你
2: 好，
1: 高大哥，昨天没打进来，今天一打电话还坏了，你这真是的。
0: 不知咋回事，今天不知咋，现在那个点名通讯没有响应，他说我后来我关闭关不关闭
1: 啊，没有响应
2: 哦，
0: 这回正常了啊，
1: 这回行了，这回行了，
0: 信号还可以是吧？
1: 信号挺好，
2: 挺好。
0: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他1976年9月9号去世。我今天吹一首怀念毛主席的歌曲，
2: 嗯，
0: 叫《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
1: 嗯
2: 嗯，
0: 这是一首新疆乐曲啊。
2: 好的，
0: 开始啊，
1: 开始。

0: 这小笛子啊，你看。高大哥但凡不来来一次，那整的都是精彩的
1: 精彩的精品。嗯，给我高大哥点赞啊。
2: 好，谢谢。昨天你那个海明朗诵的和你今天诵读那个老长春都非常好，
0: 是不是啊？
2: 我听海明不像海明，那声音又一种声音了，
1: 又一声音，
0: 那是我那个
1: 变调了，
0: 那个不是平常的我。
2: 我说今天朗读的好，你们会，因为那个你们都会朗读，那学播音的时候，这肯定，那这是一个科目啊，是吧？
0: 对
1: 对，
0: 必考科目。
1: 闭口

0: 我发现总会朗那个其他电台那些朗读的那个
1: 都一样，
0: 也朗读也挺好。红宇他们才，你红宇朗读就不会那好。
1: 你红宇老师还
2: 是我们老师，
1: 不用说了，
2: 对对对，
1: 嗯、
2: 红宇是老师，
1: 更
2: 是年的了。
0: 红宇还是那个一些个朗读者的评委呢，
2: 对对对
1: 呀。
0: 长白山诗社搞那个诵读大会，那他去的，他做评委呢呀。
2: 嗯，那当然了。
1: 对，我们也
0: 是。他现在还是作家呢。
1: 啊，那我
2: 不太
1: 知道。
2: 哦、知道
1: 啊，好像红宇老师出书了，真是。
0: 他写对呀、啊，他写那个《悠悠夜来香》，就那个散文集。
1: 嗯，《悠悠夜来香》是他原来做的晚上的节目。
0: 对，哎呀，你都知道。
1: 知道。
0: 他夜晚上他做一个节目吗？
1: 我是听他节目长大的。
0: 哎，他那是个散文集。
2: 嗯，
1: 对。
0: 那里有多少篇散文集中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向经典致敬，都是他的作品呢。
2: 哪天我们管红宇老师要了这两本书，还有啥？
1: 还有啥？
2: 还有啥书？
1: 大哥
2: 你都给他要了，
1: 你都给他要了。
0: 咱们一些主持人，我还是比较知道的。
1: 对
2: 对，
1: 因为总听
2: 还有谁写书啥的，你谁写的书好，你告诉我俩，我俩就给他要了。啊、
1: 嗯，咱一块儿分享，
0: 经典也挺好，他那《幽夜来香》也挺好。他一共写，在我印象好像三本，他一共。
2: 不管几本吧，回头我都问问他，你这有几本，我要几本。
1: 有几本要几本。
0: 那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1: 好嘞，
2: 好
1: 拜拜。
0: 有请下一位，
1: 你看看，有请下一位。
2: 下一位是0295的。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啊，那个
2: 周华大哥。
1: 哎呦，周华大哥也很久没来了。
2: 嗯、来吧，
1: 您好，
2: 欢迎欢迎
1: 啊！可不是咋的，
0: 这再不来都忘了，
1: 忘是忘不了。
2: 对，
1: 但是比较想念。今天唱啥歌？
0: 上海滩。
1: 哎
2: 呀，
1: 你看看这歌行。
2: 压轴曲目《上海滩》来了，
1: 来整。
2: 许文强大哥，
1: 许文强大哥，这是周华大哥，来、
2: 啊、来
1: 开唱。
0: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出欢笑悲愁。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没有。恨你恨你，问君知否？四大将已把不收，转千万，转千滩，以为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浪里分不出欢笑悲忧。宁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四大将已发不收，转千万，转千滩，以为平复池中争斗，又有喜，又有愁。浪里分不出欢笑悲忧，宁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宁愿翻百千浪，在我心

0: 谢谢。
1: 不客气，中华大哥，
2: 整得挺好，这上海滩又有画面感了，
1: 小颤音像那个波浪在那儿
2: 波浪
1: 忽悠似的，
2: 咋还带波浪的呢？
1: 对呀、啊，那
2: 一波高过一波，
1: 上海滩嘛，那不就旁边不就那啥嘛，黄浦江啥的，对不对？
2: 外滩，
1: 嗯
2: 嗯，给我中华大哥点赞啊！
0: 谢谢，
2: 哎，好嘞，
1: 拜
2: 拜，
0: 哎。
2: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接不进来别人的电话，
1: 确实接不进来了啊。
2: 嗯，今天我们就玩到这儿，明天九点整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九点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啊。
1: 行，
2: 嗯，
1: 节目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
2: 嗯、
1: 小邓丽君的，嗯，《小城故事》吧。
2: 行，
1: 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
2: 这是我爱听的歌之一。
1: 好，
2: 明天再见，拜拜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顶脏腑兴衰，

0: 月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滔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认为呢，

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曹刿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也没有过例外。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彻底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是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肢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
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

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唯一一个能真正逆转心衰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彻底的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是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彻底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药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只有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可能。

您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咱们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唯一一个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两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一个小时啊起死回生，三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为什么呢？效果如此神奇呀。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最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最大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序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呢咱们就要好一个，7天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国家的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
你只要

0: 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绝对是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90-1677。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
1: 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
1: 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4: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4: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0: 哎，您说吧。
4: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4: 这不一副药这用完了吗？
0: 嗯。
4: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啊。
4: 嗯。另一件事儿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0: 嗯。
4: 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0: 再买两副。啊、
4: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0: 嗯。
4: 现在用医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4: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嗯。
4: 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0: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来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哦，
0: 嗯，
4: 啊，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0: 嗯。
4: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0: 嗯，脑梗。
4: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0: 嗯。
4: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呱啦的。
0: 嗯。
4: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0: 哦哦，
4: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0: 嗯，
4: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0: 嗯，
4: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0: 嗯嗯，
4: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呐、啊，这。

0: 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1: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他身上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0: 是，
1: 哎哎，
0: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气方好吗？
1: 对，
0: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1: 嗯嗯，
0: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1: 对对对啊！
0: 结果用到现在不？还有，还真的是不错呀。
1: 嗯，
0: 这血压下来了。
1: 血压下来
0: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1: 啊，现在呢？
0: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1: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0: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也不呜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0: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1: 嗯。
0: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1: 嗯，
0: 哎，不那么挠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
1: 之
0: 前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1: 嗯，
0: 但是说个这么两三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1: 嗯嗯，
0: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1: 嗯，
0: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1: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你看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乎了，说话能连上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
1: 嗯，
0: 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1: 嗯，正常了，嗯，
0: 也不那么糊涂了，
1: 嗯，
0: 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1: 那原来这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0: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1: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0: 在我身边呢。
1: 那你让他说两句。
0: 哎呦，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1: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1: 谢谢
2: 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0: 了，
1: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得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巴涂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

0: 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100%能做到。
1: 哎呦，这个我相信。
0: 嗯。
1: 哎，因为呀、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
0: 嗯。
1: 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它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0: 嗯。
1: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个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
1: 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报名。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3: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3: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3: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3: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
3: 哎，
0: 老糖友的，老糖人的啊，哎。
3: 对，我把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3: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3: 我不光扎的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3: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吧也不好，
0: 嗯，
3: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这不是、啊，
3: 这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3: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就得花300-300块钱。
0: 嗯，得那样。
3: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0: 嗯，
3: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治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0: 嗯。
3: 但是孙子，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他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的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了，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彻底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低保户，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

0: 花的钱我十倍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0: 嗯，
1: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全都行。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1: 好
0: 不好？
1: 我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哎，嗯，
1: 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订三副药。
0: 订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
1: 好好好，那我这就去订。
0: 哎，
1: 我是地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1: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90-1677，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1: 了
0: 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孙主任，
0: 再
1: 见，
0: 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麻病全部消，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
0: 嗯，
3: 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0: 用上了，啊，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0: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不是不是，
0: 哎，
3: 老师你误会了，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3副药，
0: 嗯，
3: 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
0: 嗯，
3: 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
0: 啊，
3: 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0: 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哎，对对。
0: 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哎，我是支气管炎
0: 啊，支气管炎，老慢支，
3: 就是咳嗽，
0: 啊，嗯，
3: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呀，
0: 啊，
3: 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0: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0: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0: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0: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0: 那你这个跟痰呢，较什么劲呢？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你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啊，老慢支怎么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里边了，呼到你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西药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3: 对呀，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 这不是

0: 回走对路子了。
1: 嗯，
0: 我用了补虚方之后，我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1: 痰少，
0: 而且也稀了。
1: 嗯，
0: 就是能咳出来了。
1: 嗯，
0: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
1: 嗯，
0: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1: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0: 哎，这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1: 嗯，
0: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1: 嗯，
0: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1: 啊，还便秘，
0: 三四天解一回大便，
1: 嗯，
0: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1: 嗯，
0: 还用不上劲儿，
1: 嗯，
0: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1: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吗？就7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司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0: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1: 来得快是不是？哎，
0: 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1: 嗯，
0: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
1: 嗯，
0: 有个暖宝似的。
1: 嗯，
0: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1: 哎，有胃口。
0: 最主要的
1: 是
0: 啥吧，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我连着3天，自从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1: 啊，浑身轻松了，
0: 这肚子一下子空了，
1: 哈哈，
0: 啥啥都有精神头了。
1: 哎呀，特别好啊，这个大好事
0: 儿，对，
1: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啊，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啊。
0: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
1: 嗯，
0: 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儿、胃炎、便秘，
1: 嗯，
0: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
1: 嗯，
0: 怎么这你这个药
1: 啊，你不踏实不踏实就
0: 这
1: 个事儿啊啊
0: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1: 嗯，
0: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1: 嗯，啊。
0: 老辈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啊。如果说啊，你发现了除了咱们说明书上含有的这个手乌啊、人体胎盘以外啊，还有什么检查出来任何有西药啊或者激素的成分，我老孙保证你能达到1000万人民币的奖励，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0: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孙主任，你别生气哈，
1: 啊，
0: 我和老伴儿我们都没啥文化，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1: 你心里就没底儿了，是不是？
0: 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1: 啊，我没生气，没生气啊。
0: 啊，
1: 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啊，原研药我讲过，就你吃一粒原研药就能顶这个传统药那吃120粒，你吃一天的原研药就顶你吃传统药的120天，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啊，就是你吃

0: 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你饭都吃不了，你要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的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哎，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彻底的康复。
1: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孙主任，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0: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1: 啊，这回明白了，
0: 哎、
1: 行行，
0: 明白了，是不是
1: 啊？我听孙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0: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0: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1: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0: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1: 哦，我的心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0: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到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0: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1: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十一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哦，你好。
3: 哎，你好，松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松主任。
0: 嗯。
3: 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0: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3: 嗯，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嗯，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0: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哦，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刚开始草位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订。
0: 不给你订，
3: 那我买多了
0: 啊，说你买多了、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
0: 嗯、
3: 最后他勉强的给我订了三副。
0: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哎
3: 哎，是是是，哎呀，谢谢您啊！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
0: 嗯，
3: 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0: 嗯，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嗯、我最近这不恢复的很好，
0: 嗯、
3: 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
0: 嗯，
3: 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T3 T4检查。
0: 嗯，
3: 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
0: 嗯。
3: 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仔细那个检查结果啊，
0: 嗯，
3: 松主任，
0: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变薄了，
0: 叫世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3: 啊，
0: 哎，
3: 还有左室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 左是对

0: 抗性肥厚。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轻度的反流。
1: 啊，有轻度反流。
0: 哎，
1: 您之前呢？
0: 是中度反流。
1: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0: 轻度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见好啊，有好转。
0: 哎，见好了。
1: 嗯，还有什么？
0: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
1: 嗯。
0: 舒张功能也改善了。
1: 嗯。
0: 之前嘛，就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1: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0: 还做了心电图。
1: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0: 心率。
1: 嗯。
0: 这还有什么陈旧性心梗？
1: 嗯。
0: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1: 嗯，代查。
0: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哦，嗯，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嗯。
0: 心梗什么 SP 段呢？抬高。
1: 嗯。
0: 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0: 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1: 啊，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也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0: 嗯，
1: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0: 嗯，
1: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时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哎，非常
0: 是啊，
1: 啊，
0: 所以说总总，
1: 嗯，
0: 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
1: 嗯，
0: 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
1: 嗯嗯，
0: 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
1: 嗯，
0: 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着削在半空中那样，
1: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0: 机关枪一样，就哒哒哒，就是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
1: 嗯，
0: 而且还怕热多汗。
1: 哎，
0: 手也抖，脾气也暴躁，总的嘛就是爱没事儿找事儿呗。
1: 嗯，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0: 哎，现在好些了，症状没了。
1: 嗯，
0: 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也许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1: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0: 我就是感觉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0: 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
1: 嗯，
0: 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1: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那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着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0: 好好好，
1: 嗯嗯，
0: 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
1: 对，
0: 这回这不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1: 又订三副，
0: 一放弃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1: 哎，你很幸运。

0: 对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1: 是是是，
0: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1: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
0: 嗯嗯，
1: 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哎，也谢
1: 谢你，我们老麦这样的朋友 啊，
0: 啊，
1: 可都指望您呢。
0: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哎，
0: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几。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名人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3: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东，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
6: 梅
7: 子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

0: 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期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植物染近十年，是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这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
1: 林
0: 间闲事，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着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谢谢、
0: 嗯、特别神奇哈。嗯，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十几年了。
1: 嗯，
0: 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嗯，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的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哦。
1: 嗯，是的，
0: 就说来话长哈
1: 啊，对 对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
0: 嗯，
1: 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
0: 嗯，
1: 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
0: 哦、
1: 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
0: 啊、
1: 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嗯，就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
0: 没事没事啊，您接着说。
1: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
0: 嗯，
1: 因为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
0: 嗯，
1: 啊，那不同从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
0: 嗯，
1: 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啊，
1: 五颜
0: 六
1: 色的，
0: 啊，
1: 对，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古籍，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就挨收拾。
1: 嗯，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
0: 嗯，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说那个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啊，嗯，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
0: 嗯，
1: 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
0: 嗯，
1: 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

0: 就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
1: 嗯，
0: 擦的脏兮兮的，你居然说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哈。
1: 悦
0: 啊，我觉得你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哦，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一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啊，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
1: 嗯，
0: 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嗯，是的。
0: 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2012-2013那段时间，
0: 2012-2013
1: 对，2012-2013那段时间，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
0: 嗯，
1: 要不停的去尝试，
0: 嗯，
1: 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0: 嗯，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
1: 嗯，
0: 那现在呢每天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发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料穿出来。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很放松，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0: 嗯，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是搞研究啊，搞实验，
1: 嗯嗯，
0: 我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过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1: 后悔过
0: 啊？真的吗？
1: 后悔出来晚了。
0: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基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1: 啊。是的，朝鲜族的。
0: 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民族哈，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1: 嗯，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一些，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没看错。嗯，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1: 嗯，会有差异的。
0: 哦，
1: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
0: 嗯，
1: 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
0: 嗯，
1: 要煮出来
0: 啊，
1: 煮出来的颜色的话，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0: 啊，
1: 那可能
0: 它不会那么鲜艳，
1: 对，不会很鲜艳。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0: 啊。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1: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嗯，
1: 就是用土
0: 啊，用土，
1: 用土方法
0: 啊啊，我用土。
1: 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0: 啊
1: 啊，可以用锅
0: 啊，
1: 锅煮，
0: 嗯，
1: 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0: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1: 植物
0: 啊
1: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啊，
1: 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萃热萃
0: 啊，热萃，
1: 对，
0: 然后再过滤出来，
1: 再过滤出来，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染布啊，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0: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这个色系的植物？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1: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0: 哦，
1: 然后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0: 那什么叫套色？
1: 套就是圈儿。
0: 啊，
1: 圈儿又一圈儿，
0: 圈套，
1: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
0: 啊，
1: 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0: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1: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蘸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0: 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蘸，是不是？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那个会知道的。
0: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1: 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
0: 哦，
1: 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

0: 和蓝色，
1: 嗯，
0: 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
1: 啊，
0: 哦，啊，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
1: 嗯，
0: 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
1: 哦，
0: 啊，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1: 那它也根据这个，
0: 嗯，
1: 用着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0: 对，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叫套。
0: 套染
1: 啊，套染，嗯，像像套娃哈，
0: 啊，对，可以这样这样理解的。
1: 那你看我在你的就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0: 嗯，
1: 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
0: 嗯，
1: 它是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玫红
0: 色
1: 的，
0: 玫红
1: 色
0: 的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
0: 嗯，
1: 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0: 嗯，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1: 啊，
0: 嗯，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用小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1: 嗯，防染啊，
0: 嗯，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夹子左侧的一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
1: 嗯，
0: 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啊，
1: 哦
0: 嗯，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在形中间形成一个渐变，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1: 啊，哦，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走
0: 啊。没有啊，
1: 其
0: 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呀，啊，
1: 就怎么样都行。
0: 对，是的，
1: 哦，
0: 啊
1: 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就你就去研究它了。
0: 嗯，
1: 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0: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
1: 啊
0: 啊，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
1: 嗯，
0: 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
1: 嗯，
0: 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1: 啊，几位呢？
0: 啊，
1: 哦，
0: 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
1: 啊，
0: 哦，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
1: 哦，
0: 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
1: 哦，
0: 嗯，对。
1: 就是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你先讲讲你拜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当时什么状态
0: 啊，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会找个懂的，
1: 哦，
0: 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
1: 哦，
0: 啊，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
1: 嗯，
0: 啊，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1: 哦，
0: 啊，也非常有幸哈，啊，就是膜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哦，
1: 就是陌生拜访，
0: 对，
1: 哦，
0: 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跟老师就第一次结缘，
1: 因为老师没害怕吧，这哪来的小姑娘
0: 啊，还好然后当时老师说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深入的一些交流
1: 啊，哦
0: 嗯，
1: 老师觉得哎这小丫头好哈，啊，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0: 啊，还好然后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1: 啊，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0: 嗯，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
1: 哦，
0: 啊，他擅长的是蓝色，
1: 嗯，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啊，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1: 嗯，小碎花布的那种哈，
0: 嗯，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1: 嗯，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
0: 嗯，
1: 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0: 它也是植物，
1: 哦，
0: 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
1: 嗯
0: 嗯，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
1: 哦，
0: 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
1: 啊，
0: 嗯，对，
1: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0: 对，原材料
1: 是
0: 植物，
1: 哦，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面，
0: 啊，是的是的，
1: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1: 哦，
0: 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
1: 嗯，哦，
0: 嗯，
1: 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0: 嗯，对的，
1: 啊，它不是一个元素，
0: 可以可以，
1: 哦，那你我就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
0: 嗯，
1: 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0: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1: 啊，染的过程，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扎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1: 啊，是手段，是方法，
0: 对，是方法
1: 啊，
0: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1: 嗯，啊，
0: 嗯，
1: 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
0: 料
1: 里，
0: 染
1: 料
0: 当中，
1: 不染的那部分就
0: 扎起来，
1: 就滴溜出来。
0: 可以理解，您说太对了。
1: 那这个染呢，啊，就这个染，它有多少种方法？
0: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所有的植物，比如。

0: 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
1: 嗯、
0: 比如说扎，扎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儿那个、
1: 啊，记着那个
0: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夹，夹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儿给它夹上、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蜡染
1: 啊，蜡染
0: 啊，对
1: 啊。
0: 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扎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夹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1: 哦、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0: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浸入
1: 啊，就不上色，
0: 对，不上色、哦。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
1: 哦，
0: 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1: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0: 对，是的，是的、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有墨的地方就是有字，
1: 有字的
0: 啊、
1: 哦，
0: 是的，是的。
1: 但我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0: 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
1: 你觉得哪个不难、
0: 就是、会了不难难了
1: 就
0: 不会对对对对
1: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0: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1: 啊、
0: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1: 啊。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蜡染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0: 嗯，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边，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它就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1: 体验还是可以的。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0: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1: 啊，
0: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是的。
1: 哎呀，那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着，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0: 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哎，把小手就放进去了，他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1: 好有爱呀、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就可爱哈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怎么都行，
0: 是
1: 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你可以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呀、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那可能哈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0: 就是很随意嘛
1: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哈就像您所说的，就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然后自己这个心呐、就可能静下来，
0: 就平静一些。是的，
1: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0: 需要。
1: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那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0: 比较轻松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然后呢，在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1: 所以我就觉得你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0: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0: 很少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那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1: 嗯，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
0: 嗯，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嗯，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0: 嗯，
1: 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
0: 嗯，
1: 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它在植物生长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
0: 嗯，
1: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
0: 嗯，
1: 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
0: 嗯，
1: 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2: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3: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我们已经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刚刚呢，张鹏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是怎么样的就走到了这个植物染的这个领域里哈，也是刚才说拜了好几个师傅哈。
1: 嗯，是的。
0: 嗯，在去上海的一次这个是学习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对你感触就比较深了。
1: 嗯，
0: 我们就决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这些个植物这个药材来做这个你的原料了。
1: 嗯，是的是的。
0: 那就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去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采集这些草啊花啊药啊吗？
1: 啊，会的会的。
0: 啊，
1: 所以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0: 啊。很治愈
1: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差旅行的一个借口。
0: 哎呦，但是你说起来它很美好，但是真的你到那个草地哪去，去找去挖去拔的时候，
1: 嗯，
0: 也一定会把自己造的这灰头土脸的
1: 啊。那是一定的，

0: 就是每次回来都是泥泥的。
1: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玩的反正会有很多哈、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那个值得去那个、
1: 嗯、就让你觉得
0: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每个过程当中吧，你都会去摘一些树、
1: 嗯、
0: 我本身个子比较矮、嗯、啊，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往上看，
1: 嗯
0: 嗯，就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啊，我知道那个，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1: 那个叫紫叶丑李
0: 啊，
1: 它那个小丑李果子吧，一到那个秋天它落地的时候，就大家很反感，
0: 嗯、
1: 踩的可大都是。
0: 嗯，
1: 但是我就挺喜欢它的，因为这个果子呢，它打碎了之后，然后再熬煮一下，
0: 嗯、
1: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深色的染料。
0: 哦，
1: 嗯、对，
0: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哈。
1: 比那车厘子的颜色还要深
0: 一些，
1: 深就是红到发紫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嗯、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
0: 嗯、
1: 但是我又够不着啊、我爬过树。
0: 拜拜，你厉害的。
1: 后来那个在咱们那个园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哈，
0: 嗯、
1: 他借了我一把大剪子、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他说，你看我们每次都会修剪树，
0: 嗯，
1: 那修剪树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送到统一的这个处理的地方。
0: 嗯，
1: 我就跟着人家屁股后拿着个兜子，人家捡完了之后我就去捡啊，那人捡啊，我就去装。就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杏花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你像咱们街路上会落很多，
0: 嗯、
1: 啊，环卫工人得打扫起来，其实很累、
0: 嗯、
1: 很费劲。
0: 嗯、
1: 那我比较讨厌哈，就跟着后面给人去捣乱，我就拿了一个大的袋子，我就跟着人家后边就去捡去
0: 啊，
1: 人家收一堆我就给拿走了，收一堆我就给拿走了。
0: 那里边他收一堆里边不会有一些土啊、枝啊啥的吗？
1: 会有的，还会有一些小虫子、
0: 嗯、
1: 所以回来挑拣的过程当中的话吧，也会让自己很挠头，
0: 就好麻烦
1: 啊、但是呢想一想后面颜色很漂亮的 啊又能忍一忍了。
0: 哎呦，那你要说有这个树枝啊，有这个土啊，我觉得你还忍一忍，但你说小虫子的话就忍不了
1: 啊。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挺辛苦的哈。
1: 嗯，是的、
0: 哦、
1: 它是一个痛并快乐的事情。
0: 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植物啊？
1: 嗯，是的，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
0: 哦、
1: 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在学习当中见到了一些不同的植物，
0: 嗯，
1: 但真正到是我们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哈、啊、其实很多路边的东西我们并不认识。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嗯、有一些叫法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玩的那个小草可以染指甲的那个
0: 哦、
1: 那它学名我们就是不一样，叫凤仙花。那小的时候我们叫荠荠草。
0: 啊是这个凤仙花就是荠荠草啊。
1: 啊，对，就在我们这边是这样叫的。然后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法了。嗯，然后像那个我们村花
0: 啊，村花是什么？
1: 村花就是街道旁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乡村、
0: 嗯、
1: 路边是不是有那种五颜六色的，然后心是黑的，然后花瓣五颜六色的那种的。
0: 我知道，
1: 我们通常都叫它村花，其实它是黑心菊的一个变种。
0: 哦、
1: 所以就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0: 好听的名字啊、
1: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嗯、
1: 啊，然后也让自己在很多方面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0: 嗯，那像在这个户外野外啊，
1: 嗯，
0: 我觉得好多植物它可能会有点这个毒素啊什么的
1: 啊，是有的、嗯。
0: 那你在这个采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
1: 啊，会有的，
0: 中招
1: 啊，中招的时候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长春地区这一面的话，往伊通河沿岸，
0: 嗯，
1: 它会有一种植物叫绿草拉拉秧、
0: 啊、
1: 这个拉拉秧的叶子的边缘吧，它就是那种小毛刺儿
0: 啊
1: 那个锯齿状的外缘还有一层小毛刺儿
0: 啊，
1: 这个毛刺儿呢，就是拉到你身上的时候、
0: 啊，
1: 你皮肤会有一种红红的一个线条
0: 啊，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就是给会疼、
0: 啊，
1: 但这个疼不是那种就是很痛，
0: 啊、
1: 是那种隐隐的痛，
0: 哎呀，
1: 就那种
0: 更闹心
1: 啊、哦，对。但是你把它拿回来了之后，如果你把它驯服了、
0: 啊，
1: 变成了你的颜色，那你就会很开心。
0: 啊，对，你拿我就煮你，
1: 对，拿我就煮你，然后让你去温柔的对待别人。
0: 哎呀，好有意思啊。啊，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在各个草坪草丛或者杂草丛生的地方，你经常会出现吗？
1: 啊，经常会出现。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咱们长春的南区。
0: 啊，
1: 因为南区水多
0: 啊，草多
1: 啊、水多草多，然后就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一只大恐龙在那块儿。因为我最开始的帽子是一个恐龙形状的帽子。
0: 吓死我了。啊，那你就是经常在那边去找这些哪些可以用作这个原料的哈？
1: 啊，对，而且就是野外的东西吧，比如说一些杂草，
0: 嗯，
1: 它就是比较少，
0: 嗯，
1: 你要是想真正达到你染布的这个量的时候呢，
0: 嗯、
1: 你需要采很多
0: 哦、
1: 你像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见的艾草，
0: 嗯，
1: 艾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去咱们那个新立城那边的友好村那个附近、
0: 啊，
1: 那个沿岸的那个艾草，就是、
0: 嗯、
1: 哦。然后我拔了好多
0: 好多、
1: 那个、
0: 人家采艾草会做这个
1: 香包啊什么的、
0: 还有男的做就艾灸
1: 啊，对的、是的，然后我给他采回来之后一部分呢，比如说叶子这一部分

0: 分，我会晒干，晒干之后呢是做到香包里，然后茎呢和那个大茎的地方呢，我会给它聚为主材，因为它艾草非常好，它煮出来了之后提取来的这个液体在染完布料之后，它会留有淡淡的艾草香
1: 啊，这个好闻，
0: 对，而且它有一定定的这个对蚊子蚊虫的一个驱赶的作用
1: 啊、
0: 哎、对，就是不强调它的作用啊，但它这个味道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1: 那这好，用这个艾草这个煮出的这个颜料做这衣服，自然就有一层这个
0: 屏障
1: 保护，淡淡的
0: 清香，对，然后呢还可以用它染的这个布料呢做这个随身的小香包
1: 啊、
0: 你像我的小一些那个带过的小朋友嘛、他们就喜欢做这件事情
1: 啊、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学会了用手针，
1: 啊，
0: 以前我们
1: 还得用缝，
0: 对，得用手针去缝布
1: 啊，
0: 然后做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把这个晒干的艾草叶子放进去
1: 啊、我觉得我就印象当不是我理解当中哈、这个染布就染就好了，就找材料这个原料去把它弄出这个颜色，然后布往里一放，你是煮啊，你是染呢、啊，你是滴溜啊，你就染完了就好了，还得动手去缝。
0: 因为你染完之后它只是一块布
1: 啊，要形成一个作品、
0: 形成一个作品、或者一些小产品
1: 啊，
0: 然后让它有更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就跟这些个文创的产品就
0: 相结合了、是的，
1: 那你好多这个作品都是你原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是原创的、有一些是改良的、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做出来的，
1: 是吗？
0: 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哈、真的是很美也很棒的，因为成年人可能受生活的固化，他没有那么好的创意了，但是小孩子有的
1: 啊、这个天马行空的哈，
0: 是的，
1: 我看你今天身上带了一个这个小胸针
0: 啊，是的、是的，小胸针，
1: 这个胸针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0: 算是半原创作品，
1: 半原创，
0: 因为这个胸针的话吧，其实我采用的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宋锦的一个饰品的制作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了一些厂家看到了这个形状，那我选的这个形状呢是吉字的一个形状、上面哎对、下面的话是一个云形啊、表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容的状态，但是吉字呢它又是我们吉林的代表性，下面的这个蓝色虽然我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电泥的电草的这个染的方式，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吉林比较有的像一些黄柏呀这样的中药材，那我可以染黄色的，扎出不同的纹理、然后在这里面选足不同的这个纹饰，放到里面，然后也可以固定一些纹饰，那我这款呢是属于随机的纹饰，然后我之前做了一款的话，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那个回形纹就是回形纹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那个传统纹样当中的一个，
1: 所以这个可以像我那天你教我做那个染的那个技术哈，然后先把这块布染完了之后，你可以挑用哪个地方颜色是白的多一点，蓝色多一点哈，
0: 是的，
1: 去挑这个部位，完了去把它形成一个小
0: 的作品，是的。
1: 我记得昨天哈，就在你那个小摊位上，是昨天吧？有两个大学生是吧？
0: 前天，
1: 两个小女孩哈，我觉得那本来两个女孩就美美的，
0: 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1: 然后到你那做了之后呢，就两个小孩就开始选哈，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然后这个告诉他这个。放到这个染料的时间啊，氧化的时间呢、最终中晒完了之后出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哈，也挺有创意的、一个就要蓝的，一个就要蓝的里边套点这个
0: 玫红色的、
1: 可能想的挺美的，但是当这个玫红这个这它不算，它这算套染吗？
0: 是颜色的一个套
1: 啊，它那个就是、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对自己这块布不太
0: 满意、
1: 不是想那样的然后那个但他这我没看着哈，但那个染的蓝色挺好看的那个小女孩、哎呀这块布上挑啊哪块呢，就觉得哪块都挺好看的，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觉得哪儿都挺好看、
0: 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因为你看前天的那个小姐姐最后在她的那个布料上选择了一个纹样、她跟我讲、她说我看这个像一个小狗的头，
1: 是吗、
0: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她看出来的可能是个头，那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它是一个树
1: 啊，一棵树，
0: 哎，对，
1: 啊，
0: 一棵树，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
1: 啊，
0: 这就是植物染的一个魅力，
1: 啊，
0: 它除了颜色上有变化以外，它的图案是千变万化的，
1: 嗯，
0: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它就有好多这个图案，它的形成是有不确定性的哈，
0: 是的呀，
1: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哈，
0: 嗯，
1: 这个云它不停的变换形态呀状态呀，
0: 嗯，
1: 就这样就无限的这个想象，
0: 嗯，是的，所以这种云卷云舒的状态在布料当中也是它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1: 嗯嗯，哎，那我就想知道那天那个小女孩就把这个有蓝那个玫红这个脸套色这个小女孩她后来选择了什么
0: 啊？她后来选择了我染的一块布我染的一块黄绿色的布啊，然后她在那里面她选择了一个山
1: 啊，
0: 一座山，她说哎，姐姐这个山挺漂亮的，
1: 嗯，
0: 我说那你喜欢你就拿去吧，咱俩交换，
1: 啊，那她的那块布料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嗯，等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找一下她这个方向
1: 啊，
0: 然后看看给她调整改一改，给她做成一个相框
1: 哦，嗯，先看现在的相面哈，
0: 嗯，
1: 看看还适合怎么调整，
0: 嗯，是的是的
1: 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些个作品，
0: 嗯，
1: 那就有好多门类了，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相框，
0: 嗯，
1: 然后刚才这个胸针，
0: 嗯，
1: 啊，我还看到一些耳饰在你那里，
0: 嗯，
1: 是吧，
0: 是的，还有耳饰，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大件一点的，比如说床品，
1: 嗯，
0: 然后家居的软装，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大的装饰画，
1: 嗯
0: 嗯，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装饰画，
1: 装饰画，
0: 嗯，
1: 哦，就是在它大小都可以，尺寸是吧，
0: 尺寸的话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想要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图案的话有的我们的那个小客户群体呢，他说姐姐我想要这个图案的，
1: 嗯嗯，
0: 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可能用这种方法给他去呈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你的图案我就是完美的给你呈现，嗯，
1: 这个随缘，
0: 嗯，
1: 那可能呈现出来的会更好看哈，
0: 嗯，就是他因为有的可能要求有不同的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套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嗯，而且它不确定性，
1: 对，嗯，这个不确我就喜欢这个不确定性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哈，
0: 嗯，
1: 你说你要有这个穿着洗不出来的衣服，
0: 嗯，
1: 你拿了我这儿，
0: 嗯，
1: 啊，我让你变成一件新的衣服，
0: 嗯，
1: 然后你还跟我说，我说你们家这个床单呢，啊，都是你自己染的
0: 啊，对，我家的床品现在都是我自己染的
1: 啊，我这工程浩大不，
0: 嗯啊，还好因为喜欢
1: 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哈，你就会一直用你的，
0: 嗯，
1: 就你真的是把爱好喜欢一是做成了事业，二是真的穿在了身上
0: 放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非遗的记忆的话只有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才能更好的传承，
1: 是的，
0: 嗯，
1: 嗯，这个才是我们要保护护它，我们保护的是这项记忆哈，
0: 嗯，
1: 也希望保护了之后呢，是更多的希望它能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啊，就让大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嗯，
1: 或者是在典籍里，
0: 嗯，
1: 在博物馆里，
0: 嗯，
1: 要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
0: 嗯，
1: 才是让这个非遗是真的保护了流传下去了，
0: 嗯，是触手可及的一方文化。
1: 那你平时还会教学哈，
0: 嗯？
1: 那你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啊，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文化，
0: 嗯，
1: 另外呢就会把你的这种状态也会传递给这些个孩子们，是吧，
0: 嗯，是的，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很浅显，
1: 嗯，
0: 那么真正要是说孩子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1: 嗯，
0: 只有他知道了，
1: 嗯，
0: 他才能去了解，
1: 嗯
0: 嗯，我可能就是让他知道了啊，至于了解的话呢他就可以更深耕，比如说以后我们走相应的专业，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那在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的？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跟那个安徽那边有一个纺织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学生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我未来就业，因为纺织嘛他可能就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孩子过来说我要去学这件事情，把传统的技艺和这种现代的纺织工艺能否去结合，而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来说的话，考虑这个方向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类的学校当中，
1: 嗯，
0: 真的有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潜心去做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
1: 嗯，他其实就是思考了，
0: 嗯
1: 嗯，而且其实深度思考，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啊，生活他是有规划了，
0: 嗯，是的，
1: 这好活得好清晰，
0: 嗯，所以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嗯，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
1: 嗯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这个也是我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时候听到的，
0: 嗯，
1: 就说这个植物染呐，啊，就这个方法，
0: 嗯，
1: 它可能会这个颜色会容易掉，
0: 嗯，是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把它解决掉呢？
0: 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咱们就是纺织染色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纤维染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就褪色。
0: 嗯，对，所以固色的话，对于植物染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的话，难免会有褪色。
1: 嗯，
0: 所以首先我要接受它的这个不完美和它这个褪色。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老人炸油条的时候会用到明矾。对，但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固色
1: 啊、哦，它是可以做固色的、
0: 嗯，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使用的呢都是食品级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是很环保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当然了，
1: 哦、
0: 固色的不只有它，我还可以用醋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白醋、
1: 嗯，
0: 白醋的话实际上是调节酸碱的。那么在我们吉林省东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我们的用水是偏碱性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布料，比如说真丝，它可能在中性环境当中，它的颜色的固着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不能用盐酸呀、硫酸去调，但是呢我可以用醋酸，因为平时我们吃醋呀，
1: 嗯，吃醋不可以吃醋，
0: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酸碱平衡，
1: 嗯，
0: 然后更有利于它的固色，
1: 嗯、
0: 因为固色的话它不是单一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再有就是纯植物染的这个布料啊也好、
1: 嗯、
0: 作品也好呢，尽量就是避免强光的直射
1: 哦，
0: 但是不影响我们平时穿着和佩戴
1: 哦、嗯、真好哈、啊、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又回到了你当时你的研究，最研究生啊，或者是本科的时候那个专业里边、
0: 嗯、
1: 那个时候学的这些个知识是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的，
0: 是
1: 吧、
0: 啊？
1: 是
0: 完全可以的
1: 啊、
0: 哦，是的，
1: 这个结合的真好、
0: 哦、所以很幸福能学到这个专业，
1: 就是学啥都不白学哈，
0: 只要学了就有用。
1: 哦、嗯，像这好多这个技术型的东西，
0: 嗯，
1: 也在你的现在从事的这个植物染当中会有一些应用
0: 啊、嗯，是的，会有应用的，嗯。
1: 那我觉得你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的成本哈，
0: 嗯、
1: 就感觉说你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的，衣服是自己染的，
0: 嗯、
1: 这个床单被罩是我自己染的，
0: 嗯、
1: 我只要有原材料就行了、
0: 嗯。
1: 但是你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怎么去研究这个染上，是吧？
0: 啊，会的。但是这个过程很享受，
1: 嗯，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给我们去体验的时候，
0: 嗯、
1: 手上都会戴这个手套，
0: 嗯
1: 啊，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不戴了
0: 啊、我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戴了，
1: 啊，那
0: 首先它是环保的，
1: 嗯，
0: 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就是，但是呢，它会让你的手变得五颜六色。
1: 那我看看这个手有没有五颜六色，也没有啊，
0: 啊，最近那个比较偷懒嘛，
1: 啊，就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掉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皮肤上的嘛，本身它皮肤是有一个代谢的功能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染液可能进到皮肤上的时候呢，你人体自身代谢就可以代谢掉。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样让它就是减少它褪色嘛。
1: 嗯、
0: 你强酸强碱肯定是不行了呀。
1: 嗯、
0: 比如说洗衣液，现在有那种酸性洗衣液，专门对汉字的这个。
1: 嗯、
0: 那我就不会用它来去洗我的这个染过的这个布料的这个作品。
1: 哦、
0: 嗯、
1: 哦。
0: 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洗手液去洗手啊，然后洗干净了。
1: 哦、
0: 然后最早见呢就是那我们那个肥皂。那个不是现在的那种透明皂，就传统的那种长条的那种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啊、对、
1: 啊、
0: 那个老肥皂、
1: 啊、
0: 一洗就掉
1: 啊，还是那个好用哈、
0: 啊、对，还是那个好用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更好一些、
1: 嗯、那像现在哈、
0: 嗯、
1: 这个在我们吉林当地你用的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植物来去做这个染料哈、
0: 嗯、
1: 那你觉得我们吉林省就目前就你这么多年你的这些经验来看的话、
0: 嗯、
1: 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植物染它当下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又是啥呢？
0: 嗯，机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知，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1: 嗯，
0: 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把它跟生活去融入下去，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1: 嗯，
0: 然后呢生活场景当中更好的应用它，
1: 嗯，
0: 把它不再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摆件或者一个高奢品，
1: 嗯，
0: 而是让它真正的融入到烟火气当中，
1: 嗯，就这也是你一直在想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哈，
0: 嗯，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未来的规划有点远哈。
1: 未来嘛，可以远，
0: 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在我们选择在地植物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呢，
1: 嗯、
0: 怎么样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1: 嗯、
0: 然后呢，又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吉林的这个好，吉林的山，吉林的水，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植物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不只是吃，也不只是长在山上，
1: 嗯、
0: 它还可以穿在身上，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1: 哎，那你要做的事情好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啊，那有没有像现在好多人，你看，无论是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哪个年龄段的人，他现在对这个植物染呢都是好奇，啊，喜欢想去试一试。你像那天我在你那个小摊旁边哈，我看到是一个外地的妈妈带着个小孩儿，
0: 是
1: 不是？他们俩分别染了个兜子，
0: 是的，
1: 是不是？不管是你看大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呢？
0: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啊，因为凡是有兴趣了才能有下一步，然后他们愿意去尝。

0: 尝试这件事情、
1: 嗯、
0: 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传播这样事情。
1: 太好了、哦、就是大伙都来做
0: 啊，对，
1: 尤其像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兜是不是自己、
0: 啊、
1: 就是你要染的那个
0: 要染的、
1: 啊、
0: 然后缝制出来的
1: 是不是、嗯、就是随处可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想象一下哈、
0: 嗯、
1: 这个身边的这个人不能说全部，就大多数都是背着一个自己染的一个小包包哈、
0: 嗯嗯、
1: 身上带着自己染的一个小饰品、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会让我们觉得好简单好开心。
0: 嗯，是的，
1: 嗯，就这万事从简，现在
0: 嗯
1: 好多人都会做减法了，
0: 做减法
1: 啊、
0: 嗯、啊，但是这样会更开心一些。
1: 嗯，就是这个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啊、
0: 嗯、
1: 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放松。
0: 嗯，
1: 真好，我就期待那天了。
0: 我们努力。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我们跟张鹏呢也没聊够，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或者说你真的是有亲手想试一试，或者说你有一件这个这个棉布的衣服
0: 啊，棉麻丝绸、
1: 啊、棉麻啊都可以哈、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衣服啊你洗不出来了你又舍不得哈、
0: 嗯、
1: 你就可以拿到张鹏那里去，你自己亲自把它改头换面变换一下、
0: 嗯、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十月份十月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
0: 嗯、
1: 就在博物馆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张鹏在那里晾布煮布，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染成这个布做成你喜欢的一个小作品哈、
0: 嗯、
1: 大家可以随时去啊、
0: 嗯，欢迎大家、
1: 嗯、跟这个张鹏来学习学习，或者是交流交流这个染布啊，这个植物染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欢愉和喜悦、
0: 嗯、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那也感谢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爱吉林，带着我们读懂了藏在草木之间的东方色彩的智慧。那从长白松水里采收原料，守古法建钢萃取，以科学赋能的传统把古吉林的颜色变成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体验的文创和课程，这一草染一色一匠手一脉，正是无数像张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让非遗活在了当下持续生长。感谢大家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四爷李元霸跟傻英雄罗士信俩人在战场之上斗起傻气儿来了。您说这人也怪，这要是笨点的人呐，要跟着聪明人在一块儿，他稍微能长点本事，脑筋能好使一点。他本来就傻，再碰见这傻子比他还傻，俩人啊就凑到一块儿了，这傻气儿就冒出来了。俩人斗成气儿了，这当兵的在旁边瞧热闹，谁敢管呢？这俩傻小子力大无穷啊。李元霸用手一指自己的双锤，
4: 我说那个黑脸的傻哥哥，你把这锤递给我。
5: 行啊，
4: 你小子远处拿去。
3: 罗士信让李元霸远处拿去，这罗士信一说呀，李元霸还真听话。
4: 行，傻哥哥，我远处拿去。
3: 罗士信走到双锤面前，他一抬腿就照着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拿脚一窝，唰，嘡啷，就这一脚把这一只锤给窝出十几丈远去。这锤落在地上，愣把地砸了个大深坑啊！罗士信高兴了，给自个儿叫好，跟着用左脚又是一下啊，把另一只擂鼓瓮金锤窝起来，日啪砰，照样给踢出十几丈去。旁边看热闹的当兵的把舌头吐出来了，哎呦神力呀，
4: 好神力，
3: 叫起好来了。李元霸一看反而高兴了，
4: 傻哥哥劲头不小，我把锤捡回来。
3: 嘿，他自个儿把锤捡回来了。傻英雄罗士信一看李元把双锤在手了，他就要拔自个儿大铁枪了。李元霸跑过来了，
4: 嘿，傻哥哥，你替我双锤，我给你拔枪。
3: 嘿，旁边当兵的这乐呀，有这么打仗的吗？说着呢，李元霸把双锤立在地上，过来一伸右手，砰，攥住枪杆，
4: 哎，
3: 他硬劲往出一拔，这枪出来了，带起土块飞起多高来，
4: 好神力呀！哗，
3: 当兵的又叫起好来了，
4: 哎，给你枪。霸小子有点力气，跟傻哥哥我比比。傻哥哥，跟你比倒行，你有马吗？嘿嘿，霸小子要马盖马时，我嫌马跑得慢，没我腿快，我不愿意骑马。
3: 随兵可不知道，瓦岗山的兵知道，傻英雄罗士信并不是吹牛啊。想当年从河间府回山东的时候，二爷秦琼骑着黄骠马跟罗士信赛过呀，二爷的黄骠马都跑不过傻小的罗士信。李元霸一听还信了，
4: 傻哥哥，我不欺负你，那咱们没马在部下较量。行啊，霸小子，傻哥哥，你先打我，回头我再打你。
3: 李元霸说完了，骑马蹲裆式，把双锤一合，
4: 傻哥哥你打吧。霸小子你站好了，傻哥哥我可要打你了。
3: 罗士信一抖神威，单手举起大铁枪，呜， 牵挂寒风，照着李元霸的顶梁就下来了。
6: 哎呦，
3: 李元霸一看来势不小，大吃一惊，心说
6: 那个小白脸哥哥还有多少的没这么大劲儿，
3: 打起仗来动起手来可不容你多想啊。李元霸这点可不糊涂，他不敢疏忽大意，双猛一晃，丹田往上一提起，力气灌到手上，双手往上一翻锤，啪，火花四溅，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啦打起了霹雷。这些当兵的全都往后退，吓坏了。这两位傻英雄可以说势均力敌，傻英雄罗世信大枪震起多高来了，身体稍微晃了一晃，可是两只脚稳如泰山，没动一步。李元霸力气可使尽了，腾腾往后退了两步，浑身的骨头筋嘎喳喳直响。李元霸急了，青筋突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哎，奇耻大辱。为什么？他看见傻英雄罗时信没动步，自己往后退了两步，李元霸就认为自己输了。
6: 好你个傻哥哥，再来！
3: 傻英雄罗时信呢，觉得自己这一下力气呢就用尽了，他自己有多大的劲儿，自己都不知道，而且生平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劲儿的好朋友，雌雄眼一睁，他乐了。
6: 霸小子好样的，怪不得小三让你给揍跑了。
3: 其实呢，如果李元霸要没动过手，李元霸也不会往后倒退这两步，他已然打了好几仗了，体力消耗不少了，那李元霸认为自己退了两步也算输了，李元霸是真急了。
6: 再来！
3: 傻英雄罗世信明白了，
6: 霸小子，这意思你不服气，来呀，一下就一下，刚才我砸你，这回你砸我，我接你的锤头。傻哥哥也说哪算哪，你就只管砸我呗。
3: 这李元霸还让罗世信砸，猛英雄一抡大铁枪要砸这个李元霸呀。就在这时候，当兵的往两旁边闪，跑进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边就跑进了柴少柴四长。因为秦琼也得报了，柴少跟李世民也得报了，秦琼往前一撒马，当兵的往旁边一闪，二爷秦琼催马进来了。兄弟别动手，玉兄秦琼来也。这傻小子李元霸一听，怎么着，我们家饭锅来了。秦琼带着不少兵就到了，与此同时，这边兵丁一闪，柴少催马进来了。四弟啊，别跟你傻哥哥较量，姐夫来了。他也带着亲兵到了。哎，这两个傻小子呀也真够巧的，傻英雄罗时信要犯起牛劲儿来，只听他哥哥秦琼的话，另一个那就是老娘说话了，别人说话算白费。这李元霸呢，他要犯上牛劲儿了，就听姐夫柴少的话，别人说话没用。柴少赶紧下马，伸手拉住了李元霸，快走，再晚一点你就没命了。
6: 哎，姐夫你干什么去了？我不走，我要跟傻哥哥比完了劲儿。
3: 我先跟你说话，你过来。他把李元霸拉着上了马，自己也飞身上马，带着李元霸催马就出去了。李元霸不干呢，
6: 哎，姐夫我跟傻哥哥比劲儿呢。
3: 四弟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6: 嘿嘿，这是傻哥哥信小子，
3: 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最大的轰隆隆，他是雷公爷。
6: 啊，
4: 不是，他没扫黄旗儿，我看见了。
3: 哎呀，柴少是又气又笑。我告诉你，他的小黄旗儿都在他身上藏着的。你要再打他，他一生气，他一张手，所有天下的轰隆隆全来。你可别惹他，他是秦恩公的弟弟，他是看在秦恩公的面子上才不肯打这轰隆隆的，要不然你早就完了。以后你看见他，你可得躲远着点。
4: 哎呦，结果我真害怕，我留点什么？
3: 快走吧。两个人骑着马往回走，这边呢，秦琼、秦叔宝一看柴少把李元霸劝走了，他也下了马，拉住了傻英雄罗士信。兄弟，快走！
4: 哥哥，我得追那小子，那霸小子他不服气，我得治他。
3: 秦琼急了，把两只眼睛一瞪：“兄弟，你知道他是谁吗？啊？”我再晚到一会儿，你就没命了。
4: 他们没我劲儿大。
3: 兄弟，我可告诉你，你别看这霸小子，他可是最厉害的火神爷呀。你要再打他一下，他马上喷出火来就烧你。
4: 没关系，他烧我还有你呢。
3: 你别胡说了，他要喷出火来，连我一块儿烧啊。
4: 那快走了，那我要再不走，娘该着急了。
3: 秦琼上了马了，罗士信在部下，哥俩一同回归大队。这个傻英雄罗士信呢，他什么都不怕，他就怕火。秦琼是摸准他的毛病了，不然的话，傻小子说不走，你还真拗不过他呀。这时候，秦琼回到大队，马上传下命令收兵。杨林呢也传下命令收兵了。为什么？跟大魔国已然定好了，如果你们打得过李元霸，咱们可以商量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如果打不过李元霸，对不起，您就纳降书递顺表吧。李元霸已然赢了，所以杨林指挥兵将回归本营。到了营中，兵将各归训地。靠山王杨林回坐中军大帐，立刻命人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为猛勇大将军李元霸庆功。酒宴摆上之后，靠山王杨林亲自为李元霸把盏。傻小子高兴啊，
4: 哎，老头你也喝着，你也喝着。
3: 李世民跟柴少在旁边作陪。李世民跟柴少心中都很清楚，靠山王杨林庆功是假，其实是想稳住我四弟，同时把我们哥俩也稳住。李世民、柴少更清楚，靠山王杨林早已然对我们起了疑心了，我们也得处处留神他呀。柴少跟李世民确实猜透了靠山王的心意，杨林已然琢磨出来了，这李家弟兄是有通敌之嫌呢。今天李元霸不把裴元庆这些人打死，其中必有缘故。现在李元父子的势力越闹越大，我杨林绝不能养虎成患。所以靠山王杨林暗下决心，等到了扬州，头一个我先杀李元霸，第二个我就杀李世民。但是现在还用得着李氏弟兄，所以呢，他摆上酒宴笼络李家弟兄。杨林明白，猛勇大将军李元霸今天锤阵十八国，十八国已然失魂丧胆了。既然失魂丧胆了，就军无斗志，兵无战心了。正好借此机会包围四平山，把天下各路反王一网打尽。等庆功宴过后，李氏弟兄走了，靠山王杨林命人把宇文成都叫到自己的寝帐，他最信任的还是宇文成都。千岁，您找我有事吗？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杨莲把自己的意思一说，宇文成都非常赞成。宇文成都领了命令，马上去调兵遣将，带领40万随军，要把四平山团团围住，困住18国的人马。咱们书回头再说，18国人马撤进了四平山的北山口，什么时候啊？太阳快落山了。都元帅秦琼传下命令，让各国人马各自回营驻守待命。因为此地离着大梁王、小梁王的营寨最近，所以他就把各国的藩王全都请到大小梁王的营寨之中，一起商量应变之策。大家落座了。秦琼抱拳拱手，诸位王家千岁啊，当初我们从瓦岗山来到四平山，想的是截杀昏君杨广，没想到杨广已然逃走了。杨林带着李元霸又杀回来，今天一战，李元霸锤震四平山，随军气势可盛了。我想杨林还会源源不断从各地调军，如果说把人马调来了，要把咱们四平山围了，咱们就坏了。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把人马撤出去。众家反王全都赞成啊，元帅，您说的太对了，请问您何时起兵？徐茂公说，要走咱们得快走，走慢了恐怕就走不了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都盟主大德天子程咬金的圣旨。程咬金这道旨意也是这么传的，让众家反王立刻带领人马撤出四平山。秦琼说，这么办，今天人马已然劳顿了，回去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战马喂好了，明天天骄五谷立刻启程。这样众家反王各自回归本营去准备。没想到夜里三更天刚过呀，四平山卫叨叨叨叨杀呀，报探马来到元帅秦琼、秦叔宝面前，启禀元帅，随兵几十万围困四平山啊。二爷秦琼可愣了，来呀，擂鼓巨将。巨将鼓一响，众战将来到帐中参见秦琼、秦叔宝。二爷秦琼把事情一说，现在再想拔营起寨依然来不及了。听得非常清楚，四平山四面八方叨叨叨我傻呀。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赶紧命人把各路反王全都请来。各路反王骑着马来到都元帅的帅帐之外，下了马进了中军大帐。秦琼说，不必施礼了，大德天子已然到了。因为程咬金圣旨早就到了，这样程咬金也来到元帅的寝帐，来，众位王兄玉帝随孤来。程咬金带着各路反王还有瓦岗山众战将一块就登上了孤云峰。

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程咬金跟众家反王众胆将往四外一看，几十万随兵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把整个四平山包围了，围的是水泄不通，犹如铁桶。大家伙全看程咬金呢，他是多盟主啊。没想到程咬金看完之后，程咬金哈哈大笑，一缕红胡须，嘿，我说众位王兄义弟跟我一样想开点儿，顶大是个死啊，没关系，这老小的杨林要是杀上前来，我程咬金一扛这大斧，嘿嘿，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咱们就扯乎。我说大哥二哥三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呗。程德也算说完了，嘿嘿，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大哥您瞧见没有，咱们比不了程四弟呀、啊。说好听的他叫临危不惧，说难听的他是大松心呢。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来到秦琼、魏征、徐茂公的面前。常言说得好，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咱们被围了，而且咱们粮草也不多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都困死在四平山之内吗？众家反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束手无策呀。秦琼想了想，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千万不要着急，我倒有一个绝妙的好办法。大家伙全都瞧着秦琼，元帅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您赶紧讲出来。众位王爷，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咱们好好想一想。前者这个杨林带着十万大兵，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前来救杨广，他攻进了四平山的北山口。咱们北山口有大梁王、小梁王几万大兵在那把守，四平山里咱们有雄兵百万分兵把着四平山各个要处，怎么样啊？杨林仍然闯进来了，咱们也没挡住杨林，没挡住李元霸。而今杨林呢跟咱们一样，他用人马把咱们四平山围了，也不过几十万大兵分兵把守，咱们十八国加在一起百万大军要是一起闯他这北山口，他能把咱们都拦住吗？纵然李元霸双锤英勇无敌，挨着死碰着亡，他一个人能打死多少人呢？咱们大军不是也一样能闯出去吗？怎么能在四平山内等死吗？李元霸一个人不能把咱们百万大兵全都镇住啊！众位反王一听，对呀，元帅您说的有理，咱们拼出北山口。魏征说怎么办？昨天这一仗打完之后，有些将士确实怕了李元霸，有些泄气了。杨林这么一逼，给咱们大家伙逼急了，咱们冲出北山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哀君必胜，咱们就准备往出冲。所有各国的反王全都赞成这个主意，商量好了，今天夜里四更多天，号炮一响，各国人马鱼贯而出，就撞这北山口，要闯出重围。商议好了之后，各位反王回归本营，程咬金回归金顶黄罗帐，秦琼、徐茂公、魏征三个人就商量。徐茂公说，二哥呀，您这主意好是好，可是不太周全呢。三弟呀，什么地方不周全，你有什么高策吗？二哥，这个杨林他绝对不会跟咱们大魔国善罢甘休啊。您这条计策固然很好，但是计中必须得有计，没有计中计，咱们大魔国就得一败涂地了。哦，三弟，你的计中之计是什么？

0: 大哥二哥，你们近前来，这条计策只能咱们哥仨知道。这哥俩往前一凑，徐茂公把自己的计中之计一说，好，亲情一条大致，三弟，你这条计策太高了，不愧是徐军师。魏征手里胡须，魏征也乐了，就得按着三弟的计策而行了。徐茂公计中之计怎么高明，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
11: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人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从我做起。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3: 我想什么？
2: 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
3: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2: 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跟你说了嘛，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因为我回家路过木科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她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可能把他木科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咱们的。起步，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快把外边绑着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哟，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

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军霞说，兰英啊，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不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这个着急呀，一想，嗨，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见到您了。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容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同样唱的响亮，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的？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婆母娘，哎，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了没有？哎，好。姑娘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他也不粗啊，刚沾边他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哥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可为您着想啊。哦，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倒下来吧。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您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军师刘云霞搭声了，
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喂，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回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了，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天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吧，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金尊，来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儿，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呢？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又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冲老杨家，我不去了。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

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别提他。好点儿。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他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蓝鲸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refer 啦啦啦啦啦啦啦。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这叫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姐妹，她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我知道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往，王兰英一带坐地，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

0: 你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
1: 嗯，你去吧。
0: 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
1: 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讨寇啊？天兵至此还不圣旨？
0: 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吕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
1: 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
0: 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
1: 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
0: 嗯，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营啊，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过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战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

0: 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呢要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哈。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报名参加节目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是依然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啊，这四位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这四位的消息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同时啊，今天还有一对对对碰的嘉宾啊要在线上来进行交流，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哈，期待着今天这二位哈能听到他们的好消息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9月10号的天气，晴朗，温度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西南风是2到3级的，那阳光灿烂，这两天天气也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也是今后四天全省大部天气的写照。秋高气爽啊，说的就是现在的这种天气，唯一的小雨点会下在12号的白城的北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9号的午后到1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那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白城北部晴转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来到了零上21度上下，体感微凉，令人感觉啊比较这个神清气爽的哈。10号呢白天各地最高气温会小幅上升至零上22到零上23摄氏度。11号到12号是亮点，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攀升到零上25到零上26度左右，气温没有一路向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夜间的气温也是有所升高，今天夜间呢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在零上10度到零上11度上下，辽源、通化、白山和延吉最低气温只有5度到6度左右，已经有些寒凉了。10号夜间呢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可以小幅上升至零上12到零上13度左右，11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零上13到零上14度左右。未来一周啊，全省的天气也没有明显的大风过程哈，所以说提醒大家啊，还是要这个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来增减衣物，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啊要来推荐的第一位是新朋友啊，咱每次按照老规矩都是要先介绍新朋友。新朋友是昨天报名的801号，我们的吴女士。吴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体重是105斤。那她的每个月收入2000多，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是离异，爱好运动和唱歌，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吴女士孩子也都独立了。那择偶要求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人品好，年龄相仿，有住房，还有就是长春本市的男士啊。这个月收入呢要在5000元左右啊，有双宝，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这是咱501号吴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还有啊，我们一位啊也算是老朋友也算是新朋友啊，是我们74号的李女士。74号李女士啊，从23年基本上节目开播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一直是信息下架的状态，昨天啊是刚刚回归的。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李女士的情况。74号的李女士今年啊76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体重呢是120斤，每个月3000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当然我说一下，他这个3000块是每个月啊，是儿女给的，不是退休的工资。爱好散步和旅游，身体健康。李女士目前是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有房。那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体好的，年龄大点无所谓啊，主要是两个人年龄这个条件相当，身体健康，月收入要在3000块以上，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开朗，长春市内的男士。要求男士善解人意，能沟通，干净利索，不接受男士抽烟，如果少量饮酒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点，男士名下要有房子。这是咱74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6岁，生肖属虎。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哈，182-4308-8846，182-4308-8846。我再重复一遍，74号李女士电话182-4308-8846。接下来呢还有两位啊，就是依然是按照顺序来进行播发的我们老朋友的信息。那第三位今天来推荐的就是495号的张女士。咱张女士啊，几乎是天天要在群里头啊，在隔三差五就来发两条信息，发的是啥呢，就是她的择偶要求啊，包括个人情况一直在做修改。我觉得啊，能看得出来这张女士对这个自己的个人情况是非常重视的，而且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希望这个希望发生这个完美的，不是发生去了，希望找到一位完美伴侣的，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做事情应该也是比较追求完美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哈。所以她的这个择偶

0: 要求是经常要修改的，虽然呢可能改动的跟之前的内容差别不大，但是你看可以看出来这张女士啊，咱说了经常要哎这样这儿调整一下那儿修改一下，所以说啊就是也希望咱张女士哈能早日按照她的这么的自己内心如此向往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择偶要求哈，找到心里心仪的那一位她啊。我们495号的张女士今年75岁，生肖呢属兔，身高呢是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5800块的收入，有双保，是市级医院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旅游和唱歌，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2套房，一套100多平，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她的户口本比实际年龄大3岁。张女士热爱美食，上得厅堂是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咸菜。本人呢长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非常漂亮，气质高雅，出身名医世家。而且张女士也强调了哈，不找无性婚姻。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年龄69到78岁之间的男士，要求男士身高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5000块以上，住房80米以上，善良实在啊，懂得怜香惜玉的，热爱美食的，如果是部队的这个军官、大夫、公务员退休的，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不要打扰他啊。495号张女士电话号啊是要求公开的，136-0433-2932 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遍，495号张女士的电话号，136-0433-2932。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我们498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56，体重110斤。她的每个月收入5000多，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读书、听音乐、散步和做饭，身体健康。赵女士名下有房子，2个女儿啊都独立了，自己生活，不烟不酒，而且还在学习养生。想找一位有房子的男士，要求有双保，条件呢跟赵女士差不多，收入4000块以上就可以，两个人能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子女孝顺，年龄啊要比张女士赵女士稍大一些，家住在长春周边的优先考虑。这是咱498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59-4831-0895 159-4831-0895。我再重复一遍，498号赵女士的电话，159-4831-0895哈。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咱老幸福了这个会员群还有朋友圈当中，大家现在就可以刷新一下。那想跟谁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说。
1: 我问一下子，那个我那是52号还是53号了？那个号还在不在了？
0: 您是徐女士吗？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徐女士好久不在呀，您是52号。
1: 啊
0: 啊，
1: 那我问一下子，那个都发啥证件？
0: 你徐女士，您这几年您52号基本节目开播您就报名了，打一回电话问一回，问一回好几年您没消息了。您现在您这手机号是微信吗？
1: 不是，那老年机。
0: 还是老年机？那您问我发啥，您不还是发不了吗？
1: 那我能发财经问题，那个照片 我问问

0: 天是发那个一寸的、啊、
1: 不用，是您生活照，不用，还咋还整出一寸照来了呢？
0: 那我那个亲，
1: 我照片儿，
0: 那不照那个行不行啊？
1: 您没照片，大伙儿相对象不？
0: 我照了，我照一寸的，三张，那花10块钱照完了。
1: 你照完也行，你能给我发过来一寸照也行。
0: 啊
1: 啊！只要能让我们大伙儿看着您长啥样了，你找对象，你相亲不得看看您长啥样吗？对不对？
0: 行行
1: 啊，其他的就是身份证和户口本儿。
0: 啊，那知道。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第一页，是我本人的页。
1: 对，
0: 对吧？
1: 我先问一下子，徐女士，您让谁给您发呀？帮您发呀？
0: 那个小队会计。
1: 会计啊？
0: 嗯。
1: 他现在在您旁边不？
0: 不对，我明天去上大队去发去。
1: 那您抓紧，我可等您好几年了，徐女士啊。
0: 不是，
1: 我等您，我得有四年头了啊。
0: 啊，我再打扰一下、那我明天上午发，那你看着点手机给我接收就行了。
1: 您能告诉我大概几点不？因为有的时候我这手机我不是一直能看到。
0: 那发过去你留一点就行，我不知道人家多少上大队去。
1: 你关键是啥呀，徐女士？您知道我们微信号吗？
0: 知道166-43。
1: 嗯，
0: 你知道那个
1: 4359-6968，您知道是不是？
0: 知道。嗯、
1: 行，那您就这样，您最起码您要明天有时间，您要是不方便，您让您那个会计啊先加上我们微信，最起码的我俩先能联系上，我找您也好找了，好不好？
0: 那不好找
1: 啊，这加上会计微信也不好找您，是不是？
0: 不是，你不加人家，加人家，人家不乐意，人家不管我这事儿，我就是求人家。
1: 我知道，就是说那啥，那我就是平时您那意思找您不能通过人家，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啊，行，那您就赶紧加吧啊。
0: 那我是求人家，
1: 我明白。我告诉您，徐女士，
0: 求别人我不放心。
1: 嗯，那对，那没毛病。您再不加，我告诉您，这号我给别人了。啊
0: 啊，
1: 52号啊，徐女士，抓紧啊，行吗？
0: 好的，明天给你发。
1: 我就盼您啥时候能进群，能找对象来，快吧，徐女士啊！
0: 快了，
1: 哎，
0: 一会儿快。
1: 等的都望眼欲穿的，我都啊，行了，拜拜了。
0: 谢谢建议，拜拜。
1: 哎，好嘞，再见。我跟大伙介绍介绍这徐女士啊，咱徐女士啊，大家知道序号52号，就知道报名多早了。那时候节目刚开播，我跟大奥我俩一块儿上节目的时候，徐女士就打电话来报名了。我对她印象特别深，为啥？当时徐女士跟我们讲了很多她自己的故事。你别看隔了4年，我到现在我清清楚楚记着，徐女士应该是他们家有这个孩子有几个，然后呢，她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徐女士这么多年一点点就照顾着伺候着，最后两位老人离世哈、啊，都是一直徐女士在照顾徐女士。而且她说只有是身高是1.40米多，1米不到1.5米的身高，90来斤，家里的什么农活照顾老人全都是她一个人干。她这么多年没结过婚，是因为啥那一年找我们来找对象，是因为那两年可能父母的事情刚刚的都处理完了，她才觉得现在好像终于才有时间考虑一下自己的个人大事，所以那个时候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来报了名。然后呢，这个所以我们当时对徐女士印象特别深。结果过后这几年呢，徐女士一直就是没有手机微信，一直用的就老年机，隔个1-2年会给我们打一次电话，就像刚才似的，问问我们需要啥证件啊。问完了之后，我跟大奥都给他说的明明白白的了，行了，挂了。然后又是不一定消失多久啊，又会给我们打个电话。您说您看他不听节目吧，您看他连我们微信号换了都知道，他还记得是166的这个。您说他听节目吧，他一直他也不参与，就这么个情况。这就是咱52号徐女士的故事啊。就真的是希望这一次能改

赶紧找个人加上我们的微信，赶紧的把他的证件发过来，我们都很盼着他能早点进到咱群里头来，好吧。行，接下来的时间呀，咱们继续等大家的电话，同时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幸福对对碰了啊。我们的男嘉宾女嘉宾啊，现在两位的电话，我就拜托我们今天坐镇这个导播间的导播啊，我们吉林经济广播著名的编导、著名的制作人、主持人、记者，全方位的全能的一位大咖导播秦爽，帮我们打通二位的电话。

0: 说真话，这朋友说了啊，说好可爱的徐女士哈、啊，一定是个善良的女人，祝福她健康快乐，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的确是徐大姐的故事、啊、当时给我俩真的是感动够呛。哎呀，你说这么多年特别的不容易哈、啊、然后好不容易说终于想开了，觉得要为自己啊活一段时间了是吧，要大半辈子过去都是一直在为别人付出，终于想考虑考虑自己了啊，完了一直没报名成功的。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吧，期待着咱徐女士能尽早来到节目上啊，尽早碰到有缘人，然后两个人幸福的度过属于她的生活，好吧。我们马上开始拨打两位的电话，我们也期待着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来到幸福对对碰的环节啊。刚才呀、啊、我看到咱们这个微信上还是有朋友在反馈说咱们怎么在那个微信的那个平台又打不开了，是这样吗？有没有朋友也有同样的问题跟我们反馈一下，是公众号又打不开了吗？收听的页面，因为有的一位朋友之前这个一位于先生跟我们说了说听不到，但后来说是可以听到了，但是217号李女士又来留言了哈，说为什么页面打不开。大家伙如果还有其他朋友有这个情况呢，您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子啊。现在我看到了咱女嘉宾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马上等等我们777号王先生哈，把王先生电话接进来。

0: 好嘞，我们再来慢慢的等待一下我们这个777号王先生哈，现在电话始终是还没有接通的状态。两位其实之前啊在线下啊，诶，接进来了啊，在线下其实已经通过我们中间对彼此啊就有一个这个已经做了一些了解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还是要把二位邀请到直播间，让两位在线上来简单沟通一下。如果二位都觉得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欢迎我们的王女士，也欢迎王先生两位做客直播间。二位下午好。
1: 佳怡，下午好。
0: 哎，王女士能听到吗？
2: 哎，潘行，下午好，下午好。
0: 哎，您二位这声音都有点小，麻烦都稍微大一点声，或者如果说您是开了免提了什么的啊，您把免提关一下，把电话放在耳边好吗？
2: 嗯，
1: 我现在声音正常吗？
0: 哎，现在大多了，现在好多了，
1: 好
0: 多了。哎，欢迎两位来到直播间哈，因为之前虽然二位已经通过我们互相了解了一些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还想说的想问的，可以在线上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1: 我没有。
0: 您没啥了，对女士啊，女士呢，您这边有没有啥问题想问问王先生？都没有是吗？
2: 嗯，
0: 行嘞，那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了好吗？您二位线下去沟通，我们在这儿也就静候佳音了，期待二位的好消息好吗？
1: 好的，辛苦了佳怡。
0: 哎，好嘞，那跟二位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哎，嗯，好，再见。
0: 我们482号的王女士和700

77号的王先生，两位对对碰成功哈，稍后会把两位信息下架。如果近期有想跟这两位取得联系的朋友啊，大家伙可以再关注一下群里其他的嘉宾的资料，好吧？这两位的信息啊，我们就暂时给下架了啊，也不能给播了，也不能给介绍了哈，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迎进大伙的热线。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两部的征婚热线都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稍后呢，我得赶紧去给两位把这个微信呢、互推一下子啊，大家等等我，咱们来听首歌。这首歌是谁点的？昨天338号咱崔先生点的一首特别经典的一首这个老歌啊，我都不说了，大伙儿就肯定没有不知道这首歌的，没有说没听过啊，不了解的，不会唱的，没有。我只能这么说啊，一会儿咱就一起来听歌哈。然后咱先迎接一部热线，现在我看应该是咱210号宋先生打进来的啊，咱来欢迎一下宋先生。您好，宋先生。
1: 哎，哎，于老师，挺长时间没通话了
0: 啊，好久不见呀。哎，
1: 重新问一下信息，你给我这信息啊，那房子出租出售都可以。
0: 啊，
1: 出租也行，
0: 出租也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妥了，我给您修改一下子啊。
1: 啊，修改一下，这回就给他修改上，那文字就打上，多点重播啥的，都这么播就行。
0: 行，我对，所以我就给您，我就给您直接写到这里边，完了我们看见了就都能看见了。
1: 中华的那两个期重播完也都是没个啥
0: 啊，
1: 没有这个字样，
0: 哦，没有出租字样，这回给您改上。完了，您还有没有啥其他要修改的，宋先生？
1: 不那么麻烦，
0: 啊，不那么麻烦，
1: 让时间，
0: 哎，
1: 让给时间，
0: 哎，好嘞。好嘞，宋先生啊，一会儿就给您播啊。好了，哎，我就猜着是这样，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浪费时间啊，把电话留给更多的朋友。你看，这就是大伙的，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们，大家也不知道啥时候统一形成这么的统一的一个想法哈。你看那个有的吧，这我强说着，我强拽着，我说你可以那个啥，我说你可以跟我多唠两句，有的是能跟我唠一唠是吧，就觉着那个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跟我多唠两句。那有的你看就像宋先生这种，这不在少数是吧，骑了咔嚓的说完就挂。哎，赶紧的给后边腾时间哈，咱说不管是哪一种，佳怡说都欢迎你，哪怕你说唠的时间长点没关系啊，佳怡这边呢我会控制时间是吧。有的朋友人说了就想在节目上跟你唠唠嗑是吧，说说心里话，那咱这节目咱就是这样的平台对吧，咱要是愿意，你要愿意撒楞愿意快的，咱就早点挂断电话，你要愿意唠佳怡说我们都可以哈，咱主要是说让给大伙搭建这样的平台嘛，让大伙聊得开心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啊。咱这啥5388，这应该是楚先生我猜的，因为楚先生号忒多了，我实在记不住好几个，我存一个下回还有个新的，存一个下回还有个新，这应该是固定电话，我猜是楚先生啊。咱来期待一下子啊，一会儿就一会儿给咱宋先生播啊，咱宋先生不着急，我接完电话然后咱放歌回来再给您播消息啊。

楚先生是不是跟我们这啥呀，跟我爽姐唠上了，跟不跟我唠了，不唠我放歌了。我走了，真的真走了。完俩人唠上了，还没唠完呢啊，等会儿吧，咱等会儿。

是我们那个爽姐给我发微信了，她不进直播间啊。那行，你们该唠唠吧啊，该唠唠，我去听歌去了。完了，大家听歌。我是负责放歌，我放完歌，我还要再忙会儿别的。等等我啊，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啊。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刚才啊，听歌的过程当中，佳怡啊已经把咱们王女士和王先生两位的微信互换了。如果呀，咱群里还有哪位朋友也想来参与到对对碰的这个节目环节当中哈，您就一定要每天咱们关注节目发布的这个消息哈，包括马上就播的环节，还有包括这个所有想要来重播的这些朋友的信息，您可以经常刷一刷朋友圈啊，翻翻微信群的资料啊，对吧，看看哪位符合您的要求哈，您就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如果说比如说啊，我是一号嘉宾，我想联系二号，您把您的诉求告诉我，我会跟二号嘉宾来进行沟通。如果二号嘉宾也觉得哎，看您各方面条件也都差不多，也想愿意跟您这个聊一聊，我们就把二位邀请到线上对对碰的环节。如果两位都觉着聊得挺好的哈，可以互换个联系方式，哎，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两位就到线下去联系了啊。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说就是静候佳音啊，期待着听到您的好消息啦。还有刚才210号宋先生打进来电话要求重播消息啊，一会儿就给您播，别着急，现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我们先迎进热线啊，热线过后就马上播发您的消息。来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佳怡。
0: 哎，
1: 我再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
0: 哎，您说。
1: 王菲的匆匆那年。
0: 哎呀哎呀，这歌可好听了啊。
1: 嗯嗯，
0: 这歌听过，我听过，明天我给推荐，明天我推荐给咱群里的这些好朋友们好吗，蓝先生。
1: 我刚才您说是崔先生昨天点今天就播了，那我要么我今天点明天后天能播。
0: 嗯，对，基本上吧。
1: 嗯，
0: 基本上您点的明天就能播。
1: 这就搁满了，搁咱满了，我就不点播了。
0: 啊，行，蓝先生，我记明天啊，没事儿，没
1: 见，
0: 那有啥的？
1: 你知道这周哪天播都可以。
0: 可以啊，这周之内肯定能播上，您放心吧。
1: 是。
0: 嗯，
1: 谢谢您了。
0: 好嘞，蓝先生，哎呀，谢谢您的参与啊。好嘞，再见。咱蓝先生涉猎是真广泛啊，就这种这个，哎，偏校园风格的哈。流行歌曲，你看蓝先生也有涉猎，嗯，真是有这个非常好的音乐品味啊！这首歌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咱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哈，我们来迎进一下子。宋先生这信息还得等一会儿，别着急。哈哈，宋先生说了，我这不着急，主要是，那个啥，主要是今天改信息了嘛，想让大伙儿同步一下子哈。咱先打电话，你好，5388的朋友。
2: 哎，佳怡，下午好。
0: 哎，您好。
2: 就是再给我播发一下我那个消息。
0: 没问题，张先生啊，没问题，一会儿给您播。您也是没有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2: 啊，基本没什么要修改的。
0: 嗯，那就还让您写的播好吗？
2: 哎，好的。
0: 哎，
2: 也这个祝大家下午快乐。嗯，
0: 好嘞，也祝您早日脱单，加油，张先生啊，
2: 哎、
0: 拜拜。
2: 谢谢。
0: 哎，再
2: 见。
0: 哎。 好嘞，我来这个大伙儿可以继续打热线啊，现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我来播发两条我们会员嘉宾的资料。第一位，先。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啊。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

说宋先生哈，210号的宋先生，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67米，体重64公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宋先生爱好旅游、散步，也喜欢养生，不烟不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宋先生啊，有两个事儿找咱啊，他呢，一个事儿就是他的有一个房子68平米是出租出售都可以，愿意了解他这房子的可以找他。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找老伴儿。宋先生目前就一个人生活，自己这个啥自己住啊，他呢没孩子，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真心过日子的，身体健康的，其他的没有要求。这就是21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500828768 13500828768。我再重复一遍，210号宋先生电话，13500828768。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张先生的信息啊，张先生应该是627号，我看看啊，我看看是不是627，629号张先生啊，629号，我们张先生今年呀、是46岁，生肖属猴，身高1.5米，体重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低保收入，目前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未婚。张先生呢，爱好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有房子，而且喜欢交友。择偶要求啊，很简单，就是条件相符的、年龄相仿的女士就可以哈。但是我们这个张先生啊，是来自哈尔滨的朋友。因为一般咱节目大多数的听众哈，包括会员嘉宾都来自咱吉林省内，所以说啊，这个啥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子啊。这是咱来自哈尔滨的629号的张先生，他的电话呢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8846903454 18846903454。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的电话，18846903454啊。这两位朋友电话号码都是公开的，大家如果想联系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他们本人。但是佳怡还是嘱咐一句啊，如果您想给我们群里的会员嘉宾打电话，拜托大家要在工作时间范围内去拨打，好吧，不要太早或太晚打扰到大家一个正常的生活啊。然后刚才咱崔先生又来点歌了，这崔先生哈，这个啥呀，这个歌曲啊也是这个非常热衷于给大家推荐好歌，点又点，刚才刚点完一首这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会儿又点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行，我收到了崔先生啊，咱明天先放那个匆匆那年，然后就给您放您这冬天里的一把火哈。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

是这样啊，因为刚才这个两位对对碰的嘉宾啊，信息是刚刚下架的，所以啊，我只是在群里发了消息，跟大伙说了一下子，说两位对对碰成功的事儿哈。目前呢，咱们那个朋友圈里，这个今天对对碰成功的这两位男女嘉宾的资料，目前还没有删掉啊，朋友圈还没删掉。稍后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会给他们都删除掉哈。大家伙呢，如果说想联系这两位的，您近期就先关注一下其他嘉宾的信息吧，好不好？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啊，那咋朋友圈里还有呢？是因为啊，我们朋友圈啊每天都在发，朋友圈的这个每天信息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一旦是想删谁的朋友圈，我就得只能是往回找，往回滑，一直滑，滑到这个朋友的朋友圈为止啊，到那个位置为止，所以就是需要的时间比较久，而且呢我也不能用什么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什么搜索一下关键字啊，是吧，直接能查

0: 查找到，能跳转到那里也行，但是朋友圈没有这些功能，所以只能是佳怡直接用手机滑滑滑滑滑滑到那儿去，才能把这朋友的信息找到啊，然后再选择删掉，需要的时间久一些，所以啊，咱下节目之后啊，佳怡再去操作，好吧？然后至于说群里还有哪位朋友想联系其他的会员嘉宾的话，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好吧？或者您发私信也是可以的啊。哎，我看到了，今天有93号的孙女士来打卡留言了哈，欢迎您孙女士。然后还有就是咱们495号今天播发的张女士啊，一直在给我们群里发消息。张女士我不知道，她可能是不太方便听节目，她就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有没有播啊，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事儿，但不知道节目播没播。我跟大伙说啊，您给我们留言的信息我们都会去给大家播发的，好吧？即便是您听不到我们也会播的啊，所以说大伙放心，这事儿啊绝对是只要是答应您了，佳怡看到这信息了，节目上肯定会有呈现的。再来迎进一位5388线上的朋友啊，您好5388的朋友。
1: 喂，佳怡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哎，那个765号苗先生。
0: 啊，苗先生您好。
1: 哎，那个就是很，我没别的事儿，还是给我播一下信息。
0: 可以。
1: 隔一段时间，我也不能那个电话打太勤了。隔个时间半月，我也就打一回，就发一回。
0: 行，没问题。这频率您自个儿掌握，好不？您想啥时候播了，您就给我们来个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嗯，好嘞，苗先生。哎，再见了啊。
1: 哦，
0: 哎。我们765号苗先生哈，苗先生我也给重播一下子。咱苗先生今年呀、是70岁啊，生肖呢是属猴，身高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那苗先生爱好很广泛，爱好文艺，还喜欢吹笛子，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啊，能自理，也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女呢都独立了，而且很孝顺。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视力好的女士，能接受女士身体有轻微的残疾。这是765号苗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他今年70岁，生肖属猴。哎，如果您想联系我们765号苗先生啊，您可以看他的朋友圈啊，我们都发过。如果您说找不到，没关系，您跟我说，我私下可以再把这个苗先生的资料发您一份啊。哎，但大伙说啊，说到这儿说咋听着这资料里包不包括我们那个证件啥的呀？大伙放心哈、绝对不包括。大家伙的证件都只在我们这个微信的私信里头，只是大家当时报完名来这个验证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啊，其他的时候我说发您的资料就只包括我每天念的这些啊，就是您在我们这个登记表里登记的这些，包还有一张您的个人照片，只包括这些，不包括其他的啊。

好嘞，看看时间啊，今天跟大家呀也就唠到这里了哈。然后如果大家也想来参与节目来报名的，还是来老朋友来重播信息的，您可以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上啊。咱节目基本上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钟都是直播的状态哈。好了，今天啊就跟大家伙唠这么多了啊，我线下还要去继续回回私信啥的，好吧。然后咱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妾佳怡，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呀，咱不见不散，拜拜。

0: 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

0: 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

0: 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里。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 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那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也没有过例外。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彻底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肢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 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了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唯一一个能真正逆转心衰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彻底的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是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彻底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 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药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只有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唯一一个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炼到两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一个小时啊起死回生，三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为什么呢？效果如此神奇呀、啊、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最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最大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呢咱们就要好一个，7天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国家的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 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

0: 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哎，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绝对是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90-1677。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3: 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3: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0: 哎，你说吧。
3: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习方。
0: 嗯。
3: 这不一副药就用完了吗？
0: 嗯。
3: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
3: 另一件事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0: 嗯，
3: 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0: 再买两副。
3: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0: 嗯。
3: 现在用医保本儿，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3: 能给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嗯。
3: 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0: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

0: 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哦，
0: 嗯，
1: 啊，就一把本就不花钱了。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0: 嗯。
1: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0: 嗯，脑梗。
1: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0: 嗯。
1: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呱啦的。
0: 嗯。
1: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0: 哦哦。
1: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0: 嗯。
1: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0: 嗯，
1: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0: 嗯嗯，
1: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
0: 不
1: 顺心呐、啊、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
0: 嗯、
1: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
0: 嗯、
1: 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0: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他身上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1: 是，
0: 哎哎，
1: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
0: 嗯、
1: 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气方好吗？
0: 对，
1: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0: 嗯嗯，
1: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0: 对对对啊！
1: 结果用到现在不？哎呦，还真的是不错呀。
0: 嗯，
1: 这血压下来了。
0: 血压下来
1: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0: 啊，现在呢？
1: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0: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1: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0: 嗯，
1: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0: 嗯，
1: 哎，不那么冷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
0: 之前
1: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0: 嗯，
1: 但是说个这么2、3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0: 嗯嗯，
1: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0: 嗯，
1: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0: 啊，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2犯3犯了呀。我经常讲啊、
1: 哦、
0: 卧不过三啊。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成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你看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乎了，说话能连上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
1: 哦，
0: 嗯，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0: 嗯嗯，
1: 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10几个小时，
0: 嗯，
1: 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嗯，正常了，嗯，
1: 也不那么糊涂了，
0: 嗯，
1: 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这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1: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1: 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1: 哎呦，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0: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谢谢你。
0: 起名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睡。

0: 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的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巴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100%能做到。
1: 啊，几天你就能发现他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0: 嗯。
1: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个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了。
1: 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报名。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3: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3: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3: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3: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
3: 哎，
0: 老糖友的，老糖人的啊。哎，
3: 对，我往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3: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3: 我不光扎着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3: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吧也不好。
0: 嗯，
3: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这不是，
3: 这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3: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3: 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
0: 哎，
3: 就得花小300块钱。
0: 嗯，得那样。
3: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0: 嗯，
3: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治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0: 嗯，
3: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它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的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了，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 啊，手脚。

0: 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彻底摘掉这个糖尿病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低保户，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我十倍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0: 嗯，
1: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全都行了。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1: 好
0: 不好？
1: 我心里非常就有底了。
0: 嗯，
1: 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定三副药。
0: 定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
1: 好好好，那我这就去定。
0: 哎，
1: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1: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谢谢您，孙总，
0: 再
1: 见，
0: 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我去跑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安静大嘴巴同样唱。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
0: 嗯、
3: 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0: 用上了、啊、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0: 不踏实。
3: 老师你误会了、
0: 啊、
3: 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0: 嗯、
3: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一。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0: 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哎对对。
0: 那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眼药。金三两三钱的原生中药材呀、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哎，我是支气管炎
0: 啊。支气管炎，
3: 老慢
0: 支，
3: 就是咳嗽、
0: 啊、嗯，
3: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
0: 啊，
3: 嗯，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0: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0: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0: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0: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0: 那你这个跟痰呢，较什么劲呢？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你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肾为

0: 生痰之根。啊，老慢支怎么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里边了，呼到你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西药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1: 对啊，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这不是这回走对路子了。
0: 嗯，
1: 我用了补虚方之后，我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0: 痰少，
1: 而且也稀了。
0: 嗯，
1: 就是能咳出来了。
0: 嗯，
1: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人居然没咳嗽。
0: 嗯，
1: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0: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1: 哎，这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0: 嗯，
1: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0: 嗯，
1: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0: 还便秘，
1: 三四天解一回大便，
0: 嗯，
1: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0: 嗯，
1: 还用不上劲儿，
0: 嗯，
1: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0: 哎，咱们注意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呢，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吗？就7天的时间，1周的时间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滋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1: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来得快是不是？哎，
1: 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0: 嗯，
1: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
0: 嗯，
1: 有个暖宝似的，
0: 嗯，
1: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0: 哎，有胃口。
1: 最主要的是啥吧，孙主任？
0: 嗯，
1: 我连着3天，自从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0: 这
1: 肚子一下子空了，
0: 哈哈，
1: 啥都有精神头了。
0: 哎呀，特别好啊，这个大好事
1: 儿，对，
0: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啊。
1: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儿、胃炎、便秘，
0: 嗯，
1: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
0: 嗯，
1: 怎么这你这个药，
0: 你不踏实不踏实就这个事儿啊啊
1: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0: 嗯，
1: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1: 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0: 嗯，
1: 啊。老辈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啊。如果说啊，你发现了除了咱们说明书上含有的这个手乌啊、人体胎盘以外啊，还有什么检查出来任何有西药啊或者激素的成分，我老孙保证你，你能达到1000万人民币的奖励。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孙主任，你别生气哈，
0: 啊，
1: 我和老伴儿我们都没啥文化，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

0: 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1: 你心里就没底儿了，是不是？
0: 我就心里没底了，我就赶紧找回来了。
1: 我没生气，没生气啊。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啊，原研药我讲过，就你吃一粒原研药就能顶这个传统药能吃120粒，你吃一天的原研药就顶你吃传统药的120天，它就效果这么快嘛。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啊，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你饭都吃不了，你药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的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彻底的康复。
0: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孙主任，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1: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0: 啊，这回明白了，行行，
1: 明白了，
0: 我听孙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1: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0: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孙主任，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1: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3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0: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1: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0: 哦。我的心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1: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到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0: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1: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啊，再见了。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哇，你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换。
4: 他有点地方方言
1: 啊，能听明白，
4: 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4: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1个半月了。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1: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4: 哦，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刚开始草位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订，
1: 不给你订，
4: 说我买多了
1: 啊，说你买多了啊。
4: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的给我订了三副。
1: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是，
4: 哎呀，谢谢您啊。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1: 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4: 我最近这不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 3、T4 检查。
1: 嗯，
4: 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
1: 嗯，
4: 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仔细那个检查结果啊。
1: 嗯，
4: 松主呢？
1: 你说。
4: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隔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变薄了。
1: 叫视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1: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4: 啊，
1: 哎，
4: 还有左视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左视对称性肥厚。
1: 嗯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轻度的反流
1: 啊，有轻度反流。
4: 哎，
1: 您之前呢？
4: 是中度反流。
1: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是不是？
4: 轻度了，对对对对对。
1: 哦，见好啊，有好转。
4: 哎，见好了。
1: 嗯，还有什么？
4: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
1: 嗯。
4: 梳妆功能也改善了。
1: 嗯。
4: 之前嘛，就是左房梳妆功能减弱。
1: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4: 还做了心电图。
1: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4: 正常心率。
1: 嗯，
4: 这还有什么成就性心梗？
1: 嗯，
4: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1: 嗯，代查。
4: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哦，嗯，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嗯。
4: 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
1: 嗯。
4: 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4: 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1: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也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4: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4: 嗯，
1: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
4: 哦，
1: 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个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哎，非常
4: 是
1: 啊，
4: 所以说总总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
1: 嗯，
4: 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
1: 嗯，
4: 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的削的半空中那样，
1: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4: 机关枪一样，就他就是那样的，就慌的不行，
1: 嗯，
4: 而且还怕热多汗，手也抖，
1: 哎，
4: 脾气也暴躁，总的嘛就是爱没事儿走事儿呗。
1: 嗯，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4: 哎，现在好事儿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一宿能睡个7、8个小时。
1: 啊，一宿睡7、8个小时。
4: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4: 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
1: 嗯，
4: 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1: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这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 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照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4: 好好好，
1: 嗯嗯，
4: 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段时间。
1: 对，
4: 这回这不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1: 又订三副，
4: 一分钱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1: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4: 是是是，
1: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4: 啊，好好，哎呀，谢谢孙主任哈，
1: 嗯嗯，
4: 你也要保重身体，
1: 哎，也
4: 谢谢你，我们老慢病、
1: 啊、
4: 的朋友啊，可都指望您了。
1: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4: 好好好，再见，哎，
1: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5: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8: 二一，
16: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7: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众多的璀璨的明星当中呢，许志安用独特的魅力从一名新人逐渐的变成一位老熟人了，成为了叱咤乐坛的实力战将。他的音乐作品呢，不仅在旋律上扣人心弦，而且在歌词当中也是蕴含着很深刻的情感和思考。今天来听他的歌，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和第一天就爱你。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徐志安的性格复杂又多面，有艺术家的敏感和细腻呢，又不失乐观和随和。他在音乐创作上追求完美，对每一首歌呢都倾注了心血跟情感，同时呢在生活中呢又展现着轻松幽默的一面。他很善于在压力之下寻找着乐趣，这种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让他在娱乐圈里边保持着一份很难能可贵的平和与逍遥自在。来听下次和从你祝福中离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享受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品味红尘刚才说呢，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唱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分离之后的那种撕心的疼痛，但又能如何呢？如果不是你的强留，也是留不住感情和温暖的，而一旦让他流走的话呢，才发现内心是久久无法接受吧。这种矛盾的心态从来都是有的，因为认真过所以被撕裂，听着歌呢仿佛感同身受歌者的那种感触了。但是无论如何方向已经不同了，路口无非就是左转和右转的问题吧，所以说最后呢给一声祝福就各奔东西好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七八一二三，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都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封神，他呀被加封为武财神。那么文财神当然是亚相比干了。

财神做的是稳稳当当的。可这黑虎赵公明就不行了，一蹦三跳。呀，就研究换人了，换谁呢？后汉三国有一位关羽关云长。占险胜之后啊，就被加封为五财神。这五财神就顶替赵公明了。品质不怎么样，素质也一般。可是他这人品次啊，别人明白，他自己不知道。

带师帮兵助阵呢。到在两军阵前就显不着别人了，跨骑着黑虎要跟姜子牙对话。到在两军阵前就跟他聊天啊，就这赵公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相比差得太远了，因为我是正宫正令啊，我们截教。是混沌从来不记年，各讲妙道补真权呢。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五党后有天。是你们这帮人呢，一点素质都没有，比那秃尾巴狗都横啊，成天就是咬人骂人欺负人。这不是搞分裂吗？纯粹就是对抗主义。燃灯微微一笑，我说到。吕氏袈裟，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还有一个事儿，你心里头应当有数，就是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明白吗？封神榜啊，虽然说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哦，哈哈哈哈。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也许有我，也许有其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啊。因此要求我辈闭门思过，以免摊上恶事。道门人，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助纣为虐就助纣为虐。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这个理呀，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

0: 这么办，你呀先回去琢磨琢磨，我也回去想上一想，明日再决战。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再加上文太师，大伙坐了一圈啊，就跟他商量这些事儿。文太师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当如何呢？哈哈哈哈，老弟哎，你128个放心吧。多准备绳子吧，把那刀啊磨得快快的，哎，明天就准备跟宰鸡杀狗一样，那七巧咔嚓就开始宰人了。关敌料阵，换句话说就是原地休息，该睡觉睡觉，该撒尿撒尿，哎，你们就看热闹吧。

表面上还得照顾他。道兄啊，一切就全都拜托您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啥事儿都没有了。太师点齐30000人马，关前列队，阵势磅礴。文仲呢，陪着各位天军。在黑虎上头这么一坐，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指名点姓要姜子牙。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南宫阔新甲新冕等等众将啊，在关前列队。飞扬容光焕发，等见着赵公明，他抱腕拱手。赵公明啊，先说话了。赵公明啊，老朽已经想好了，就是啊，需要很认真的修理你，管保你是有来无回。呵呵呵，老匹夫。子牙赶紧把杏黄旗卷了卷，插在身背后，一伸手，嘎楞楞就抽出了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处。文的现在还改行了，哎，学武了，几经战场，胆子越来越大，这能耐也越来越强，还真就不含糊。没分上下，赵公明心说：“哎呀，这老头子还有两把刷子哎！”速战速决呀，没工夫跟他扯那王八连天。我们这边人也不少啊。大话给吹出去了，说我多牛多牛的，可是现在跟姜子牙打了20多个回合啊，连个老头我都欺负不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把五雷神鞭呢就给记起来了，啊，起。

0: 在那儿打着呢。说实话，手也忙，脚也乱了。
1: 哎，也好，也好啊。哎，
0: 打着打着不打了，哎，一波坐骑要跑，姜子牙还挺高兴呢。哎，难道说我这瞎轮的鞭法把他给唬住了？赶紧护住了自己的五官，可就把后背交给人家了，让这五雷鞭他打落在地呀，那四不像撂着蹶子蹦起多高来。赵公明一看，这筋骨恐怕都糟了，你能搁得住我这打神鞭一打吗？恐怕呀已经给打死了。赵公明又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掉以轻心。姜子

0: 牙这老糟头子。这回我让他死了就别活，哎，一下我就要他盒钱。想到这儿，牙这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子牙手下不是没人呢，哪吒在旁边呢，眼睛都红了。牙哈哈呆，休上我家丞相神年拿命来。脚踏风火轮直奔赵公明。没有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神鞭拿啪嚓一下砸翻在地。那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可是他们俩这能耐比老三哪吒还差着一大块呢啊，劈巧啪嚓啪。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首级，刷啦啦哗啦啦，红灵宫天上还飞来一位，大翅膀一丈多长啊，掌中晃动黄金棍。哎呀，俩呀，你六个都没关系啊，打打打啊，刷，把神鞭又记起来了啊，乒乘啪嚓，哎呦我的妈呀！程简冲上来了，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赵公明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倒是挺精神，不过他这脑袋结实不结实啊？我这神鞭砸他一下，他受得了吗？念念有词，那那那那啊，鸡日。特别的正的正奏脑瓜门上啊，啪嚓嚓嚓。赵公明心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小子怎么这么准呢？这一下奏的是结结实实，那甭问，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嘎巴还直眨巴，呵，哎呀，好，舒服舒服，是真舒服啊！哎呀，这下打的走五官通七窍。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句。
0: 寿延年呢？我说赵公明哎，你那鞭还有没有啊？啊，坏没坏呀？如果还可能的话，你重新掐诀念咒。哎，再给爷爷我来一鞭，这玩意儿太享受了，跟理疗差不多少。想到这儿，掐诀念咒，这神鞭呢又飞起来了，翻着筋斗啊，日日日啊，啪啪啪。丝毫都打不动，这就看出来了，二郎神的能耐要比旁人高得多得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愣是打不动他。下了家伙了，又得兜囊里头把那只小狗给掏出来了，一念咒，窝丢一下子变了，哎，哮天犬嗷一声。啊，咔嚓，啊，就是一口啊，连皮带肉一起叼，这一下子撕拉撕下去有半斤多沉，疼得赵公明嗷

衍生。黄天化、雷震子这帮人都给救了，赶紧告诉一声，哎，收兵撤退，收兵撤退。他呀也撤回去了，回到连营之后疼得呲牙咧嘴，鲜血直流啊。不是吹大牛吗？你不是有本事吗？怎么样，哎，让狗给咬了吧。但是呢不能够表现出来，还得给赵公明治伤。这孙天君叫孙良，他过来了。别废话，你后脖梗筋让狗给咬一下，你疼不疼啊？哎呀，疼痛钻心呐、过来把这伤口给收拾收拾，然后拿出一粒丹丸来，用冰水化开了，喝一半，涂一半，哎，赵公明这伤啊算是好了。

书说简短呢、啊，把他这伤啊给治得差不多了，吹一口仙气啊，噗。行了，狗要是再咬他，还照样能够盯得住。可是赵公明气坏了，道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首开奇门，连胜数阵的，您算是给我们大大的撞了门面了，明天咱们还可以出兵见仗，哎，再次决战也不为迟晚呢。哎，明天必报此仇。黄天化、雷震子啊，啥事儿都没有。别看打翻在地，可过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姜子牙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啊，往那儿一躺，跟死人差不了多少。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受苦的七灾八难呢、啊。得嘞，你们闪退一旁，待贫道仔细的观看。燃灯道人来在了床边，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呵，这姜子牙眼看就咽气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你足了，
16: 是社会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方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这一惊， 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
1: 我知道。”“
25: 您怎么知道的？”“
1: 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
25: 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
1: 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
25: 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
1: 他呀，死了。”
25: 啊，死了还挂念着我？
1: 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福去，看看那相福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
25: 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
1: 那能忘了你吗？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
25: 我没忘他。
1: 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
25: 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
1: 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
25: 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
1: 你怎么杀呀？
25: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25: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1: 来个调虎离山计。
25: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1: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25: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
1: 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25: 你上哪儿？
1: 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
25: 上号吧，一救火
1: 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
25: 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上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
1: 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
25: 我这儿有。 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 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啊，还得说火折子，有这些东西。
1: 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
25: 白玉堂冲他点点头：“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
1: 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到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
25: 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夫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的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2: 哎，我说还没来啊？
25: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在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帮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
2: 哎，谁？是谁？
25: 一看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玩意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打开一瞧，一根纸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醒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不要出一点差错。或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汉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
2: 哎，怎么还没来？
25: 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判刺客的吗？啊，
2: 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
25: 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之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儿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
2: 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呀？
25: 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前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照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个呸呸呸！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府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府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府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府一跺脚，纵身行，噌，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边站着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府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府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福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出去！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府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去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福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福，相福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福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 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那么一横，别走。相府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着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被绑。相府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府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府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他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府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府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底下人大伙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王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把剁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找不着了您下来。赵虎下来了。这里押解着相府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我就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 有直接犯上之罪呀、啊！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哟，展爷，您怎么来了？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3: 你先走。
3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3: 嘘，小点声。
3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3: 阿姨，你出去了。
3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
0: 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服刑次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

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之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土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代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啊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府，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府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府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个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府一听，哎呦，相府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我相府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府，你是庞玉派来的？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了那个小金宝，还有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

0: 小子钱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些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府，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相府说什么也别想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剐，你是绞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包拯说：“相府，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好吧，两旁来人，暂且把这相府押在旁边。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护卫们过来，把这相符带下去，押到旁边单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符押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展侠客啊。”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边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源，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 可以呀、啊，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府，这相府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战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了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战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轻身术。展昭展兄妃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啊、怡情厅，就是坐在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两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啊，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辈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脏去根儿。怎么叫脏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张去根儿，张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呢、啊、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火，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
1: 曾经倒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的接烂踹，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臧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臧能找来之后，臧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臧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臧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臧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臧能，这臧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戳迷津，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臧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臧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的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臧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臧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200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儿。臧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
0: 贵舅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行刺成不成啊，
1: 你说呢，你说这个降夫行刺能不能成呢？
0: 我看呐，我看危险，
1: 危险他总该回来呀，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
0: 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那哪去了？
0: 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众杀死了，再一众他逃跑了。
1: 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
0: 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慈不成哦，是这个样子，
1: 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郭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臧去根，就这臧蒙，我说臧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0: 配了，配了，配了，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
1: 那赔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0: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赔贼重要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1: 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
0: 300两。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1: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啊！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0: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赔过。
1: 为啥子嘞？
0: 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赔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赔，那我哪能不赔药？我就赔了。
1: 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啊！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
0: 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
1: 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
0: 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当然了，不仅你试试嘛。
1: 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
0: 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
1: 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
0: 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
1: 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去根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5: 季明亮背着双肩包，手里拿着可乐爆米花，朱闪闪很矜持地跟在他的身后，两个人拿着票找到座位。没想到刚落座，王子健就过来了，他坐在朱闪闪旁边。
6: 不好意思，坐一下。
7: 哎呀，
6: 朱闪闪，哎，你也看这个电影啊？
8: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女朋友呢？
6: 啊，她加班。你好。
5: 王子健对季明亮伸出手。
6: 哎，你好，王子健，我是闪闪同事。
5: 季明亮赶紧与他握手。
6: 你就是王子健啊？闪闪刚跟我提起过你，说你抓娃技术一流。
7: 嗨，
8: 但是我赚的更多，我更厉害。
5: 王子健潇洒一笑，
7: 雕虫小技啊，不值一提。
6: 我叫季明亮，建哥幸会啊。
7: 这建哥就给人叫老了，我跟闪闪是同年的。
6: 抱歉，见弟。
5: 王子健指了指爆米花。
7: 哎，亮哥，亮哥，亮哥也爱吃个甜的。
6: 嗨，我们上海的从小就爱吃甜的。
7: 哦，我其实不怎么爱吃甜的。不太甜的，
6: 挺好的，多吃点。
7: 嗯。
5: 电影开始，灯光转暗，掩盖了季明亮的尴尬。季明亮把爆米花桶放在他和朱闪闪位子中间的扶手上，两个人在一个桶里抓，忽然又多出一只手来抓，桶里有三只手。王子健伸长胳膊越过朱闪闪抓爆米花，王子健抓得很频繁。季明亮和朱闪闪对视一眼，朱闪闪默默地把爆米花桶挪到他和王子健中间的扶手上。世界安静了，只有王子健和朱闪闪两只手抓爆米花。看到影片末尾，朱闪闪已经泪流满面。季明亮此时拿着手机默默看微信，而王子健很识趣地掏出纸巾塞给朱闪闪，在闪闪肩头温柔地拍了两下。电影结束，王子健问季明亮：“
7: 哎，对了，您车停哪儿了？”
6: 哦，我今天没开车，一般工作日出来我是不会开车的，只有周六周日才会开车出行。
7: 绿色出行，向您学习。那都坐我车？
6: 这不用了吧，这不太合适啊。
7: 没事儿，都说了向您学习嘛，一个车一个人那很不环保，一个车要是三个人呢就好得多。这样，一会儿我把您先送到您的那个地铁站，我再送他回家。

0: 我们就坐他车一起回去吧。
1: 其实不用了，我坐地铁回去挺方便的，也没多远。要不你还是坐他车回去，我自己走。就这么定了，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再见啊，到家给我发微信。
0: 好，拜拜。
3: 王子健开车载着朱闪闪，王子健吐槽：
2: 哪有人请女生看电影不开车的呀？他到底有车没车呀？你那资料真实性到底有多少？你自己搞搞清楚啊！我跟你说，你可得搞清楚啊！这小子刚才在电影院，他就不老实，他就……
0: 亮亮是规规矩矩的男孩子，哪里不老实了？
2: 他还规矩？哎，就他还老实？那我问你啊，他又不吃那爆米花，他那破手在那桶里划了划了划了划了什么呢？好几次那，都摸着我了都。
0: 你吃爆米花的时候不也碰了我好几次手吗？
2: 我能一样吗？咱俩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啊？
2: 伟大的同志情谊。他呢，他才认识你几天呀，他有什么资格碰你的手？我告诉你啊，他要是碰你的手就叫耍流氓。
3: 朱闪闪可怜兮兮的哦了一声。
4: 你不觉得特别巧吗？你买的票刚好跟我连排，这种几率得特别小吧。
2: 还连排呢？你是卖别墅啊？连排，这个世界上呢就没有什么事儿巧合的。我是知道了你要看哪场电影，我把那场电影里所有卖出去的情侣座的邻座都买了。
3: 朱闪闪歪着头算账。
4: 情侣座的邻座都买了？一张，三张。
2: 行了行了，别为难你自己了。总之花了好多钱，你这回欠我人情啊，你欠大了你。
0: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票非得坐在我旁边啊？
2: 我就是怕你再碰见一个梁先生。
4: 哦，谢谢啊。
3: 朱闪闪一进门，闪闪妈就像跟屁虫一样追着她问，闪闪爸则跟在闪闪妈身后，三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转圈圈。
0: 爸爸妈妈，我回来啦。
5: 回来啦。哎，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啊？
6: 花钱爽气吧，男人不能太小气的。
3: 朱闪闪一边脱鞋一边心不在焉地答道：
5: 第一次约会吃肯德基，小家也大方。
3: 闪闪妈和闪闪爸互相看了一眼。
5: 吃肯德基也蛮好的呀，虽然说不是很高档。
6: 肯德基干净，电影票太贵了，年轻人谈恋爱也不能大手大脚的。
3: 朱闪闪不知为何又想起了王子健的吐槽，有些不耐烦。
0: 爸爸妈妈，你们让我亲近一点好不好呀？
3: 闪妈的八卦之心还在熊熊燃烧，打定主意要从女儿嘴里撬出一句准话。
5: 哎，你就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0: 第一次约会哪来那么多感觉呀？
5: 没有坏感觉那就是好感觉喽。
6: 只要不讨厌就能谈下去。
3: 听到父母的轮番轰炸，朱闪闪脱腔拉调地说：
0: 哦哟，爸爸妈妈，你们是有多想把我嫁出去呀？我发现哦，现在好像只要是一个男人只要肯娶我，你们两个分分钟要把我送出去了。
7: 不许唠叨我，我走了，我要换衣服了，不许跟着我。
5: 哎，那个男孩子挺不错的呀，你还要做什么啦？
6: 闪闪，爸爸再啰嗦一句啊，你们找到共同语言共同爱好就能谈下去的呀。
3: 朱闪闪捂着耳朵心里有些乱。又是一个工作日，安家天下的众人都在忙自己的业务。娄山官坐在工位上翻看一本安家天下月刊，边看边喃喃自语：
8: 守株待兔，这个好。
3: 一旁正在对镜抹口红的朱闪闪听了好奇道：
4: 说什么呢？
3: 娄山官捧着杂志凑到闪闪边上，指着一篇文章：
8: 这个叫黄彦泽的人是上个月的销售明星，他写的这篇心得体会我认真拜读了。守株待兔。
3: 朱闪闪接过娄山官手里的杂志，边看边感叹：
0: 怎么在门店里守着也能守来客户开了单呢？我也天天蹲在门店里啊，怎么我就没有这个运气啊？
3: 一旁的九八五忍不住接了话：
9: 朱闪闪老师啊，你跟人家能一样吗？啊，人家那叫守，你这叫蹲，你这叫没心没肺，人家那叫苦心经营，守得云开见月明。
10: 同事好，店长说的对，我跟大家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不需要值班，全店上下我一个人值班，每天不到半夜12点我不下班。

0: 手出带到兔。
1: 亢奋了，小龙你亢奋了啊！你熬个一两天赚个运气行，时间熬长了伤肝了你。
2: 于店长都说了，没底薪了，伤肝不是问题，必须旱地拔葱。
1: 带兔你得拔点胡萝卜你。
3: 众人热闹的调笑着，一向活跃的王子健却显得格外沉默。一直捧着的手机突然叮咚一声，微信弹出艾米丽的新朋友圈，是她和男神的合影。王子健的胸口仿佛塞了一团棉花，闷闷的。
4: 怎么了健健，你情绪不太高啊？
3: 王子健听到有人喊他，恍惚中抬起了头，敷衍的回答，
5: 没有
4: 啊，
5: 没有，守住
1: 守
5: 收你的猪。
3: 晚上十点，娄山关一个人值班，正呵欠连天，一个打扮入时的墨镜女子走进安家天下静怡门店。
6: 有人吗？有人吗？请问有人吗？
0: 有人，有人，有人，怎么能没人呢？
7: 哎呀，小姐，买房卖房还是租房？
6: 这么晚你还在啊？
7: 我加班，我叫小楼，为客户24小时超值服务，永远亮着灯。坐，请坐。
3: 墨镜女子把一张广告传单拍在桌上，娄山关一看，是安邦豪宅代理的一套房子。
6: 这房子搞得定吗？
7: 半岛一号，没问题啊。小姐，您贵姓啊？
3: 娄山关殷勤的让坐地水，陈咪咪都不理会。
6: 你不认识我吗？
7: 不好意思，我遇见猪。
6: 你不看电视剧啊？
3: 陈咪咪摘下墨镜，露出了一张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脸。
7: 明星？我说怎么这么眼熟？我看过你好多电视剧，叫什么来着？你别提醒我，我就在嘴边，叫什么来着？陈咪咪，你再给我一秒钟，我就说出来了。陈咪咪，大明星，我给你泡茶。
6: 我不喝茶。
7: 荣幸。
6: 说正事儿。
7: 哎，陈小姐，这半岛一号，我们这儿有好多房源。
6: 我只看中这一套，我只看中这一套，你能不能做，不能做就不要啰嗦。
7: 没问题啊， so easy， 否则我干嘛在这守株待兔呢？
3: 陈咪咪一皱眉。
6: 你说什么？
7: 为您服务呢是吧？
6: 你们房中介就是话多，上一家代理惹我不开心，配合度不高，被我炒掉了，你要小心哦。
7: 有数，我控制。感谢你选择我，不会让你失望。
6: 这么晚咱们还能碰着？
7: 有缘呀。
6: 有缘。不过我很忙，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发微信，有消息就用 email 联系，听懂了吗？
3: 娄山关脚后跟一碰，表示自己领命。
7: 很清晰。哎呀，陈小姐，您慢走。
3: 娄山关送陈咪咪到门口，陈咪咪一个转身，娄山关赶紧刹住脚，差点撞到了他身上。
6: 我只给你一个月时间，搞不定我就换人。
3: 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7: 诺帕，
0: 撒，守株待兔成功，还带了个明星。
3: 第二天一早，娄山关迫不及待跟安家天下的众人分享他昨晚带到的明星大兔子。
5: 真让你守着了。
3: 虽说守到了大单，但娄山关对着陈咪咪给他的传单愁眉不展。
7: 守是守到了，有可能跑。
5: 怎么回事？
7: 陈咪咪小姐点名要那套汉邦豪宅代理的房源。这套房子具体门牌号我不知道，房东联系方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区的名字。
5: 怎么办呀？
1: 哪个小区啊？
7: 就那半岛一号。
1: 那个小区卖的很贵的，小楼，你守的这兔很肥啊。
5: 通常来说呢，房东越神秘越不好找，这套房子就越

0: 越好卖还越贵，
1: 但是至于这烤肉能不能吃着，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2: 江哥，你帮帮我，你说怎么才能搞到房东的联系方式啊？
1: 我想想啊，没搞错呀。
3: 王子健笑而不语，一旁的老油条冲娄山关勾勾手，
4: 走，走。
3: 娄山关竖着耳朵凑了过去，
5: 这能行吗？
6: 不行了，我跟你说，动物世界这招特别管用，
5: 你这抓住了就。
3: 一旁的朱闪闪一直在用扑克算命，时不时叹息摇头的，一下又突然高兴起来。
7: 什么玩意儿？你已经一炸的，什么就通关了？吓人跳的！
8: 闪亮组合呀！
1: 什么叫闪亮组合呀？
8: 我和季明亮呀！哎，你们不觉得我们俩名字很登对吗？闪闪配亮亮，我们是闪亮 CP 呀！
1: 我看你们那不是闪亮 CP，
9: 朱闪闪、季明亮，你们是朱姬组合。
8: 什么恋？
9: 朱姬之恋。
3: 985拿笔写下来给朱闪闪看。
7: 朱姬之恋啊，字字珠玑，这个名字起得有文化啊！
10: 朱姬就是那个宝石的意思。
8: 哦，总算说了句人话，谢谢今天夸奖。
1: 于店长，你把事儿弄复杂了。你说的那个我都听不懂，我说的朱姬是那个朱祖姬，广东名菜。
3: 朱闪闪气得把巨型回车键敲得咣咣响。王子健在一旁笑得前俯后仰。
8: 你讨厌！
11: 哎，你干什么？
3: 做事要去打王子健。
11: 你好啊！不要
8: 这
11: 么暴力！
8: 你说谁呢？
11: 哎、
8: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你讨厌！
11: 朱祖姬好吃。
8: 哎呦哎呦，
11: 我
8: 的！
11: 别闹了！
8: 为什么？
11: 你说我吃？我吃，你吃。
10: 哎，房子女人们早出去了。
11: 行了，你们俩弄脏了，
10: 那就好。
12: 不要闹了，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明天呢是我乐队的成立纪念日，我诚挚的邀请大家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还有啊，要带上大家的家属啊。
8: 太好了，太好了。哎，哥哥，男朋友算家属吗？
1: 不算不算不算，家属听得懂吗？啊，名正言顺的领了证的你。这朱闪闪，
12: 免费大餐，
11: 我吃！
7: 持续鼓掌50分钟。
3: 王子健不死心，想在艾米丽下班的时候再争取争取，抱着一捧花和月饼在大堂等艾米丽。电梯门打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打头走了出来，旁边跟着艾米丽。艾米丽挽着男生的胳膊，王子健赶紧躲到柱子后面。几个同事与艾米丽和男生打招呼，男生赶紧把胳膊从艾米丽手中抽出，仿佛避嫌。艾米丽有些尴尬，等同事们走后，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跟在男生身后，亦步亦趋。王子健很痛苦地看着他们走远，他拎着花和月饼，垂丧着头走向自己的车。夜晚，众人汇聚到度假村，一片欢声笑语。老油条掐指一算，觉得事情不简单，倒了杯饮料。
13: 小姐，请吃水果。
14: 谢谢。
15: 徐姑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这还弄起了个乐队，这简直就是徐姑姑望向了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你看，不是过年，不是过节的，把我们熬到这儿来，你觉得他到底要干什么？
16: 管他呢，有吃有喝挺好的，这种免费的活动就得常组织。
15: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17: 有玄机，
15: 走着瞧。
3: 众人正在热聊，远处朱闪闪带着自己的准男友季明亮也到了。
1: 给我吓的，所以后来那房就没法卖了。
8: 小静静
1: 啊，
18: 我去拿杯酒。
1: 哎，
3: 闪闪几步走到了王子健旁边，夸张的环视了一周，季明亮紧随其后。
8: 你怎么不带女朋友来？
19: 健老弟，咱俩又见面了。
3: 王子健一见到季明亮，哪儿哪儿都气不顺。
9: 哎呦，亮老哥，你还真来蹭饭来了。你说你们知识分子也
8: 蹭？你说谁蹭饭呢？姑姑说可以带男朋友来的。
9: 哦，啊，
8: 走了。
3: 朱闪闪瞪了王子健一眼，拉着季明亮往一边去了。 季明亮看似有些抱歉的跟王子健打了声招呼，
19: 一会儿聊啊。
1: 嗯，
3: 闪闪有些着急的跟季明亮解释道，
8: 你别听他瞎说啊，他这个人就是爱开玩笑。
19: 没事儿。
8: 哎，你不是想认识大家吗？我一个一个给你介绍。
19: 不用，我全认识。
8: 你别吹牛。
19: 嗯，
8: 来，那你说这是谁？
3: 季明亮看闪闪不信，几步走到他指着的瓜哥面前。
19: 瓜哥好，我是季明亮。
4: 你好，你是？
19: 我是闪闪的男朋友。
4: 啊，你好你好。
8: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19: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瓜哥带你一起参加上分的吗？
4: 好像是。
19: 瓜哥，
4: 哎，
19: 我也玩游戏，我现在目前的段位是荣耀51颗星加不朽星钻，有机会咱俩一块开黑啊。
4: 大神啊，球带飞。
19: 客气客气。
3: 离开一脸星星眼的瓜哥，季明亮拉着闪闪走到985面前。
19: 985，
17: 哎，
19: 温文尔雅，气宇不凡，一看就是你。幸会。
17: 哎，你好，
19: 我叫季明亮。
17: 哎，你好。
19: 什么学校毕业的？
17: 我是天津大学。
19: 天大？我南开的。
17: 哦，
19: 你们天大可是我们南开的食堂啊。
17: 对，
19: 但是我们南开可是你们天大的恋爱基地啊。
17: 啊，对对对对。
3: 眼见两人聊得越来越热络，闪闪拉了拉季明亮。
8: 哎，走了走了走了，
19: 一会儿细聊啊。
17: 哎哎哎哎，
8: 走啦。
17: 哎，
3: 瓜哥一直关注着他们。闪闪和季明亮刚一走开，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找985八卦了。
4: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17: 这小子水挺深啊。
4: 啊？
17: 我们两个学校吧，一墙之隔，他们学校女生一大半都被我们学校男生抢走了。
4: 你抢了几个呀？
17: 我
4: 哎哎，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没谈过恋爱吗？
17: 我
4: 骗谁呢？
17: 我没抢过。
4: 哦，没抢过还是没抢过呀？啊？
3: 季明亮一路打着招呼，落落大方的样子。
19: 条哥好，我是季明亮。
15: 哟，你知道我叫条哥，你很江湖啊！你好，你好，久仰久仰。在下就是江湖人称老油条的谢霆锋，幸会幸会
19: 幸会。
15: 哎，闪闪一直说啊，你们两家以前住得很近呐、啊，啊，很有缘分呐、啊嗯。
19: 是的，是的，我们俩小时候只隔了两条弄堂。
3: 季明亮这一圈兜回来，又进了王子健的射程范围内。
9: 以我个人对上海公共厕所分布的了解，他们两家大概就属于那种小时候啊，刷好马桶之后啊，都会倒到一个坑里去的那种。
8: 讨厌死了，小姐姐，恶心。
19: 小弟，你这个时候说这话不合适。你看，娄先生还在吃饭呢。
9: 何比，
16: 嗯，
9: 我影响你了吗？
16: 不影响。
9: 就是。
3: 季明亮顺势转向娄山关，伸出手去握娄山关的手。
19: 娄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季明亮。
16: 这么正式？导游，导游，
9: 是啊，
19: 你慢吃，我一块儿吃。
16: 太入哈房了。
3: 朱闪闪靠近房思锦，悄悄地说：“
8: 房店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没有跟亮亮介绍，他自己猜出了咱们店所有的人，包括瓜哥。
14: 那么厉害
8: 啊！
19: 你还记不记得？”
3: 季明亮好像也并不是很在意刚刚握到的一手油。
19: 咱们可是第二次见面了，你还是这么能吃？
16: 那第二次见面得喝呀！
19: 我一会儿过来陪你啊，一会儿，马上。房店长好，我是季明亮。
14: 这下猜错了吧？
19: 不可能啊！
14: 我已经不是店长了，我们的店长现在是985，你以后管我叫房四锦就行。
8: 猜错了吧？
3: 正聊着，舞台灯光亮起，众人发出欢呼声。

0: 你们的爱我收到了，我也爱你们。但今天晚上的主角不是我，是我最最好的兄弟徐文昌。
1: 谢谢，虽然我们就这几个人啊，但是我也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
2: 撒！
1: 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今天晚上的鼓手秦涛。我们的键盘刘贝斯。

0: 还有我们最帅的丁佐曼。
1: 还有最最帅的吉他手徐文昌。
0: 好了，谢谢大家。
2: 男团们派头十足。
0: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乐队成立15周年的日子。一路走来，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时间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准确的计量单位。比如说，一块做好的牛排只能存放24小时，一只鱼子罐头在开封之后呢，只能冷藏1周，一块西班牙火腿在全密封的状态下也只能存放1年。可是在你走进我的心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你的爱永远都走不到时间的尽头。

0: 嘿，房思琪，接下来这首歌是送给你的。
1: 四个中年男人在场地中央调音，徐姑姑在台上深情望着台下的房思锦，娄山官激动的起哄。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等代表评选人员。
5: 五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
9: 音呢？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
10: 其实就
5: 是
10: 宗旨，
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舞台光打在徐姑姑身上，温柔的情歌与她的目光投射成了房似锦嘴角羞涩的笑意。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演唱会结束，大家各自归家。房似锦在回家的车里还意犹未尽，抬头望着窗外又大又圆的月亮，心底盈满温柔。徐姑姑笑笑，索性打开天窗和车窗，让初秋的夜风灌进车内。回到家里，房似锦感叹好久没有这样唱歌了，感觉意犹未尽。两个人各开了一瓶啤酒喝了一口，徐姑姑拿起吉他伴奏。我爸

0: 突然邻居的呵斥横空劈进，一下浇灭了徐姑姑的热情。
1: 天天住在一起还谈不够恋爱啊？大晚上唱什么歌啊？上哪儿睡觉了还想浪漫？那你压马路去啊？
2: 不好意思啊，
1: 别唱了。
0: 房四锦吓得一吐舌头，徐姑姑也住了琴声，但是还有最后一段没有唱完，两个人都觉得憋着难受，转而狡黠的相视一笑。
3: 谁能够代替你呢？真

两个人唱完，默契地碰瓶喝了一口，房四锦捂着嘴压抑地笑了一阵。徐姑姑很喜欢眼前这样放松真实的房四锦，她在他面前卸下武装，暴露弱点，因为对他充满信任，他自得又满足，这说明自己有能力，能够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徐姑姑温柔的目光爱怜又欣赏。一轮清辉播撒大地，两个人道过晚安后各自回了房间。徐姑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窗外的月光。另一个房间里，房四锦也呆呆地看着窗外温柔的月光，久久没能入眠。

0: 房四锦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母亲潘桂雨。房四锦无意识的眉头紧皱，刚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已经开始嚷嚷了。
1: 哎，四锦啊，你爷爷病情恶化，医生说要进那个什么 CU。
0: 房四锦惊慌失措，
2: 怎么会这样？爷爷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1: 你回来干什么呀？
3: 咱家缺床头尽孝的人吗？咱家缺挣钱的人。你老老实实的在上海挣钱，我告诉你啊，现在钱一断，你老命就断了。
2: 要多少钱？
1: 医生说
3: 那个什么 CEO 一天要小10000呢。
2: 这么多钱啊？
1: 所以呀，你赶紧往家里寄钱呐。
4: 房间里的爷爷，
1: 我告诉你啊，为这事儿我跟你大伯和
3: 三叔还大吵了一架，你赶紧寄钱来吧，不然的话我就弄个板车把你爷爷拉回来算了。
2: 你敢？爷爷有病必须要看，钱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
3: 好，这是你说的啊。
0: 门店里寂静一片，人们都不敢出声，看得出来都在为房四锦焦虑担心。朱闪闪拿出手机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上面只有3000块钱。朱闪闪悄声对房四锦说：
5: 房店长，我这还有些钱，你先拿去用，不到3000块。对不起啊，早知道我就不囤那么多口红了。
6: 师傅，陈小姐这单佣金下来你拿去用。
7: 小罗，你这个佣金呢，那八字还没一撇呢，这远水解不了近渴，
6: 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去卖血。
0: 王子坚喝住楼山关：
8: 卖卖卖卖什么血呀、啊？还非得把事说那么惨吗？多开两单，什么都有了。房院长，我有。
9: 行了，大家把手头的钱都拿出来凑一凑啊，先给房店长救个急。
8: 我微信有限额，你开个支付宝我扫你。
2: 哦，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大家的好意。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10: 不行，
8: 哎呦，你赶紧吧，来，我扫你，我扫你，我扫你，来，
10: 手机用的吧。
9: 行了，干妈忙去吧，散了吧。
8: 哦，
9: 有啥要帮忙的就说一句。
0: 为了大兔子沉咪咪的单子，娄山官费尽心思。别说联系上那套房子的业主，连小区大门都还没摸进去。此时又已经在半岛一号门口蹲守了好一阵子，门卫换岗吃中饭。娄山官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烧饼，吃一口烧饼就一口白水。远远来了几个人，看模样是中介带着客户看房。娄山官定睛一看，对方胸牌正是安邦豪宅。半岛一号最近只有这一套房子在卖，他立刻来了神。娄山官把水和烧饼都收进包里，擦一把嘴角上的芝麻粒，一溜小跑过了马路，到了小区大门口。
11: 哎，您好。
2: 哎，这不错呀。
11: 姐，您可算来了。哎，姐，您怎么没开车呀？
2: 哎呦，别提了，我们刚打算出门，发现那个车被堵着，只能打车了。
11: 这个小区的物业非常好，肯定不会出现乱停车的情况。
12: 哎，你好。
11: 你好，还帮中介来看房。
12: 请进。
11: 您请。
12: 好。
0: 跟着中介不近不远的距离，娄山官假装要赶上他们往里走着。
12: 哎，干嘛的？
6: 我们是一起的。
0: 保安上下打量娄山官，一脸的质疑。
12: 刚刚我还看你坐在那儿，怎么可能跟他们一起的？
6: 我坐在那儿，我是为了等他们。
12: 哎，让一下，让一下，走吧，走吧。
0: 原以为计划要失败，没想到来了个外卖神助攻。娄山官快步跟上中介。
11: 这栋楼是未来要做商业区的，然后前面过来就到了我们要去的。您二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
13: 啊，只要优惠就行。
11: 那肯定的。来，咱们这边就到了，您二位先请。
13: 好，
11: 这边右转。二位请。
2: 楼层挺高的。
13: 嗯，不错。
11: 嗯，您二位对小区的环境还满意吧？
2: 啊，
13: 还行吧，
2: 还可以。
11: 哦，对了，有个事忘了跟您说。

0: 了，房东呢是诚意想卖这套房子，如果你们能一次性付清全款，地下的停车位可以八折出售给你们。
1: 好的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2: 可以考虑
1: 一下。
0: 毕竟这个小区最近只出了这一套房源，你们要是想买尽快决定。
1: 反正我们先去看看了再说好吧。
0: 行，好的。
3: 娄山官一路尾随中介和客户进了电梯。安邦豪宅中介狐疑地看着娄山官，娄山官很老练地按下顶楼按钮，中介按下26楼按钮，电梯停在26楼，中介带着客户下电梯，娄山官迅速按下27楼，电梯停在27楼，娄山官窜到电梯间，蹑手蹑脚下到了26楼。
2: 不好意思啊，今天来晚了点，我们那个小区啊就是乱停车，所以耽误您了。
0: 我们海涛总啊非常善解人意，不会怪您的。
4: 行，那你们抓点紧，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
2: 哎
0: 哎，好的，我们一定尽快，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4: 行，里边请
0: 啊。
2: 又是 EF
3: 2603大门打开，安邦的中介正忙着给大家递鞋套，娄山官轻手轻脚探头张望 get 到门牌号，娄山官又捏了捏拳头，不多久看房的顾客就离开了。
0: 不好意思啊，耽误您宝贵时间了，我们这客户确实有意向要购买您这套房子，我回去再催一催，争取让他们一次性付清全款，如果有消息我尽快联系您。
4: 行，那我们随时电话联系，我先走了。
0: 哎，
4: 再见。
0: 再见海涛总。
3: 刘思礼和龚贝贝夫妇忙了一天终于回到了家，由于两夫妻工作繁忙，年幼的孩子都是刘思礼的父母在带，为了科学育儿这件事每日都有些矛盾摩擦。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回来了。哎，贝贝呢？
5: 啊，换衣服呢。
6: 哦，
5: 宝贝儿。
3: 刘思礼不知不觉开始他常规的三问。
5: 爸，老二去拉臭了没有啊？
7: 拉了拉了。
5: 您血压凉了没有？
7: 凉了凉了，
8: 一切正常。
5: 哦，好。爸，
7: 来了，乖乖，
5: 菜钱够不够？
6: 够了够了，天天问。咱们媳妇吃饭了。
5: 哎，
6: 妈回来了。
3: 龚贝贝进门。
6: 啊，回来
9: 了。
3: 爷爷端着饭碗跟着孙子后面哄着一口一口吃饭。
9: 芳芳啊，妈妈回来了。
10: 乖乖，问你想不想妈妈呀，想不想妈妈呀。
5: 哎呀。
10: 爸爸爸，别再喂他饭了，都这么大上中班了。
8: 我要是不喂他就不吃，孩子饿着怎么行呢？
10: 他不吃你就让他不吃好了呀，他不吃的话到最后饿了他自己会吃的。
6: 欢欢身上这点肉啊都是这么一口一口喂出来的，你们年轻人哪有这个耐心。
10: 妈，这不是耐心不耐心的问题，你要给他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要不然他这样吃饭也不消化呀，对不对？不可以这样。
5: 哎，对对对，那个贝贝说的对。妈爸，那个儿子，以后上大学记得把爷爷奶奶带上啊，要不然没人给你喂饭了，是不是？
7: 好。
10: 妈，他今天辅食吃的怎么样啊？啊，还习惯吗？
6: 哎呦，忙忘了没喂。哎，算了，这乐才几个月呀，你慌着给他断奶干什么？
10: 我不是慌着给他断奶，是我现在奶里面的营养没有那么多，他现在这个月份就是应该添加辅食了，其实这个时候都已经晚了。
6: 你瞎说。这妈妈的奶是最有营养的，什么副食都比不上。思礼从小吃到3岁，要不她能长这么高，这么聪明。
10: 妈，我是妇产科医生，我知道哪一个月应该添加什么副食。你放心，我一定会科学喂养，这个你听我的好不好？
6: 你好了好了，明天想着喂，行了吧？
10: 那您别忘了。
6: 知道了。
8: 我吃一口。好
10: 嘞。我们去吃奶奶去，好不好？嗯。
8: 吃一口。
3: 大宝边看 iPad。边张嘴让爷爷喂饭，
5: 张嘴
8: 来，好乖。
10: 芳芳，我们吃饭不能看 iPad， 是不是？妈妈刚刚都没听见，赶紧把 iPad 放下来，好好吃饭啊！
9: 我在看《总如佩奇》。
6: 哎呀，行了行了，让他看吧，看动画还能消停点。
8: 他还能多吃几口饭呢。
6: 就是，
10: 吃完饭。欢欢，吃完饭我们再看好不好啊？
9: 我只有边吃边看。
8: 吃，快！
10: 爸妈，你们不能这样惯着他，这样真的不行。
3: 奶奶听了不高兴。
6: 什么叫我们惯着他呀？这个小区哪家的孩子不是吃饭看动画片玩玩具啊？啊， 你们不喂孩子不知道，我都问过那些奶奶爷爷，人家也都是这样做。

0: 欢欢，你听妈妈的话，把 iPad 放下来。
1: 你不给我看，我就不吃饭。
2: 你不给我看，我就不吃饭。欢欢会作诗了，还挺押韵的。
3: 什么？
0: 欢欢，把 iPad 放下来。
3: 来，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快，张嘴，好，
0: 妈马上过来啊！乖，拿好了。爸爸先不喂了。吃饭能不能看 iPad？你告诉妈妈，先回答妈妈的问题，能不能？看 iPad 对眼睛不好，吃饭的时候对肠胃也不好，妈妈不跟你讲过吗？你听妈妈的话，把 iPad 交给我。
1: 我不。
0: 欢欢，妈妈数三下，把 iPad 交给我，吃完饭再看。三、二、一。我讲话不听了是不是？你要看 iPad 是不是？不要吃饭了，这样好，不吃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许人喂饭，不许看 iPad， 听到没有？说话回答我，说听到了。吃饭能看 iPad 吗？不许哭，回答妈妈能不能看？能看还是不能看？以后还看不看了？不说今天不吃饭。
4: 龚贝贝忍无可忍，劈手夺下 iPad。大声呵斥儿子，怀里的二宝吓得一哆嗦，大声哭起来。大宝没了 iPad， 也开始大哭。
5: 行了，你怎么回事啊你？啊，怎么一回来就凶孩子？本来爷爷奶奶带的挺好的，你一插手全乱了。
6: 就是嘛，本来挺好的，你这一回来又哭又吵的，刚吃了几口饭，你们走，都走啊，走走走走走。
5: 爸，哎呀。
4: 爷爷奶奶去哄大宝，大宝更加委屈，把刚吃进去的饭全吐出来，家里顿时一团糟。爷爷火了，冲龚贝贝挥挥手，龚贝贝抱着二宝，一脸委屈。
0: 哦，乖乖，走，我们和奶奶去。哦，走。
3: 哎呦，待会儿爷爷给你讲故事啊，不哭啊。
4: 安家天下静怡门店里，为了筹措房四锦爷爷的医药费，房四锦手里拿着徐姑姑给他的银行卡，两个人正小声地争执着。
7: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把钱退给我？
8: 我已经问你借了8万块了，我不能再问你借钱了，好借好还，再借才不难。
7: 你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懂呢？什么8万块钱啊？你什么时候欠了我8万块钱啊？有证据吗？我怎么忘了？
8: 借条虽然让你给撕了，但我心里都记着呢。我真的不能再欠你的了。
7: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说什么欠不欠的？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再说了，你不欠我的，你打算欠谁的？
8: 请兄弟明算账，钱上的事儿还是算清楚比较好，不然人情欠多了，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了。
7: 算我求你了，行吗？你爷现在看病急着用钱，这是眼下最急的事儿，你先把钱收下，大不了到时候你再把你的工资跟你的佣金再打到我卡上，好不好？我求你了。
4: 此时房四锦的电话响起，房四锦示意徐姑姑晋升，来电的正是龚贝贝。
9: 龚大夫您好，好久不见啊。啊，没事没事，不晚，您说。哦，好好好，我明白。行，那我们一会儿见啊。哎，再见。老天爷对我真好，生意来了。
4: 挂掉电话的房四锦心情极佳，朝徐姑姑机灵的一笑，转头忙自己的单子去了，留徐姑姑在原地无奈的摇头，想想又宠溺的笑了。房四锦拿出徐姑姑的卡，又翻出了那个密码条，犹豫了一下，转了5万给潘桂宇。房四锦给潘桂宇发微信，刚打5万，注意查收。潘桂宇在家里跟老公儿子炫耀，
10: 哼，房四锦这个死丫头从来不跟我讲实话，她说没钱没钱，这不又答应给我5万。对她我太了解了，对这个死丫头就不能客气。
11: 妈，明明咱没把爷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1: 五后代的逝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
14: 哈哈哈哈。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当夜，娄山官和985已经睡熟，娄山官打着小呼噜，娄山官的电话铃声尖叫起来。依旧熟睡的娄山官被睡眼惺忪的985摇醒，是陈咪咪的电话。
5: 小荣哥，你的咪咪。
6: 喂，程姐，
7: 进展到哪一步
8: 了？汇报一下吧。
6: 房源找到了。
7: 房源找到了就带我去
8: 看呗，还磨蹭什么呢？
6: 但是房东还需要几天。
7: 房子找到了，房东找不到，你还行不行啊？
8: 不行，我换人了。
6: 哎，行，找他几天。你不是说一个月吗？行，没问题，陈小姐。我跟你说啊。
4: 房四锦如约到了龚贝贝工作的医院。
9: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让你跑一趟，因为我今天值夜班出不去。
10: 我巴不得客户天天晚上找我看房呢，找我买房是好事儿啊。
9: 您换工作单位了啊？我跳槽了，我生完老二就跳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实在是压力太大了。其实离开原来的医院我还有点舍不得，但是你也知道，毕竟公立医院收入没那么高，累其实我是不怕的。那我现在这个地方环境也不错，条件也不错，等于一周我只工作四天，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了。
10: 这环境真不错。龚大夫，您这次是想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吗？
9: 其实两居室就够了，但是我希望尽量的离医院近一些。最主要的是，我还是想换一个学区房。
10: 明白。但好的学区房肯定是贵的，你们之前有过房贷，再买房的话，首付就是60%了。
9: 嗯，这个我也打听过了。但是我想，毕竟我两个孩子呀，我要是投资一套学区房的话，利润率还是很高的，也相对划算。
10: 我懂了，我会尽快准备几套房带您去看。
9: 好，那拜托你了啊。
11: 大夫，上床叫你。
9: 好。稍微等我一下啊，我去看一下。
4: 第二天早晨，
12: Peter，早，建哥，
13: 早，建哥，
12: 早，Peter，你那个手机能不能调成震动的？一宿啊，你做一单生意，一屋子人跟着熬夜，上不上火啊？
4: 娄山官巴结着为王子健抻抻衣服，掸掸灰尘，顺便递上了一罐王老吉。
12: 哎呀，不好意思，建哥。去就吧。
14: 哎，你拿我王老吉送人干嘛呀？
12: 公司发的。陈小姐着急看房，总催我。她说我要再不行，把我给换了。我
14: 理解理解，女客户嘛都不好伺候，漂亮女客户更不好伺候。喜欢深更半夜给你打电话，还给你发信息的漂亮女客户尤其不好伺候。那比如你那陈小姐，我这苗依依都是一个样。
12: 因为咱俩不一样啊，我陈小姐是明星，我见过。苗依依，你见都没见过，不一样啊！
14: 怎么没见过就不能想象一下？你看苗家阿姨这么大年纪了，还风韵犹存呢。他们家妞妞长得也好看，苗依依能差得了
12: 啊？你这什么眼光啊？
14: 苗家阿姨年轻时候长得肯定好看，
12: 你见过？
14: 靠想的。
12: 别吵，别吵，
14: 真不行。
15: 那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12: 房东电话没要到，敲他家门他也不开。
15: 房东电话还没要着呢？
12: 我都尽力了。 哎呦，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开？我没喝过。
13: 见过什么高招啊？
4: 王子健坏坏一笑，摇动手里的汽车钥匙。娄山关看着那把车钥匙，突然恍然大悟，冲王子健拱手作揖。刚想从王子健手里拿车钥匙，被王子健轻巧闪过。
12: 方法已经告诉你了，
16: 车不见。
13: 你不见，我找徐姑姑见。
14: 嗯，剑哥，谢方法。小八五，快点！
17: 哎，来，你，哎呀，等等我呀！
4: 房四锦准备好材料，带了龚贝贝夫妇看房，依然递上手绘周边配套图。
18: 上北下南，那我们应该是往这。
19: 我们现在在这儿，
18: 现在这儿往这儿走，
19: 往这儿走。
18: 哦，这是个成熟小区，周边生活配套都很齐全。
19: 我推荐这个小区，主要是小区里面就幼儿园，是私立双语。如果想上公立幼儿园的话，那和区重点小学离得很近，你两个小孩接送可以一趟完成，节约不少时间成本。而且我们一会儿要看的这套房子啊，他们家学籍从来没被使用过。
18: 是吗？
19: 你们家大儿子今年把户口迁进来，明年就可以上对口的重点小学了。
18: 哎呀，谢谢你啊，小房。一说要看。

0: 这套房子中规中矩的户型，南北通透，两个卧室都带卫生间。
1: 这是一个客卧，客卧，客卧，对，这是朝北的小房间。
2: 刘思礼却皱起眉头，不悦地说：“
3: 哎，宫贝贝，哎，这怎么是两居室啊？”
1: 房思锦略一愣怔，看了看宫贝贝：“
4: 哦，我觉得两居室够了呀，我们俩一间，然后两个儿子一间，要请保姆，我们请钟点工好了。”
2: 刘思礼有些生气，硬邦邦地坚持道：“
1: 这怎么能够住呢？我爸妈住哪儿啊？”
2: 来，你过来。这两居室怎么能够住呢？
1: 小一点声音。
2: 不是，如果非要换的话，我觉得应该换成三居室。如果只是两居室的话，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这不浪费时间吗？
1: 你小一点声音干什么你？我觉得两居室可以没问题，你来都来了，你先看一看嘛。
2: 这怎么能没有问题呢？哎，我发现贝贝，你最近怎么什么都不跟我商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自作主张。
1: 宫贝贝压压自己的火气。你能不能把这个房子今天看完，我们回去再沟通，好不好？如果只是两居室，我根本就不想跟你沟通，我走了。小芳，不好意思啊，我们俩说会儿话。
0: 啊，没事没事，我在门口等你们。哎，
1: 不好意思啊。
0: 房思锦
1: 躲到门外。 宫贝贝和刘思礼的争论还在继续。我不要脸了，我是不是不要脸了？你可以这样当着外人跟我说话吗？
5: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好，既然你一定要在这会儿跟我沟通的话，那我就跟你说，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出了问题。你不觉得你现在没有话跟我说吗？
2: 怎么就没有话说呢？
1: 我想跟你说的你不关心，你也不理我，每天回家以后你就问那几个问题。 老大今天在幼儿园怎么样，开不开心？老二有没有拉臭臭？你妈学校高不高？然后买小菜的钱够不够？这干嘛呀？我们每天回去谈的就是这几样。
2: 对呀，那生活不就这样子吗？
1: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刘思礼。
2: 哎，你想要什么生活？我的生活很正常啊。
1: 我想要正常的夫妻之间的沟通。
2: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夫妻沟通啊。哎，你说咱们家两个孩子，小的刚刚学吃喝拉撒，大的到了狗都嫌他年纪了。我上班那么忙，你不是不知道。
1: 天天加班，压力那么大，回到家累得车要死的，你还让我怎么跟你沟通交流啊？刘思礼，你先别跟我着急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为什么今天不跟你说房子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一跟你说换房，你就会跟我吵。你是坚持要跟你父母在一起住的，但是我坚持不想，就是这么简单。这次这件事情我要做主。如果我们之间问题已经大到影响到我们的牢固了，那换什么样的房子都没有用的。
2: 哎，你为什么永远都是要自己做主呢？我本来就不想换房子，是你硬拉我来的。你说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夫妻不都这样子吗？你看谁他们家轰轰烈烈的，像你想象中那样子的正常的沟通交流，不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是不是？你看全世界的夫妻都是这样的。
1: 就算全世界的夫妻都这么过，我也不要我的生活是这样的。
2: 那你究竟要什么生活呀？啊，好像说的我好像跟外头有人似的。你外头有人倒要简单了，我们俩一拍两散。
1: 你外头没人，我外头没人，我们俩的日子过成这样，你觉得是谁的问题？你有问题，我也有问题。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的问题大，我是你老婆，我不是保姆哎，你不是找一个人跟你凑合着搭伴过日子，找谁都行。你要说的话，搭伴过日子，我说实话，外卖、快递、跑腿、保姆，谁的贡献都比你对这个家庭的大。我说的是实话，你别不高兴。
2: 贝贝，你说的话太难听了，你太伤人了，知道吧？他们的贡献都比我大，是吗？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膨胀了。
1: 你不要说我膨胀，我哪里膨胀？
2: 你怎么不膨胀？
1: 我哪里膨胀？
2: 你辞职的时候，你跟我商量过吗？
1: 我跟你打过招呼吧，我跟你说过吧，我征求过你的意见吧。
2: 你那征求那是回来之后只是通知，明白吗？只是通知。
1: 我之前征求过你的意见，你说等一等再说，等一等再说，我的工作不能等，我等什么？
2: 好，
1: 你那就是没有态度。
2: 好，咱俩为这事已经吵架的事，辞职的事咱不提了，好不好？ 咱就说今天看房子的事，哎，
0: 你提前跟我沟通过吗？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吗？我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心里头很难受。我觉得我在咱们家地位是越来越低，我觉得我还不如那些搭伴过日子的人呢。就像你刚所说的，什么保姆啊、保安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人，你还得跟人说一声谢谢吧。我给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那么好，为你付出那么多，你跟我说过一句谢谢吧。
1: 宫贝贝有点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老公。
6: 刘思溜，我想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0: 时间跟你讲，你不听。你要说谢谢，对，那好，我向你道歉，应该我谢谢你。我不想生老二，你让我生，我生了两个孩子，你什么都不管，两个孩子长大了，老大你一块尿布都没有换过，一块尿不湿你都不会用，你到现在老二你都不会用尿不湿，对，应该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给我一双父母，强制性给我一双父母，让我这些年一直面对他们，在一个屋檐下，我是一个妇产科的大夫，我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但是我没有办法，我面对他们，我要听他们的，我这么大压力，我在单位这么大压力，我在家里这么大压力，我没有办法跟人说，我跟你说你不听，我跟谁说？我自己父母那么远，我说得着吗？我要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在我加班48个小时以后，我出来给你买早点。你说油条太凉了，要我给你去换一个热的。好，我该谢谢你，我谢谢你，我挣钱买房子请你来住，你还对我这么大的意见？
1: 什么叫你请我来住？我是你老公啊，买房子我也出钱了呀。
0: 我觉得我们俩要掰扯成这样，要为这些事情吵。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不用换房子了，你换老婆吧。

0: 宫贝贝憋了多少年的委屈忽然奔涌而出，眼泪淌得堵都堵不住。这次的看房只能在如此尴尬的情境中终止了。宫贝贝夫妇在回程的车上，一个虎着脸开车，一个虎着脸坐车，突然前车一个急停，刘思礼跟车太近，差点把脸贴到前车的屁股上。他愤怒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喇叭发出了刺耳的低声，宫贝贝急忙阻止。
1: 你干嘛呀？现在市区禁鸣，你这样要挨罚的。
0: 贝蒂的前车司机也不示弱，打开天窗，伸出一个中年男人的秃头。
2: 催谁呢你？
3: 催你呢？
2: 前面车收费的，你没看见啊？
3: 那你不会催前面车呀？赶快走！
2: 不讲理是吧？有本事你飞过去啊！今天我就在这站着，你就过不去。
3: 有本事你车别动，咱就看谁耗得过谁。
2: 你牛，你开直升机去啊。哎，下来下来，有本事下来。来，
1: 哎，你干嘛？
0: 见刘思礼开始要解安全带，好像要下车的样子，宫贝贝急忙阻止。
2: 你厉害了，来呀、啊、
1: 哎，你想干嘛？家里孩子等着呢，你想干嘛？
0: 见发生了冲突，影响后面的通行，一旁的保安上前赶人。
4: 该走了，走不走啊？
2: 哎，走，别那么大火气。
0: 徐姑姑此时也在开车，看看时间，房四锦带宫贝贝夫妇看房应该差不多了，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喂，
5: 你带看结束了吗？我过来接你一起回家呀。
1: 哦，不用了，我坐地铁回去很方便的，谢谢你啊，再见。
0: 徐姑姑碰了个软钉子，感觉很失落，调转车头去找秦涛。
6: 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呀？
7: 方程程亲口跟我说的。
6: 那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是应该恭喜你呢，还是应该慰问你啊？
7: 不是，主要是现在吧，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6: 咦，又出什么事情了？
7: 房四锦。
6: 房四锦怎么了？
7: 本来他都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要跟我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结果现在突然这件事情吧，发生了这样戏剧化的转变，他突然对我就爱搭不理了，我就……
6: 哎，大哥，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这就是房四锦他不自信了呀。你原来有负担，他说帮你一起承担，那是因为他如果这么做的话，你们这叫旗鼓相当啊。那现在你什么负担都没有了，他一个负担惯了人了，这明显就是失重了呀，失重了。
7: 你这么一说吧，说得好虐心啊，命运对他真的好不公平。
6: 拜托了，房四锦遇到你，命运对他已经很公平了，命运对你才叫真的不公平。我跟你说啊，张程程抢走那套房子，你是可以通过打官司把他要回来的，我随便搜集一下证据，咱们就妥妥的胜诉的呀。
7: 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人家刚刚生孩子，我就跟人打官司，你想得出来？
6: 徐文昌啊，徐文昌，你从小到大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太优柔寡断。
7: 人家现在刚刚当妈妈，我怎么能对别人做那么狠心的事情呢？你是知道我的呀，那就算张程程对我不仁，我也不能对他不义，我是个爷们
6: 儿。对，你是个爷们儿，你多仁义啊。你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夫妻二人在离婚一年之内是可以提出来做财产重新分割的。做人呐，要分得清楚是非对错。张程程他是婚内出轨，他不单没有得到惩罚，还得到了所有的财产，你倒净身出户了，这是什么逻辑啊？这叫黑白不分，这是对法律的藐视，你是有责任的，你这叫纵恶呀，纵恶呀。好好好， 我们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也不要再提张程程了啊。我们说说房四锦怎么样？就我看这个房四锦啊，一脸的寡淡啊，不像有什么风情啊。他要做小龙女，你可不用做杨过的。你喜欢他什么？
0: 徐姑姑眼前飘过一张张房四锦的脸。第一次相遇，在银行取款机前惊怯的脸，空降办公室里似曾相识的脸，第一天闯进出租屋时错愕的脸，在给徐姑姑换内裤时平淡的脸，在房间里掰扯佣金时狡诈的脸，江奶奶去世后拿着胸针泪流满面的脸，用手搭着徐姑姑肩膀娇羞的脸，恳求徐姑姑离开安家天下把自己也一道带走时依赖的脸。徐姑姑淡淡又柔情地说，
7: 没道理，就是喜欢。
6: 这就是有病。
0: 娄山官开着徐姑姑的车进半岛一号，门卫简单的询问后放行，娄山官大摇大摆把车停到了业主车位上，然后在车窗前留下一个挪车电话。娄山官在小区外徘徊，从白天等到黑夜，终于手机响，他秒接，是海涛总。
8: 喂
9: 喂，你把车
8: 停在我车位上干什么？你赶紧过来把它挪走。
10: 哎，不好意思，你是谁？
8: 我是61F 的业主，
9: 这车位是我的，你赶紧过来把它挪走。
10: 来了。你好。
8: 你的车，赶紧挪开。
10: 您是61F 业主海涛总吗？
8: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10: 你的房子要出售吧？
8: 对啊，但我的房子都已经委托给富邦了，你要买房子的话联系他们。
10: 我是安家天下静怡门店中介娄山官
8: 啊。你房产中介啊？
10: 你好
8: 啊。合着你把车停在我车位上是为了套我信息是不是？
10: 哎，不，
8: 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否则我叫保安了。
10: 海涛总，你别生气，我联系不上你，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我有个客户真心想买你的房子，你什么时候时间我带他来看看房吧。海涛总，对不起啊，您给他个机会，他真心想买您的房子。这样，你们见一面，当面聊一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是吧？我求求您了，给个机会，我都等了一天了，我求求您了。
8: 那把车先挪了吧。
10: 哎，谢谢海涛总，谢谢。哎，
0: 娄山官看着来电显示的电话，兴奋地挥了挥拳。刘思礼和龚贝贝夫妇终于回到了家，进了房间，龚贝贝抱着二。

0: 宝好不容易哄他入睡。
1: 今天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2: 我今天态度不好，我向你认错了。
0: 宫贝贝点头。
1: 房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买吧，因为这个学区真的很难得，好不好？
2: 哎呦，学区，小学有那么重要吗？按照你的观念，这孩子不上重点小学，以后就没有前途了。你读过重点小学吗？没有吧？我也没读过重点小学。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1: 我觉得不好。
0: 刘思礼愣了。
2: 怎么不好了？我爸妈替咱看孩子，我努力工作，拼命挣钱，主动上交给你。你现在工作也轻松了很多，赚的也多，差不多可以满意了。
1: 我不想在自己的房子里被人往外轰，我只想跟你好好的带着两个孩子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
2: 你如果真的能干，当初我们要老大的时候干嘛不请保姆，干嘛非要让老人家替代给他帮忙？
1: 当初我们没有钱请保姆吗？
2: 是啊，你现在有钱了，你这么做算什么？这叫卸磨杀驴，不是，这叫忘恩负义。
1: 我现在不让他们，不说了，再说伤感情。房子这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要买，你要同意我们就尽快买，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会考虑搬出去。
2: 改善房子，改善来改善去，就是为了把我爸妈改善走。你这么做，就是嫌弃老人。
1: 这套房子离我医院近，非常方便我照顾两个孩子。你要是愿意呢，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如果不愿意，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儿照顾你爸妈，我都能接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如果不按照你说的办，你是不是打算跟我离婚呢？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刚才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们还是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

0: 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1: 龚贝贝有些悲哀地看着刘思礼。
22: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俩好，是希望跟你好好过日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
23: 好不容易联系上海涛总，娄山官给陈咪咪发了邮件，但好几天也不见回，他抖着胆子给他

0: 他发了短信、微信，最后打电话。陈咪咪终于接了电话。
1: 喂，
2: 我都告诉你了，不要打我电话，不要打我电话，你怎么还打？你打扰我工作了。
1: 知道知道，可是事情紧急，房东我联系上了。您什么时候可以看房啊？
2: 我在拍戏都忙死了，哪有时间看房？
3: 各位老师，咱们请里边这头。
4: 等我有空吧。
1: 那我等您啊。

0: 的三流网剧。
1: 真不错，哎，
2: 我继续，
3: 你，
1: 行，小楼啊，最近涨行市了，胆儿越来越大了。
4: 店长啊，有人呀、啊，上班时间呀、啊，他追网剧呀、啊，他还吃零食啊。
5: 你别，我工作呢。
4: 哎呀，没有人管，没有王法了。
6: 不是，话也不能这么说。小楼啊，研究女明星，为的也是搜集客户资料。
5: 你们别这么说我，我真在工作呢。我看这个网剧，我是为了要走进女明星的内心世界，我拉近我们之间彼此的距离，这样我们谈生意的时候，我们好有话题。就这个网剧，我查了，明明有他，我看了七集了，我就没看见他一眼。
6: 你能看见他才奇怪呢，陈咪咪算什么明星啊？也就比那什么群众演员多几句词而已。我跟你说，那演员表里都找不着他名。
7: 他一个这么不起眼的小明星，都能在上海买得起房子啊？哦，那早晓得我也当明星去了。你们说，他买房子的钱哪来的？
4: 你管人家买房子钱哪来的呢？你买房子那钱落袋了没有啊？哎，你那亮亮不是一直叫嚣着要给你买房吗？喊那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他下单呀。这个珠玑之恋呀，不靠谱啊。
8: 你说什么呢，小倩姐？我跟你讲，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嫁给他。只要我想好了，亮亮分分钟给我买房子。我讨厌你啊。笑什么笑？
5: 以前我们店和明星做过生意的只有徐姑姑丁锁了，现在有我娄山关陈咪咪，你们难道不嫉妒我守株待兔带到个女明星吗？
6: 小楼啊，有点膨胀啊。你不是守株待兔啊，你贪图美色。
5: 我没有。
6: 你原来啊是贪菜贪饭贪米贪面，你现在贪色你。
5: 我没有。
4: 你没有？哎，你摸着你的良心，你敢说你没有？
5: 我没有。
4: 没有了，没
6: 绝对有。我跟你说，你就是个大骚包，你知道吗？
5: 我没有。
9: 我是队长。
4: 那什么，店长已经给你定性了，
9: 你确实是个大骚包，大的。
5: 你怎么这么说我啊？
0: 此时突然电话响起，一看是陈咪咪来电，娄山关立即电量满格。
4: 哎，别，哎呦，
6: 擦一下，口水擦一下，
4: 摸着良心啊，走入女明星的内心啊。
9: 别说，
6: 谢谢。
5: 喂，陈小姐，我是 Peter， 我小楼，
10: 就是因为你刚才给我打电话，导演都骂我了。你想我工作，你负得起责任吗？
5: 陈小姐，
9: 事情比较紧急，宁乡中那套房的房主联系我了，今天晚上就可以看房，有时间吗？
10: 我跟你说过，我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看房。
9: 陈小姐，对方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5: 他很忙的，
9: 很难约啊。
10: 今天晚上十点吧。
5: 就今晚十点。我接你，
11: 你把地址发给我，咱不见不散啊。
10: 行，
12: 哎，姐，可以换衣服了。
5: 撒！
0: 挂断电话，娄山关对王子健作揖。
9: 健哥，车接我下班。
1: 飘哥，小楼找你。
9: 健哥，你的车是新车，高档。陈小姐，女明星，有身份啊。
6: 连嫌我车不高档，你想借我还不借呢？我跟你说，从今往后别问我借车以及其他。哎呀，太膨胀了，
11: 高级还
9: 行吗？求你了，
5: 求求你了。
9: 你房间卫生我打扫。床单被罩我洗，你高级衬衫我手洗，内衣内裤我手洗。
4: 别碰我内裤，
9: 我求你了。
4: 衬衣袜子你洗，手洗 分开洗。

0: 喜一年。
1: 终于王子健把车钥匙扔给娄山关。
2: 哎，你要是敢把我车胎弄爆，
0: 我自爆。砰，
1: 娄山关狠狠地冲上去抱着王子健表达感谢之情。王子健一脸嫌弃，
0: 哎，
3: 我打你，
0: 哎呀妈，滚，谢谢哥。
1: 晚上十点，陈咪咪戴着墨镜款款而来。娄山关站在王子健的车门边，打开车门，恭敬地请他上车。陈咪咪有点意外。
4: 姐，
5: 看不出来你还有车，这车还行。
1: 娄山关含蓄地笑笑。
0: 姐，我是门店明星经纪，我要没两把刷子，我敢守株待兔吗？为您服务吗？我来，姐。哎，慢点，小心。走着。
1: 娄山关带着陈咪咪上楼。陈咪咪在室内转悠，明星的架子摆得很足，很满意的样子。
0: 陈小姐，你真有眼光啊，这房子一看风水就好啊。海涛总，陈小姐对您的房子很满意，真心想买啊。
6: 如果买家不是真心想买，我会让你们看房子吗？
0: 咱们三个有缘分，那这房子的总价能不能往下？
6: 广告单上的价格就是实价，我这个人比较直接，我的房子不砍价。
1: 陈咪咪也很有腔调。
5: 我也从来都不砍价的。
0: 二位真是敞亮人，人好，房子也好。海涛总，那您对付款方式有什么要求吗？
6: 最好是一次性付清，不过贷款也可以。最近呢，
0: 汉
6: 邦豪宅带看房的人很多，如果陈小姐真心想买的话，就把定金付了。
5: 定金？定金就是不能退了吧？
0: 海涛总是这样，按照我们的业内做法，先交意向金，双方签了居间合同以后，这笔钱转为定金。
6: 叫什么金我都无所谓，我只要收到钱，我就不会再让别人看我的房子，否则的话，
5: 意向金小意思。
1: 陈咪咪再次仔细地环顾房子，
5: 但是房子你一定得给我留着。
0: 敞亮，真敞亮啊！一拍即合，这房子真是太好了。小姐，你也抓紧一下，意向金什么时候交一下？
5: 多少钱啊？
0: 一般是1万到3万，5000、7000也行，看你想交多少张。
5: 意向金什么意思呀？
0: 买方向卖方表达诚意。哼，
5: 我为什么要向他表达诚意？
0: 证明您有买房的实力。您刚才听到了，汉邦那边带看的客户很多，房东着急卖房，谁先交意向金，他就先跟谁谈。哎呦，这
5: 今儿太迟了，明天晚上交吧。明晚11点，绿地公园，你来拿钱，记得带收条。
0: 姐，那个不叫收条。
5: 我不管他叫什么，反正你收了钱就得给我把房子敲下来。
0: No pa。哎，走着。
1: 房四锦正在工位上看着手机发呆，突然弟弟房家栋给他发来微信：“
7: 姐，爷爷看病的钱快用完了。”麻烦你赶紧转点钱。
1: 一旁的房家栋生气地责怪母亲又偷拿他的手机骗阿姐，潘桂宇一脸不屑：“
8: 妈，你怎么拿我手机给四爷发消息啊？不是你这样冒充我骗四爷不好。”“
9: 哎，现在从房四锦那里扣点钱，真是越来越难了。你从小是他带大的，他疼你。”你张口管他要钱，他不会不给的。
8: 你冒充我骗四爷几次了？你以前是不是也这么干过？
9: 你说呢？
8: 不行，我要打电话给四爷说清楚。
9: 你打，你打，不让你打，个兔崽子，你还有良心吗？我这么干是为了我自己啊，天地良心，我是为了这个家，是为了你。

0: 窝囊废的爹，还有那个三个饭桶的姐姐，从来就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都是人房四井拿的钱呢。能有啥办法呀？除了他房四井，我还能指望谁？
1: 晚上十点整，娄山官一个人拿着他给陈咪咪准备的果汁茶，在深夜复兴公园惨淡的路灯下徘徊。他掏出手机想给陈咪咪打电话，又不敢，等累了只能坐在电动车上休息。终于在刚过零点的时候，高跟鞋声传来，陈咪咪在拐角处出现。
2: 陈小姐，
0: 哎妈，你干嘛？一叫吓死我了！
2: 对不起，你咳嗽来了。阿姨辛苦，喝杯果汁茶。我怕我们时间拖久了，房东收了别人的意向金又麻烦。
3: 今年市场不好，企业高管都在降薪，即将断供的楼房太多了，市面上二手房一多，买家的选择面就大了，着什么急呀？
2: 二手房是多，可是世界上没有两套相同的房子。再说了，陈小姐，你只看中这套房子？那
3: 我看不是房东急，是你急是吧？你就是想赚我佣金是吧？
2: 陈小姐，我是在替您考虑，看中的房子早下手，早入住，早幸福啊！幸福。
3: 合同带了吗？
2: 带了，我给您拿。
4: 伯母，

0: 来了，
1: 亮亮。
2: 哎，故意的吧？字号这么小，光线这么暗，那存心不让人看嘛？
3: 对不起，常姐，要不现在你跟我去门店谈合同吧？
1: 我这……
2: 今儿太晚了，再说这合同我得拿给我的律师仔细看看，过几天再签吧。
3: 程小姐，过几天啊？
1: 明天、后天。我怕时间拖久了，房东收了别人的意向金，有变化。
2: 那就后天。
1: 后天几点？
2: 凌晨两点半。
1: 那么晚，地点呢？
2: 我到时候提前发你。
1: 哎，程小姐，天台晚了，我送您吧。
2: 不用。
4: 娄山官挠挠头，给海涛总发微信。
3: 海涛总，我的客户真的很有诚意，不过最近剧组在抢他的戏，他脱不开身，意向金后天给你，房子一定给我留着。
4: 好事多磨，这单一定能成，娄山官在心里为自己打气。第二天一早上班，娄山官有点懵，睡眼惺忪地坐在桌边发呆。
5: 你看你困的这样，小娄子，
6: 哎，
5: 你昨晚几点回来的？我也没听见。啊，跟那个陈小姐谈的怎么样？
3: 啊，谈的有点恍惚。房子是真的，合同是真的，提的要求也是真的。
5: 嗯，
3: 但是陈小姐这人是不是真的，我说不准。
5: 啊？
3: 每次约见，都是下段言，约了还不一定来。我都几天没睡觉了。明天又约我了，这次更过分，下半夜两点半江边见。
5: 也可以理解啊，人家毕竟是演员嘛，白天得拍戏，就晚上有空。
4: 老油条微醺的回到门店，看到娄山官的衰样，
6: 伺候女明星你还不乐意啊？
3: 我太乐意了，你试试，太难伺候了。
6: 越难伺候好，你到时候数佣金的时候，你越有成就感啊！
3: 我就是看在佣金的份上，怎么折磨我无所谓，中介嘛，人后受罪，啥人对咱呼哈的，忍着。
6: 社会啊，有一个食物链，还有个委屈传递链，巧了，哎，我们中介啊，都在这个食物链和委屈传递链的末端。
5: 乔哥，还是传播正能量，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6: 来来来来，加点油，正能量，加油。
5: 哎。小娄子，你说这个社会上谁不受点委屈啊？尤其是那些领导啊，什么这个那个老总啊，受的委屈不比你少，对吧？
6: 九八五这话说的没错啊，九八五的委屈。

0: 许不比你少啊。这个社会啊，大家都在负重前行，你要是不负点重，哎，人就轻飘飘的。
1: 可是老总，领导人家是大人大量，我要是受点委屈会生病的呀。
0: 你看亚索啊，干小中介大半辈子了，被欺骗过没有？然而并没有。这所有的这个委屈啊，脖子一梗，当补药吞掉，对不对？消化不了的烦心事，把它当个屁放掉。对啊，嗯。
2: 好了，小娄子啊，精神一点。你得理解一下嘛，这陈小姐也是个小演员，在剧组肯定受不少气，
0: 绝对的，
2: 对吧？她也没地儿撒，就只能撒在你身上了。咱慢慢消化。就没事了。而且啊，咱们受的这委屈是有价值的，对不对？我觉得刚才条哥说的特别好，你数钱的时候多有成就感啊！啊，
3: 听了你们这些话，我的心情好多了。撒，
0: 赶紧再眯一会儿，自己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啊！
3: 我怕店长说我。
4: 睡会儿吧。
5: 房思锦想给弟弟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但那边怎么都不接，无奈只能拨给母亲潘桂雨。
6: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给我打电话啊？
7: 我怎么联系不到家栋啊？
4: 爷爷怎么样？我想跟爷爷视频一下。
6: 视频就算了吧。你弟弟
7: 前两天那个手机摔坏了，
6: 要不你给家里寄点钱，
7: 我给你弟再买一个新手机啊。
4: 我只要一给你打电话，你就跟我提钱。
7: 你今天就是不来电话，我也得给你打电话。医院又在催款。
6: 你别让我像挤牙膏似的，要一点给一点，要一点给一点。
7: 你卡里还有多少钱？一次给我打完不就完了吗？好了，不说了。今天早上起
6: 来，老头说要吃疙瘩汤，你就给他做去。哎呀，妈。
8: 吃进去就好了。
5: 说完也不给房四锦再问的机会，就挂断了电话。被挂了电话的房四锦忧心如焚，坐在那里发愣。徐姑姑走过来，在一旁柔声安慰：“
0: 你爷怎么样啊？”“
4: 我真想回去看看我爷爷。”“
0: 干脆把他接到上海来看病，我来安排。”
5: 房四锦挣扎了一下，跑进隔壁自助取款机，用徐姑姑的卡又给潘桂宇打了5万块钱，然后给潘桂宇发短信，借同事的钱刚转5万，省着点用。
6: 看，又来5万，他净跟我打埋伏，肯定还有钱。下一次，我让他一把掏干净。
9: 他要是知道真相，那一把火把房子烧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瞒着他，就他那性格，我怕出事儿。
6: 你怕了，怕了就别想抱孙子，怕了就别传你老房家的香火。
3: 妈，你别再骗四姐了，打个电话让她明天回来吧。
6: 不行，不能跟她讲实话。房四景这个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要说给你装修房子，他能这么痛快的拿钱吗？
5: 拍摄现场，陈咪咪被剧组工作人员呼来喝去，一点脾气也不敢有，晚上就把气撒在了娄山官身上。他扔给娄山官2万块钱，让他现点。
10: 姐，
11: 快点，赶紧签合同，我只有20分钟。
10: 现金啊？
11: 现金怎么了？现金不是钱啊？你不要算了。
10: 心情好，熟悉了向前。
5: 凌晨，房四锦辗转反侧睡不着，弟弟家栋来电话了。
4: 家栋，怎么那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吗？
3: 姐，我想你了。
4: 爷爷怎么样？还好吗？
7: 我跟爷爷说几句话好吗？
5: 房家栋支吾着。
3: 爷爷，他不能说话。
5: 房四锦急了。
4: 爷爷这么严重了？ 这白天不是爱在吃疙瘩汤吗？
12: 医生在不在？我跟医生说说话。
5: 房家栋终于说了真话，
3: 爷爷他根本就没有住院。
4: 没住院？
12: 那爷爷在哪儿啊？在家吗？
4: 什么情况，家栋？你跟我说实话。
3: 妈说把爷爷住院的钱给省下来装修房子用。
4: 你挑重点说，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5: 房家栋突然哭出声，
3: 爷爷已经走了，明天早上出殡。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打个电话告诉你。
5: 房四锦整个人都傻了，手机已经挂了，他仍捏在手里。房四锦愣了很长时间，终于嚎啕一声，像受伤的狼一样。徐姑姑被他的哭声惊醒，慌得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奔了过去。房四锦哭得说不出话，徐姑姑一把搂住房四锦。夜色高速，徐姑姑的车像离弦之箭。
13: 爷这辈子就攒了这么多钱全给你了。
14: 你呀去看看钱军去，钱先进了他用。上海我就不去喽，老了不麻烦你了。
5: 徐姑姑一路紧赶慢赶，到家已经接近中午，房四锦最终还是没赶上爷爷出殡。院子里已经搭起了一桌桌酒席，满满当当坐着老房家的亲戚和乡里乡亲。席间有白事班子吹拉弹唱，热闹的豆腐宴即将开始。车在院外的土路边还没停稳，房四锦就拉开车门跳了出来。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上文书讲到，老贼潘仁美在武殿阎君面前招了口供，说明害死杨家父子之事。等他画完牙，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所有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潘仁美，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仙儿寇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监曹夜审潘洪。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动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让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的。至于说冒蓝火苗那个蜡烛啊，那是特制的蜡，里边用的异火流光棒，绿林人全会弄，这个不稀奇。然后把潘仁美带走，回头他瞧见床上趴个人，那个人呢，是在杨府里的家将找出来的，身材和潘仁美都差不太多的，换上的衣服也和潘仁美一样的，在潘仁美睡觉的时候先趴在床底下，等潘仁美从床上摔到地下，床下的人钻出来趴在床上糊弄潘仁美。那些个鬼魂全是人装的，丰都大帝是八王赵德芳，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仙味儿，说几句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装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府贴身的家将。插挑油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上下蒙的灯灯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 外边隔不远有几个新妇人抓着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了。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追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潘阳一案已经绳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吉业事实，且有供词在此，请万岁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呐、啊！哎呀潘仁美呀、啊，你敢私通北国要谋朝篡位。哎呀呀呀，尽管如此，可是老岳父喂，你也老糊涂了，你怎么招供啊？你要是不招，我想法救你出狱，可你这一承认，叫我怎么烂呢？不能，老太师不会承认的，即使他真害老杨家，他也不能承认。尤其我事先告诉寇准不许动刑，那么这招供他怎么来的？不动刑潘仁美能招吗？他也不傻啊、哦、不用问了，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地，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高万岁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啊，传孤旨意，将潘仁美带上金殿。扎，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金阙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绷绷着，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哼，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吉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心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了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的，不好好过日子。 可又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

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唰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扣准内我叫你猫雕催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金曹框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到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了又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把个八王急的直晃亡命金简。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这可得怎么办？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哼，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汉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简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千岁，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清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炸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有千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说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押呢？哎呀，口福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求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皇上心里这个恨呢，寇准那寇准呢，你可真有心眼儿，够故弄的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潘仁美耶，我得怎么处理你呢？就在这阵，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得太惨了。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白，老泪横流，哭的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礼，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故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都胆大的潘仁美。

0: 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扎！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中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红，准备金刀令宫的灵牌和杨艳寺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弯弯的哭得这个惨呐、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呐、啊、大家一看呐、啊、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
1: 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
0: 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当着文武群臣呢、啊、他往两边看看，那意思西宫娘娘一求情，别的大臣再一张嘴，我就借坡下了，就答应得了。再一看呢，没人搭茬。他心的话呀，老岳父哎，老岳父哎，你这个人缘啊也太狗了，杀你一个求情都没有。所以他不敢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子彤，少要多嘴。那潘仁美素日贪赃卖法，又借用兵权害死杨家父子，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杀他就是开恩了，不要多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赛花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走，我把王章管的什么果章不果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己，焉能伤人，不能饶。潘赛花一听不饶，哭得更厉害了。
1: 哎呀万岁，你杀了我的爹爹，小妃焉能独生世上，那我也就不活了。
0: 皇上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子彤哎，我能乐意杀我老丈人吗？我要杀他，他早死了，这不是我在当中打横呢吗？可是我不敢饶啊。那赵德芳抱着亡命金简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赛花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赛花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赛花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提罗裙站身形，轻移连步来到八王的跟前。
1: 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
0: 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
1: 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
0: 哎，不行。八王一扭脸儿不看他。潘赛华可实在没法了，一撩衣裙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三四步，到了八王的跟前，把两个手往八王膝盖上一放，一推八王。
1: 王家千岁，皇侄哎，你就饶了吧。
0: 他来回这么一晃，八王也不好意思了。你别管潘赛花是正宫也好，西宫也好，岁数大也好，小也好，那叫婶娘，比自己份儿大，愣给自己跪下了。他也觉得不得劲，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赛花抓住借口了。
1: 呀，摇头不算，点头算，万岁皇侄点头，他答应了。
0: 皇上明白这是赖的，别管赖的不赖的，有借口就好。既然皇侄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这低头瞅瞅，我躲着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宏，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得防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离京。
2: 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
0: 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青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儿把七郎害死了，老令公逼得李陵被碰死了，没杀我，充军发配，那有个一年半载的，皇上一高兴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还官复原职，所以老贼心里高兴，转身下殿去。西宫娘娘也扭扭哒哒走了，八王也傻了。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吧。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汪子爷，
13: 你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
13: 一
12: 生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呢？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20: 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的事。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皇上把潘仁美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皇上也觉得对不起老太君，可是又舍不得杀他老丈人潘仁美，就这么把他老丈人放了。他准知不但老杨家不能完，文武百官也不服。如果文武百官不服，我这个江山可就不稳呐。怎么办呢？怎么能两全其美，既保住潘仁美的命，又叫老杨家也顺气儿呢？老杨家功劳是不小啊，我何不加封杨家人官职，买潘国丈一条命。想到这儿，冲下边说：“太君，杨家将世代忠良，保国有功，令公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七狼八虎奋战沙场，实乃太君翘子有方，孤封你为武宁侯长寿星， 没有砍你的刀，没有斩你的剑，封你跟龙头鬼将，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369大朝可来见驾，乐意来就来，不来可在家内纳福，奉银照旧。因为七狼八虎，除了六狼，其他都丧在沙场，家中各位寡妇儿媳均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七狼八虎之后生下的孩子就是三品俸禄，3岁男孩可戴乌纱穿蟒袍，3岁女孩可戴凤冠穿霞帔。姑还要博国币躺银，在天伯府的门前修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闹龙金匾一块，文官路过杨府门前下轿，武将门前下马，就是孤王和八王娘娘路过门前要走上7步方可上居年，此事有王丞相监工。说完他看看佘太君，那意思我够样了，给你们老杨家封这官可不小了。哪知道老太君不听封官便罢，一听封官气得脸似黄钱纸，唇如电液青。老太君是金国的英雄啊，上马抡刀为大宋立过功劳，上殿可参与国政，什么不明白？金沙滩一战，我们老杨家立多大功，救了皇上的命，救了八王的命，都没有再封。可是为买你老丈人的命，又封官又修牌坊，我的人都死了，我要的什么官？杨六郎一看全完了，搬到潘仁美多不容易啊，就这么就放了，急他磕头碰地，万岁呀、啊！我杨家什么官职都不要，只要潘仁美的老命，替我的父亲兄弟报仇。哎，军马不要提那些了，当初七郎匹潘豹，姑也没叫七郎敌命啊，人死了又不能复生，何必赶尽杀绝。哎呀万岁，我七弟匹潘豹和潘仁美害我

说不清道不明的，急的他冲着六郎撒气，奴才气死老身。说完抬手啪给六郎一个嘴巴，六郎挨揍挨得冤，一着急背过气去。赵光义一看，嗨，别管怎么地，把我老丈人放了，我快回宫吧。他退殿回后宫去。文武官员搀太君喊六郎，此时八王心像刀扎的一样。当初我帮着传御状告潘仁美，最后饶的还算我饶的，我对不起杨六郎啊。他丧葬幽魂下殿回南庆宫，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儿，差人来报，寇准道：“啊，有请。”寇准进来，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往八王眼前一放：“王驾千岁，围城辞光了，回家务农去了。”“哦，爱卿，你辞的什么官呢？”王驾千岁，请想，给庞仁梅上刑是我杠的，假扮樱桃审问庞仁梅也是我杠的。如今庞仁美没死，充军发配，过个三个月两个月回京城，他又回来想得杀我，还倒不如我先离开京城保住老命。哎呀，寇准，你这是羞臊我呢。正说着，双王虎皮捡进来了，一进门把王帽摘下来往眼前一放：“王家千岁，我来赐官来了，这双王我不要了。”“啊，皮贤，你怎么也辞官了？”“我怎么不辞官？我这个双王还不是因为下边庭抓潘仁美有功得的双王吗？这回潘仁美没死，我该死了，我才十多岁，还要多活几年呢，干脆我不干了，我走了。”“哎呀，你别忙。”就在这一阵，杨六郎到了。只见六郎两眼通红，手扶剑都，来到屋里，扑通就给八王跪下了：“王家千岁呀，当初传御状告潘仁美是您帮的大忙，如今饶潘仁美又是您点的头，好人坏人全叫您当，我杨家奇冤大辱，不能昭雪，请到杨家看看。”这寡妇们是哭声一片呐、啊！老杨家只有我一个男子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杀父之仇，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今天我不活，因为你饶的潘仁美，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完亮出宝剑横在脖子上，就要横剑自刎。可把八王吓坏了：“哎呀，玉梅长，你快住手，我这寇老仙儿，你快想想法，怎么能够给老杨家报仇，有什么罪我刀了。”“老仙儿一听，嗯了一声：“既然如此，我略施小计，那潘仁美他跑不了。”六郎一听能给自己的父亲兄弟报仇，撤回宝剑，宝剑还侠：“要是能报仇，我先活两天。”“寇大人怎么报啊？”其实六郎抹脖子吓唬人也是寇准出的主意，故意给八王看。寇准乐乐呵呵的：“我说舅妈，霸王强岁，万岁他能放人，我们就能抓他。要不寇老西子，你就放心吧，庞仁美他跑不了。”“怎么抓？你说。”“明天庞仁美要充军发配，他要到翁州去，要上翁州必然路过黑松林。你可以带人在黑松林埋伏着，等囚车一过，你就把他抓住杀了，不就亡了吗？”“哦，我去劫杀能行吗？”“这么就不行啊，他害死老令公和杨七郎，你杀他一命顶两命，等皇上知道也就亡了，怎么就不行了？不就报仇了吗？”“此计甚妙。”八王一听啊，那还了得了，没有皇上的旨意把潘仁美宰了。“哎，我是扣儿裤子吗？你嘴唇一动弹就完了，我妹夫杀完人，圣上能答应吗？岂不是有杀身之祸吗？”“那
我就

0: 光了。
1: 这就什么话呀，你不管了，祸可惹下了。
0: 我说王家千岁呀，我要都管用你干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你抖着，这天还没塌下来了，你怎么就往外推呢？反正你们是亲戚，救不救六郎可全在你了。
1: 哎呀寇准呐，我不是不救，而是怕救不了他呀。
0: 宋猛，你救不了六郎啊，那你怎么将头放到潘仁美呢？
1: 八王火了，我多大点头放潘仁美了，那不是西宫娘娘赖的吗？
0: 我明白了，王家千岁，你什么都不怕，就怕那西宫娘娘把那个手放在你的磕膝盖上，这么一推，这么一摇，这一晃的，您就害怕了，对不对呀？
1: 我说老七子，你可别糟践人了，你怎么胡说呢？六郎说，只要是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六郎离开了南清宫，回到天伯阳府。到家之后，找着八姐九妹，把寇准出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个人一商量啊，连夜准备马匹兵刃，悄悄出府到黑松林去截杀潘仁美。就这么，八姐九妹、杨六郎全身的披挂，骑战马直奔城门。太平年间呐，平时半夜不关城门，就这么三匹马出城，走出能有三十多里地，前边是一片松树林子，这一片树林子占的面积很大，能有二三里地长，当中是一条官道，这个地方挺背，一般的单行人不敢从这儿走。这片林子有名的黑松林。三匹马进了树林子，等着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不见木龙修车，日出三竿了，就听着远处传来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的声音。六郎水的立鞍，下的坐骑，将马的缰绳拴在树上，探身往外边观瞧，就看远处暴土扬长的，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楚，来了五辆木龙囚车。押解的人并不多，只有四名戒差，直奔黑松林走来。囚车进了树林子，六郎给八姐九妹使了个颜色，随后上战马，一提丝缰，马道在了大道上横住了去路。吁，哎，前面的车辆是干什么的？押解的差人就是一愣，抬头一瞧，哟，两员女将，一名男将，这名男将好眼熟。
2: 我们是当差的，押犯人奔温州。
1: 哦，押的是谁？
2: 啊，是当朝果仗掌朝太师潘仁美。
1: 六郎点点头，心的话，果不出寇准之所料。
2: 当差的，把潘仁美给我留下，你们带那四辆木龙囚车走吧。
0: 哎，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潘贼的脑袋替我父报仇。
0: 哎，那可不行啊，那要在半道丢了犯人，我们可活不了了。
2: 那不行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六郎说，你放心，绝不叫你们受连累，你到温州去说潘仁美叫杨六郎劫去了，有罪我替你们打。
2: 哎呦我的妈呀，杨六郎啊！
1: 这些人听着吓得陌身自露，全钻树林了。怎么都知道潘杨两家的事儿啊，仇深似海呀。六郎一看差人都走了，甩凳下马，来到囚车的近前，得胜勾扭船，摘下了盘龙金枪，扑棱掌中一挺，直奔头辆木龙囚车来了。潘仁美蓬头垢面，头发柳子耷拉着，六郎擎枪咬牙切齿，老贼，你看看我是谁？潘仁美没吱声。姓潘的，你仗着你女儿嫁作西宫下院，横行霸道，还

0: 害死老令公，害死我的七弟杨振思，还逍遥法外，今天要你的老命，替死者报仇。你射了我七弟103箭，我要扎你206枪。开枪！说完拧枪分心便刺。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1: 六爷，手下留情！
2: 六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0: 六郎吓得连忙抽枪。你是谁？
1: 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0: 你是于彪？你是干什么的？
1: 跟六爷您回呀、啊，因为我小时候不学好，老了这就开始劫道。劫道打死人命，判了个死刑，秋后问斩。昨天晚上来个人，他把我提到小黑屋里跟我说，于彪啊，我看你像个英雄样，死了怪可惜的，这么办，给你办点好事，你可别忘了我。我就问了，啥好事啊？我都是快死的人了。他说太师潘仁美判了个充军发配，要到温州，他偌大年龄，一路上是个罪遭不起。这么办，你替太师走一趟，盯着太师的名字充军到温州，3年就没事了。另外还给你100两银子，留你家中安置安置的，怎么样？ 我一想太好了，就答应了。谁知道是替死来了，我说这个事儿这么便宜呢？
2: 六爷爷，你是明白人呢，我可不欠您命啊，望您开恩。
1: 刘爷爷，我还不如挨一刀之苦呢，您要扎死我，哎呀，我可冤呐。
0: 六郎死真不是潘仁美。此时八姐九妹再问那4辆木龙囚车的犯人，也不是潘龙潘虎潘昭潘翔，全是死囚牢的犯人拿钱买来替老潘家充军发配，可把这兄妹3人气坏了。好啊，老儿潘仁美这是有钱有权买人命啊，你被判了个充军发配，还用犯人顶替，那么老贼哪去了呢？得把他抓住，不能叫他逍遥在法外。想到这儿，九妹问
3: 六哥，咱们怎么办？
0: 冤有头，债有主，别管他们，找几个借差问问潘仁美哪去了。
4: 借差呀，早吓跑了，一个也没了。
0: 六郎说事不宜迟，快回城。八戒说六哥呀，此事得赶紧告诉老娘，想个办法。好，就这么3个人进城，回到天伯府，到吴宁楼来见太君。佘太君呐，都憋屈病了，倒在了床上。六郎来到床前，就把寇准出主意、黑松林劫杀潘贼之事说了一遍。娘啊，怎容老贼杀了人还逍遥在法外？孩儿我要到潘府去抓人。太君欠下身子，儿啊，千万使不得。潘府打手很多，又养了不少的教师爷，再说没有万岁的旨意，你去太师府要是被他们抓住，你的命可就没了，西宫娘娘也不能饶你，老杨家男人就剩你一个了，可不能叫他们挖苗断后啊。
3: 娘，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0: 孩儿啊，此事还得找寇大人商量，那寇准足智多谋，我看找着他或许有什么完全之策，还得给八贤王送个信儿为好。
3: 好，我到八王府去。
0: 你上八王府，那么老身我去见寇大人。
3: 娘，您身体能行吗？
0: 不要紧，去把蒯峰叫来。
3: 娘啊，那我走了。
0: 慢，此时寇大人和八王都上朝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等天黑之后你我再

0: 起身。好，六郎急得直转磨，好容易到了天黑，六郎奔南清宫，佘太君去天官府，八姐九妹也要跟着，太君没让，只带个烧火的丫鬟杨柏峰。太君坐轿，柏峰跟着奔天官府。等到了天官府门前，老太君下了轿，抬头往眼前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天官府门悬灯结彩？哟，他家有什么喜事呢？哎呀，我去好是不去好呢？其实寇准呢，还真在里边呢。寇大人这一天心里也不安呐，昨天晚上给六郎出的主意，叫他去劫杀潘仁美，直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很不放心。白天上朝陪王万驾，不得脱身。八王爷呢，心情和寇准是一样，也是着急，可有一样啊，干着急，不敢走。今天皇上挺高兴，因为他老丈人死里逃生，得脱活命，精神头格外的足，兴致勃勃的处理折报公文，到时候还不散朝。寇准这个急呀，心如火燎。八王想起点事儿来，我何不趁皇上高兴，我把寇准这个双天官要下来呢？想到这儿，八王奏本：万岁啊，当初在夏寇县把寇准调来的时候，我曾经许下愿，如果审清潘阳的案子，封他为双天官。如今案子审清了，应该化符前言。不过万岁，这个官是我封的，如果您不同意，可在我的俸禄里给他拨银子给寇准。皇上心的话，银子我倒拿得起，不过你没事坐在南清宫封官许愿，我给拿银子太不像话。再说寇准的胆子太大了，当一个天官敢给我老丈人动刑，打娘娘砸銮驾，他要是双天官还不打我呀？想到这儿，他一抻筋。八王说：怎么，皇叔您不乐意呀？那好，天官的俸禄我给了。八王一不高兴，赵光义也害怕，因为这个皇位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古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死了，江山应该是他儿子赵德芳的，结果呢他做了也觉得亏理，再加上放了潘仁美，更觉得不得劲儿。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
1: 谢主隆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

0: 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性传承人。1955年，
9: 后代的逝者，
8: 我们谈到
9: 古琴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我们还是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1: 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
2: 皇上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
3: 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
2: 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
1: 谢主隆恩。
2: 寇准心的话呀，我现在是谢恩呐。等六郎杀了潘仁美，一问谁出的主意，是我出的，皇上马上就得宰我。反这个官啊，待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1: 八王说，万岁啊，我还要保举一个人，此人叫王强。当初杨六郎进京城传御状，就是这个人写的状纸。王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知识渊博，笔走龙蛇，乃大才，应该重用。
2: 八王保举，皇上赶紧点头问王袍，
1: 王丞相现在有什么缺？
2: 王袍王彦龄说，现在没什么缺，既然这个人有才，可叫他先到翰林院教书，教太子念书，以后有缺再叫他走马上任。皇上准本，就这么派王袍去找王强。
1: 八王保举寇准呢，算办了件好事，保举王强办件坏事。那王强乃是大辽国的奸细呀，他是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奉了北国萧太后的命令，到中原前来卧底。他借着和六郎磕头写状纸的机会，打入朝内。等后来三弟真宗登基的时候，他算有功了。怎么？他教过真宗。大宋朝的江山险些丧在他手啊，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单说是寇准，等万岁散朝之后，文武百官都给寇准道喜，寇准应付着，慌忙回府。八王爷呢，也惦着杨六郎的事儿，回南清宫了。因为寇准升了双天官，算是庆贺荣升，门前是悬灯结彩。偏在这阵儿，佘太君到了。老太君不知道怎么事啊，不敢冒失进去，因为寇准是审潘阳一案的主审。老太君呢，根本没到过天官府，他怕叫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无私也有弊。今天呢，他也迟迟疑疑，不敢进去。杨海峰可不管那套，我老太君呢，您怎么不进去呢？
4: 海峰，我看门前悬灯结彩，他家大概是办喜事儿，我怕进去多有不便。
1: 哟，祖母奶奶，那你早说呀，你进去不便，我先进去，我看看，您应该进去我来叫您，不应该进去我出来咱们就走。
4: 哎，好，你一到里边可要说好话，别冒虎话，听着没有？
1: 听着了，没事儿啊。杨海峰啊，你可别看是个丫鬟呐、啊，那可是老太君的眼珠。杨府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老杨红，另一个是小海峰。哎呀，别说是这些家人不敢惹，就是少令公少夫人也不敢小瞧。杨海峰几岁就到杨府，从小没父没母，是个苦孩子，所以老太君是另眼看待。他的缺点心眼儿，再没人向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太君经常嘱咐八姐九妹，你们拿他就当做什么呢？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侄女。杨海峰也是娇惯成性，到哪脚面水平汤不在乎。杨海峰几步就来到台阶上，冲着里边喊了一声，
5: 哎，我是天官府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出来一个！
1: 天官府的差人一听外边有人说话刺耳，站起四个憋足劲儿打架呢，抬头。

0: 瞧，哟，门口站个大姑娘，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绑，黑真真的脸庞，粗眉大眼，头上打着大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是红袄绿裤子大脚片，手中拿着烟火大棍，比茶杯口还粗呢，往这一站，瞪着眼睛，压着么一吐舌头，啊，嘿嘿嘿，原来是个黄毛丫头啊，问你有什么事儿？杨海峰一听说黄毛丫头，可火了，哟，你骂谁？告诉你，我们祖母奶奶来了，来找寇老仙来了。哟，这姑奶奶真横啊！我说您是谁呀？哟，不认识啊。告诉你，我是天不阳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烧火丫鬟杨海峰。啊，烧火的丫鬟呐，怎么的？
1: 没怎么的，没怎么的。那您要见？
0: 我要见寇老仙。
2: 哟，
0: 这么提我们老爷，
1: 那我们跟您通禀一声吗？
0: 就你去通报，多此一举。哼，别说上你这南庆宫，咱都常去，头前带道。
1: 是，走吧，姑奶奶。
0: 为什么差人这么说话呀？他们明白呀，天伯杨府看门的都是七品官，只要是老令公的后代，他们家小孩都是三品官。老杨家不管男女，全有武艺，尤其那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呢。你看这丫鬟没有这个横劲儿啊，我们要敢犟犟嘴，这大棍子就得拍下来。
1: 得了，拉倒吧，惹不起。大姑娘，您慢点走啊。
0: 嗯，这还差不多，快点。
1: 哎，是是是是。
0: 杨采风跟着差人穿厅过院，来到一座房前。
1: 大姑娘到了，这是书房，老爷在里边喝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啊。
0: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1: 哎，是。
0: 杨采风一撩帘往屋里一看，屋里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寇的人正在灯前看书，书童寇安在旁边伺候着。采风迈步就进来了，到近前道了个万福，
1: 哟，我是寇的人，你挺好啊。
0: 寇准抬头一看，不认识。你别看采风认识寇准，寇准可不认识他。
1: 你是谁？
0: 哟，寇大人，你不认识啊？我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鬟杨采风。老太君来了，要见您。他看你们家悬灯结彩的，没敢进来。
1: 我说寇大人呐，看样子你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是不是啊？
0: 寇准差点乐喷了，
1: 什么娶媳妇儿？哟，胡子那么长，还没娶媳妇儿？
0: 寇准也不理他，一听说太君来了，连忙站起来到外边迎接。时间不大，把老太君接到里边，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阁盏。寇准说，老太君，因为有事情，我没能到在府上去拜访你老人家，今天到此可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我还正为六郎的事情着急呢，但不知六郎到没到黑松林，怎么样啊？老太君打了个嗨声，寇大人，麻烦了。太君就把六郎在黑松林劫杀潘仁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大人呐，囚车里押的是假潘仁美，不知道老贼藏到哪里去了。寇大人，帮忙可要帮到底呀，你快想个办法把潘仁美抓住，给我家报仇啊。寇准点了点头，老太君身体保重，不要着急，老贼潘仁美是够滑的，不过他跑不了，就是抓的耗子窟窿我也能把他抓住。哎呀，一切可全仗着寇大人周全了。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桥楼二更天了。 杨排风拄着棍子在屋里陪着。就在这阵，就听房上大棒响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杨排风耳朵特别灵，他听见了。哟，我说祖母奶奶呀，房上瓦响。是吗？我怎么没听着啊？哟，你上了年纪了，耳朵背了，我听得准准的。哎呀，胡说，瓦响什么呢？准是猫踩的。哟，猫踩的，那我多此一举了。寇大人，天不早了，老身该走了。好，我也不多留了。我说老人家，你可慢点走。哎，好啊。就这么，寇准送佘太君杨排风，时间不大，转身回到书房，又坐在桌前。寇准坐在桌前，心里琢磨，潘仁美能到哪去了呢？杨六郎在黑松林没抓着他，叫他跑了，这可不好办。如果真叫潘仁美逃出京城，可就不好抓了。我六郎双亡虎皮险，必遭毒手。今天天色已晚，就这么立了。明天到南庆宫找八王爷商量对策。想到这儿，他捧起书来还看书。寇安呐，坐那一个劲儿打盹。
2: 老爷呀，睡得了，怪困的。
0: 你不用陪着了，你到下屋睡觉去吧。
2: 好，那我可走了。水给您沏好了，搁在这块了。这都给您铺好了。你要睡就脱下躺下得了，我可走了啊。
0: 你去吧。寇安也出去了。桥楼之上，叭叭叭，晃晃晃，三更了，寇准实在累得不行了，一个劲儿冲盹儿，最后书本都掉在地下了，趴在桌上，他睡着了。此时一夜静更深，万籁俱寂，家人们全都安歇了。就在这阵儿，在房上站起一个人，随后一飘身，冲跳到了地下，手擎明晃晃的钢刀。下来一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身高丁丈，是相短脖粗，这张脸长得嘎里嘎达的，连鼻乐腮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蹲在了窗前往四下看看，一看四外没人，他轻轻一推门，两扇门开，他滴溜一转身来到里边，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眼看着寇准，手握钢刀，心里想，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啊，这才叫呢，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听说你在下寇县，呵，又是打城隍、问土地、审葫芦、问黄瓜，断过无数的奇案。进京城，你这官儿腾腾就起来了，今天又升了个双天官。你这双天官呐，你也就到了阳寿了。不过你死别怪我，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是为给潘太师除气报仇。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进身，来到了桌前，举起钢刀，唰往下就劈，耳轮中就听着哎呦扑通，是红光方现。那位同志问了，寇准被杀了没有？寇准要死了，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刺客刀往下一落，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手拿大棍往上一扛，当的一声把刀绷起多高，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刺客一闪身，大棍下来了，棍头扫了一下子，唰脑瓜皮划个大口子，鲜血唰就下来了。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才扫了一下，要是稍微慢

得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史棍这个人往前一计身，要结果刺客的性命，寇准高喊骂要活的不要打死。那么史棍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烧火的丫头杨采风。杨采风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采风听见房上瓦响，老太君也听见了，故意的说没听见。你别看佘太君60多岁呀、啊，耳不聋眼不花呀，2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都能分出什么色儿来，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房上瓦响，太君吃了一惊，有人踩坏房瓦，有贼，可是又不敢言语，怕采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好把贼人稳住了，然后告辞走，和采风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老太君低低的音声跟寇准说，寇的人呐、府里有贼，怕是冲你来的，不用担心，可叫采风埋伏在你的屋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采风啊，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藏在桌子底下，保护好寇的人，寇大人要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你。哟，老祖母奶奶，你别吵吵，听话，听见没有？哎，就这么，采风又回书房了。寇准说，老太君，采风是个姑娘，能行吗？放心吧，没错，我先走了，等把贼人抓住后，你把采风打发回天波阳府。好了，说完太君走了，寇准回屋里，他知道采风在桌子底下，心里就不害怕了。三更后，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假装睡着，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杨采风用棍子磕飞单刀，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本想打死，听寇准说要活的，撤回大棍，那刺客捂着脑袋往外就跑，采风往前一近身，照定他腿，咔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刺客哎呦的一声瘫倒在地下，怎么左腿砸折了。这个家伙真是个硬汉啊，腿疼的汗珠子从脸上直滚，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不哈不哼。这个时候寇准喊来差人，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这小子是一言不发，怎么问也不言语，问什么也不说。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再问天就亮了，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给他腿接上，脑袋包上，供他吃供他喝，等他伤好了再问。书童寇安、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寇准说明是采风抓的，大伙直吐舌头啊，嘿，烧火的丫头真厉害，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杨采风一点不在意，我是寇大人呐，天都亮了，我回府了。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那多麻烦呐，叫他们保护你吧，我走了。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寇准一夜没合眼呐，他左思右想，别看刺客没招供，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呢？杨家的仇没报，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呀？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采风抓住刺客，恐怕我这脑袋呀早搬家了。太君救我一命，我得怎么为国出奸，为民出害呀？哎，有了，干脆天亮我化妆司法，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也许能得点消息。寇准拿定主意，天刚蒙蒙亮，漱口净面，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换上双旧靴子，肩上搭个马搭子，又找来块云牌，手里拎着云牌。

0: 就是小汤罗一打汤汤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他都穿好了，寇阿爷起来了，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
1: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我又私访去，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要是没事就拉倒，如果有事你快到府里送信，听着没有？
1: 哎，好，那您吃点饭再走吧，办事要紧，回来再吃吧。
0: 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从后脚门出来，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老百姓不认识他，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他净钻小胡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牌，嘴里喊着屁八字，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绑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
1: 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怨。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
1: 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
0: 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
1: 好，我给你好好算算。
0: 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
1: 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是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
13: 为
14: 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寇准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台，嘴里喊着屁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怨。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
2: 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
1: 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
2: 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
1: 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
2: 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
1: 老太太吓得站起来了。
3: 先生啊，你算得真准呐，是犯小人。
2: 那你儿子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3: 说了，说了。先生啊，我跟你学学，你看看，我儿子昨天下晌回来的，对我说，说潘太师和老杨家打官司啊，打输了，潘太师要被充军发配，也不知怎么，潘太师没走，那几个少爷也都回府了。前天晚上啊，潘太师传话，叫府上所有的家人都早点睡觉，半夜不许起来，接手都得在屋里。
1: 赶巧了，我儿子那天晚上半夜闹肚子，上茅房就看见潘仁美在院里呀，跟两个人说话。这两个人是刚接进来的铁，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就听这两个铁说，说是潘太师啊，萧太后派我们两个来看你。太后说了，马上要起兵打边关，你再等几天，我们可以里应外合，推倒大宋。潘太师说，怕我活不到那阵儿了，现在八王和寇老心儿老算计我，那寇老心儿可厉害了。有个大个说，这个寇准跟你为仇作对。潘太师说，可不是吗？那个大个子说，我去宰了他。我儿子一听这话呀，吓得不敢走了，怕太师看见，就躲在花棵下了。谁知道啊，越害怕越哆嗦，花枝这一晃的，叫老太师看见了，问谁？我儿子一看瞒不住了，就站起来了，说是我。老太师把脸沉沉，就问你半夜不睡觉到这干什么？我儿说上茅房去了。当时太师可没说什么，我儿子又回家了，还问我呢，这萧太后是谁呀？
3: 我知道啊，我听说萧。

后是北国的女皇上啊，我们娘俩正说话呢，潘府来人了，就把他找走了。哎，走就没回来呀。昨天下晚我不放心呐，我到老潘家看看，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呐。今天早晨碰见了先生，先生啊，你好好算一算，我儿子能不能回来啊？寇准听了这话。

0: 个，能不能是什么那个高个奸细呢？不管是不是，看来潘仁美是在府里呢。他竟然不出京城，没走就有欺君之罪。哦，叫别人替他充军发配，他有罪。如果把他抓住，再抓住辽国的奸细，铁证如山。老贼哎，这回你可就活不了了。我得回府。我说老人家，刚才我算了，你儿子目前有难，被困在太师府，不过有贵人能救他，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出个三天两日就能回来，你等着吧。哎呀，那可太好了。先生啊，你在哪住啊？我儿子回来呀，我可得领他去谢谢你。这是挂礼钱。老太太，这个挂墙我不要了，我这个人算卦与众不同，檐下风毛不取，你儿子回来我就到家来取墙。说完寇准起身出了院，转了一圈回府了，换上了官服，升坐大堂，叫差人把刺客带上来。那刺客上来还是一言不发，寇准啪一拍书案，打大的贼人，你还敢不招？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和你同来那个人都招了，是不是庞仁美派你来的？小太后叫你找的庞仁美，现在庞仁美都承认了，你还不说？我说来呀，给他动刑。就这几句话，贼人一惊，哎呀，看来寇准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我是北国来的，还知道是潘仁美派来的。我再不说难免皮肉受苦，我腿已经折了，再打个皮开肉绽，我回不去家了。哎呀，这个大人真不错呀，把腿给我接上了，不打不骂不含糊，我再要是这么放赖，哎，也对不起人。大人，我招。他这一说话，寇准听出来了，不是本地人。那好，你说吧，我可以从轻发落。大人，我叫野绿文，是在萧太后驾前称臣，只因萧太后派兵要进犯边关，命我和闵希穆进京找潘仁美，并带来两匹好马，叫潘太师和我们合兵，共取东京汴梁。我们到了太师府，潘仁美恨您，我为给太师报仇出气，他入府行刺，想不到被祸遭擒。您大仁大义，不杀不打，我很感激您，是我一时的糊涂，进府行刺，罪该万死。两国交兵，各为其诛，你说了整话就好，画牙枪子。就这么，野绿文画押签字，差人把他押下去，定肘收监，好吃好喝带着，等将来和潘仁美好对证。随后寇准带着口供到了南清宫见八王，挺巧，双王胡皮简也在这，又找来六郎杨景。寇准诉说抓住刺客的经过，大家一听挺高兴，有了野绿文的口供，证实了潘仁美勾串辽国图谋造反，在皇上面前就能把他告倒。寇准说事不宜迟，赶紧把老贼抓住。八王说好，先奏明圣上，然后再抓潘仁美。寇准摇摇头，那可不行，望随向着庞仁美，上次都没杀，这次就更不能长了。以微臣之见，王家强岁，您可以耍斗旨意，叫人抓住老贼，把他抓住再见圣上评理。你看，八王沉思片刻，好吧，就这么他耍斗旨意，告诉陈琳去到镇京大帅那调兵，调500御林兵到潘府去抓老贼，如果哪个敢拒捕欧差，打死无论。说完胡必简说，那我领人去抓去怎么样？好，你可得注意啊。没事儿，小孩连蹦带跳的跑了。寇准说，王家千岁，我也告辞了，到那边看看，抓来人我好升堂问案啊。
1: 好好好，有事儿你派人送信。嗯，好了。

应着，冲六郎一使颜色，那意思，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六郎也明白，跟着出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清宫的宫门外。六郎说：“寇大人呐，有什么事儿？”我说：“杨舅妈呀，报仇的机会可来了，你还在那里待着干啥呀？”哦，怎么报仇？我说：“舅妈爷，虎皮贤带着御林兵一会儿去到潘府抓扔，潘扔美准得逃走。虎皮贤堵着墙吗？他准从后门跑，你在远处看着。他不出来便罢，只要他出来，你就把他给抓住。这回可别叫皇上了，交给皇上还得放跑，你就看着办吧。”说完老心儿走了。杨六郎多聪明啊，一点就透啊。哦，这回抓住潘仁美非宰他不可呀。想到这儿，急忙上马回府，到府里没敢告诉太君，怕佘太君害怕，取出盘龙金枪直奔潘仁美的家。此时到了掌灯的时候，陈琳和胡皮简调来500御林兵堵住了老潘家的大门口。杨六郎绕到后边小胡同，在胡同口那等着看着。军兵来到台阶上，啪啪啪敲门。潘府自从潘仁美一打官司，始终也没开过府门，有事走后脚门。啪啪啪啪敲了半天，冲里边高喊：“开门开门，快快快，官兵来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有人撤门栓，唰扇大门，门分左右，从里边噌噌噌穿出6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叉子、铁锹、顶门杠，一个个歪戴帽子，横瞪眼，敞着胸，露着火。哎，你们干什么的？哎，天都黑了，敲门干什么？你别看门前是官兵啊，潘府的这些个家奴、院工、打手们呐，根本没放在眼里。别忘了，潘仁美是皇上老丈人，他们算逮着有理的了。不过御林兵也不在乎呀，回头看看双王胡皮简，胡皮简两手叉着腰：“你们吵什么？没看明白吗？这是官兵，奉万岁的旨意，捉拿老贼潘仁美，捉拿辽国的奸细，快把人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我们要搜府了。”打手一听，当时吓了一跳，心的话，老太师在府里，官兵怎么知道了呢？谁走漏的风声呢？不能，准是啊，吓唬人的。别在乎，哎，别胡说啊，老太师没在家，已经被充军发配到温州去了，男主人全走了，后边是女眷，你们不能进。胡说，有人看见了，潘仁美就在府里呢，那还不说，他还留了个北国的奸细。我说你交不交啊？不交，来呀，搜！军兵们各摆刀枪，往里就闯。哎，等等等等等等，别搜别搜，干什么玩意儿这么横啊？啊，看我们太师刚刚充军发配，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呢？那可不行，别忘了。老太师犯什么法不提，老夫人还在府，老夫人这叫老皇亲。等会儿你们要搜捕行，我们得跟老夫人少夫人说一说，要是把老夫人惊着了，你们可有罪。军兵们听这话望后直闪，后边胡皮简说：“好，你去送个信吧，快点啊。”就这么有一个打手噔往后院跑，来到后宅的书房去找潘仁美。老贼被判了个充军发配，本应该离京，可是潘仁美不死心，他一想，我凭什么走啊？我女儿在西宫院当娘娘啊，法律还责备我呀，这不行。如果一旦走到半道碰着杨家人半路追杀，我是叫天不语，叫地

0: 地不应啊，在京城我有人保护着，出京我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买通了狱中的看守，悄悄地写了封信。现在潘仁美啊，可不在天官寇准的监狱压着了，在哪呢？在大理寺。就这么，他写了封信，求人给送入皇宫。这封信交给了潘娘娘，潘再花打开一看，上面是他父亲亲笔书信，写得很明白。女儿啊，为父偌大年龄，怎么能遭得起充军发配之苦？路途遥远，恐怕你我父女见不着面，想办法搭救为父脱离火坑。潘三花一看就哭了，急忙找来贴身的大太监刘旺商量怎么办。我父亲不愿意走，你给我想个法。刘旺这个狗屎的奴才，那跟西宫娘娘关系至厚啊。娘娘千岁呀，这个事情好办，根本就不应该走，叫老火仗受什么罪呢？我替您办，想办法找几个死囚犯，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替太师充军发配不就得了吗？等出京城之后，再把犯人偷偷的押回来再杀，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老班班，哀家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说娘娘千岁呀、啊，你和我，我和您，到底是谁和谁呀、啊？没说的，我给您办了。就这么，刘霸带着钱，先到潘府见了大管家，然后到大理寺托人情，说是娘娘有遗旨，叫你们把太师放出来。敢不放吗？尤其是这些人，那以前都是潘太师手下待过的，跟潘太师有很多都是串通机器的，就这么来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换出潘仁美等爷五个。那边囚车一出京，潘仁美等五口人悄悄的回家。他回家之后，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仆人主人都找来了，告诉大伙，我回家可回家，没有圣上的旨意，犯法，所以你们嘴角要严，如果哪个走漏了风声，可别说老夫对你们不客气。就这么，潘仁美在府里偷偷的待下了。哪知道当天晚上，北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野律文，另一个是闵熙木。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的旨意，悄悄入都。入都已经三天了，就在京城里转悠，知道潘仁美打官司，没敢到潘府来。今天晚上半夜，这俩小子偷偷在后角门的敲门进府，没想到潘仁美回来了。就这么，潘仁美事先告诉手下的家人早点睡觉，别出来。等到半夜的时候，潘仁美到后花园，把这野绿文、闵熙木接到前边。到前边的时候，潘仁美问明白两个人来的目的，说是萧太后旨意进京，要兵取京城。潘仁美点头，我呀给你们帮忙。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叫马夫韩永年听见了。潘仁美怕走漏风声啊，为了杀人灭口，派人把韩永年框到府里压起来了，准备夜静更深，把韩永年活埋了。第二天的夜里呢，野绿文前去行刺，结果行刺未归，潘仁美是如坐针毡呐、啊。和闵熙木商量对策呀，这野绿文为什么没回来呢？是不是叫寇老心抓住了？如果抓住了，我们就全完了。正在思念之时，外边有人啪啪啪啪叫门，家人进来报：“
2: 老爷，可了不得了，
0: 御林军堵门，说来抓您了，还说，还说，
2: 说什么？
0: 还说我们家有北国的奸细来抓奸细，要搜捕呢。
2: 退下，不让他们进来，给我堵住！如果他们敢进来，给我揍！”
0: 是，家人们出去，潘仁美吃惊啊，坏了，闵熙木将军呐、啊，看这意思， 已经走漏风声，十战八九。

是耶律文被擒招了口供。看着样官兵非进府不可呀，在这待不牢靠啊。我们走吧，反正这个家我也不要了，皇上也不重用我，我在京城不在京城都不能给萧太后帮多大忙，干脆我和你共同逃走到北国投萧太后去。好，要这么说咱们快走，快把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都给我找来，这后边就乱喽。就听到前边嘁哩咔嚓地当当当，前边打起来了，潘仁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什么也顾不得要了。潘龙快备马走，这爷五个带着闵熙木一共六个人把战马牵到花园的角门。潘龙到近前撤门栓，开开角门往外边观瞧，一看外边没人，后边没人躲着，一摆手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出小胡同奔十字街。潘龙已经到了小胡同口了，后边人还没到呢，猛然间迎面有人高喊呀，潘仁美，这回你往哪里走？啊！潘仁美吓得呆住坐骑，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大将，穿白带素，胯下伯龙驹，掌中盘龙金枪，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六郎杨景杨彦昭。潘仁美吓得三魂走了两魂了，哟，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可得怎么办？潘龙潘虎一看不好，两个人手惊兵刃，唰唰够奔六郎就劈来了。六郎此时已经血贯通人，拼命了，马快枪急，来到近前，啪啪来个左右开弓，分开兵刃，随后照着潘虎啪的一点，潘虎吓得一学战马一闪身，其实六郎这招是假的，猛然一回身，扑了一声，这枪够奔潘龙扎来。潘龙一点准备没有啊，耳轮中就听着扎了个透心凉。潘虎一看哥哥死了，这还了得，往前刚一近身，杨六郎啪撤回枪，一摆手啪一声用流金掌打在潘虎的太阳穴上，此时张落马下，随后颤枪到近前要活擒潘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

0: 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等代表评传人。
4: 武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
9: 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2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6: 上文书讲到，老贼潘仁美在武殿阎君面前招了口供，说明害死杨家父子之事。等他画完牙，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

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怕人没，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邪寇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监曹夜审潘洪。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动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让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的。至于说冒蓝火苗那个蜡烛啊，那是特制的蜡，里边用的异火流光棒，绿林人全会弄，这个不稀奇。然后把潘仁美带走，回头他瞧见床上趴个人，那个人呢，是在杨府里的家将找出来的，身材和潘仁美都差不太多的，换上的衣服也和潘仁美一样的，在潘仁美睡觉的时候先趴在床底下，等潘仁美从床上摔到地下，床下的人钻出来趴在床上糊弄潘仁美。那些个鬼魂全是人装的，丰都大帝是八王赵德芳，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仙味儿，说几句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装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府贴身的家将。插挑油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上下蒙的灯灯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外边隔不远有几个心腹人抓住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追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成启奏我主万岁万万。

阿虽，潘阳一案已经审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吉业事实，且有供词在此，请望虽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呐、啊！哎呀，潘仁美呀、啊，你敢私通北国，要谋朝篡位？哎呀呀呀！尽管如此，可是老岳父哎，你也老糊涂了，你怎么招供啊？你要是不招，我想法救你出狱，可你这一承认，叫我怎么烂呢？不能，老太师不会承认的，即使他真害老杨家，他也不能承认，尤其我事先告诉寇准不许动刑，那么这招供他怎么来的？不动刑，潘仁美能招吗？他也不傻啊、哦，不用问了，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地，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高望罪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啊，传孤旨意，将潘仁美带上金殿。扎，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金阙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绷绷着，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哼，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吉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心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了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的不好好过日子。可有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这就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刷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寇准呢，我叫你猫叼崔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金曹诓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到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又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
把个八王急得直慌，亡命金钱，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

0: 这可得怎么办？
1: 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汉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锏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将军，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清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着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有千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说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押呢？哎呀，寇府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求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皇上心里这个恨呢，寇准那寇准呢，你可真有心眼儿，够故弄的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呀，潘仁美耶，我得怎么处理你呢？就在这阵儿，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得太惨了。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白，老泪横流，哭的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理，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故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都胆大的潘仁美，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这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中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红，准备金刀令公的灵牌和杨艳四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巍巍的哭得这个惨呐，哎呀。

0: 大家一看呢，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当着文武群臣呢，他往两边看看，那意思西宫娘娘一求情，别的大臣再一张嘴，我就借坡下了，就答应得了。再一看呢，没人搭茬，他心的话呀，老岳父哎，老岳父哎，你这个人缘啊也太狗了，杀你一个求情都没有，所以他不敢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子通少要多嘴。那潘仁美素日贪赃卖法，又借用兵权害死杨家父子，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杀他就是开恩了，不要多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赛花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走，我把王章管的什么果章不果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己，焉能伤人，不能饶。潘赛花一听不饶，哭得更厉害了。
1: 哎呀万岁，你杀了我的爹爹，小妃焉能独生世上，那我也就不活了。
0: 皇上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子彤哎，我能乐意杀我老丈人吗？我要杀他，他早死了，这不是我在当中打横呢吗？可是我不敢饶啊。那赵德芳抱着亡命金简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赛花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赛花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赛花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提罗裙站身形，轻衣连步来到八王的跟前。
1: 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
0: 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
1: 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
0: 哎不行，八王一扭脸不看他。潘赛花可实在没法了，一撩衣裙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三四步，到了八王的跟前，把两个手往八王膝盖上一放，一推八王，
1: 王家千岁，皇侄哎，你就饶了吧。
0: 他来回这么一晃，八王也不好意思了。你别管潘赛花是正宫也好，西宫也好，岁数大也好，小也好，那叫婶娘，比自己份儿大，愣给自己跪下了，他也觉得不得劲儿。 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在花抓住借口了。
1: 呀，摇头不算，点头算，万岁，皇旨点头，他答应了。
0: 皇上明白，这是赖的，别管赖的不赖的，有借口就好。既然皇旨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这低头瞅瞅，我躲着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宏，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得防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离京。
2: 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
0: 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青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儿把七郎害死了，老令公逼得李陵被碰死了，没杀我，充军发配，那有个一年半载的，皇上一高兴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还官服原职，所以老贼心里高兴，转身下殿去。西宫娘娘也扭扭哒哒走了，八王爷傻了。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何老师好。

0: 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后代的事情，
2: 我们才能
3: 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事？
7: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吧。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皇上把潘仁美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皇上也觉得对不起老太君，可是又舍不得杀他老丈人潘仁美，就这么把他老丈人放了。他准知不但老杨家不能完，文武百官也不服。如果文武百官不服，我这个江山可就不稳呐。怎么办呢？怎么能两全其美，既保住潘仁美的命，又叫老杨家也顺气儿呢？老杨家功劳是不小啊，我何不加封杨家人官职，买潘国丈一条命。想到这儿，冲下边说：太君，杨家将世代忠良，保国有功，令公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七狼八虎奋战沙场，实乃太君翘子有方，孤封你为吴宁侯长寿星，没有砍你的刀，没有斩你的剑，封你跟龙头鬼丈，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369大朝可来见驾，乐意来就来，不来可在家内纳福，奉银照旧。因为七狼八虎除了六狼，其他都丧在沙场，家中各位寡妇儿媳均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七狼八虎之后生下的孩子就吃三品俸禄，三岁男孩可戴乌纱穿蟒袍，三岁女孩可戴凤冠穿霞帔。姑还要博国币躺银，在天伯府的门前修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闹龙金匾一块，文官路过杨府门前下轿，武将门前下马，就是孤王和八王娘娘路过门前要走上七步方可上居年，此事有王丞相监工。说完他看看佘太君，那意思我够样了，给你们老杨家封这官可不小了。哪知道老太君不听封官便罢，一听封官气得脸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老太君是金国的英雄啊，上马抡刀为大宋立过功劳，上殿可参与国政，什么不明白？金沙滩一战我们老杨家立多大功，救了皇上的命，救了八王的命，都没有再封。可是为买你老丈人的命，又封官又修牌坊，我的人都死了，我要的什么官？杨六郎一看全完了，搬到潘仁美多不容易啊，就这么就

都放了，即他磕头碰地，万岁呀、啊！我杨家什么官职都不要，只要潘仁美的老命，替我的父亲兄弟报仇。哎，军马不要提那些了，当初七郎匹潘豹姑也没叫七郎敌命啊，人死了又不能复生，何必赶尽杀绝。阿将万岁，我七弟匹潘豹和潘仁美害我七弟可不是一回事啊。佘太君一听皇上不讲理，气得说不出话了，有心跟皇上讲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急得他冲着六郎撒气，奴才气死老身。说完抬手啪给六郎一个嘴巴，六郎挨揍挨得冤，一着急背过气去。赵光义一看，嗨，别管怎么地，把我老丈人放了，我快回宫吧。他退殿回后宫去。文武官员搀太君喊六郎，此时八王心像刀扎了一样。当初我帮着传御状告潘仁美，最后饶的还算我饶的，我对不起杨六郎啊。他荡荡幽魂下殿回南庆宫，越讲越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儿，差人来报，寇准道：“啊，有请。”寇准进来，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往八王眼前一放：“王家枪碎，围城。”

0: 如今庞仁美没死，充军发配，过个三个月两个月回京城，他又回来想得杀我，还倒不如我先离开京城保住老命。哎呀，寇准，你这是羞臊我呢。正说着，双王虎皮捡进来了，一进门把王帽摘下来往眼前一放。
1: 王家千岁，我来赐官来了，这双王我不要了。
0: 啊，皮贤，你怎么也赐官了？
1: 我怎么不赐官？我这个双王还不是因为下边庭抓潘仁美有功得的双王吗？这回潘仁美没死，我该死了，我才十多岁，还要多活几年呢，干脆我不干了，我走了。
0: 哎呀，你别忙，就在这一阵杨六郎到了。只见六郎两眼通红，手扶剑都来到屋里，扑通就给八王跪下。王家千岁呀，当初传御状告潘仁美是您帮的大忙，如今饶潘仁美又是您点的头，好人坏人全叫您当，我杨家奇冤大辱，不能昭雪，请到杨家看看，这寡妇们是哭声一片呐、啊。老杨家只有我一个男子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杀父之仇，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今天我不活，因为你饶的潘仁美，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完亮出宝剑横在脖子上，就要横剑自刎。可把八王吓坏了，哎呀，玉妹让你快住手，我这寇老仙儿，你快想想八怎么能够给老杨家报仇，有什么罪我兜了。老仙一听嗯了一声，既然如此，我略施小计，那潘仁美他跑不了。六郎一听能给自己的父亲兄弟报仇，撤回宝剑，宝剑还侠。要是能报仇，我先活两天。寇大人怎么报啊？其实六郎抹脖子吓唬人也是寇准出的主意，故意给八王看。寇准乐乐呵呵，我说舅妈，霸王强岁，万岁他能放人，我们就能抓他，要不寇老西子你就放心吧，庞仁美他跑不了。 怎么抓？你说明天庞仁美要充军发配，他要到翁州去，要上翁州必然路过黑松林，你可以带人在黑松林埋伏着，等囚车一过，你就把他抓住杀了，不就亡了吗？
1: 哦，我去劫杀能行吗？这么就不行啊，他害死老令公和杨七郎，你杀他一命顶两命，等皇上知道也就亡了，这么就不行了，不就报仇了吗？
0: 此计甚妙。八王一听啊，那还了得了，没有皇上的旨意把潘仁美宰了。哎，我是扣儿裤子吗？你嘴唇一动弹就完了，我妹夫杀完人，圣上能答应吗？岂不是有杀身之祸吗？
1: 那我就不光了。
0: 这就什么话呀，你不管了，祸可惹下了。
1: 我说王家千岁呀，我要都管用你这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你抖着，这天还没塌下来了，你怎么就往外推呢？反正你们是亲戚，救不救六郎可全在你了。
0: 哎呀，寇准呐，我不是不救，而是怕救不了他呀。
1: 宋某，你救不了六郎啊，那你怎么将头放到庞仁美呢？
0: 八王火了，我多敢点头放庞仁美了，那不是西宫娘娘赖的吗？
1: 我明白了，王家千岁，你什么都不怕，就怕那西宫娘娘把那个手放在你的磕膝盖上，这么一推，这么一摇，这一晃的，您就害怕了，对不对呀？
0: 我说老西子，你可别糟践人了，你怎么胡说呢？六郎说，只要是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六郎离开了南清宫，回到天伯阳府，到家之后找着八姐九妹，把寇准出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个人一商量啊，连夜

0: 准备马匹兵刃，悄悄出府到黑松林去劫杀潘仁美。就这么，八姐九妹、杨六郎全身的披挂，骑战马直奔城门。太平年间呢，平时半夜不关城门，就这么三匹马出城，走出能有30多里地，前边是一片松树林子。这一片树林子占的面积很大，能有2-3里地长，当中是一条官道。这个地方挺背，一般的单行人不敢从这儿走。这片林子有名的黑松林。三匹马进了树林子，等着，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不见木龙修车，日出三竿了，就听着远处传来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车辆的声音。六郎水灯烟下的坐骑，将马的缰绳拴在树上，探身往外边观瞧，就看远处暴土扬长的，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楚，来了5辆木龙囚车，押解的人并不多，只有4名借差，直奔黑松林走来。囚车进了树林子，六郎给八姐九妹使了个颜色，随后上战马，一提丝缰，马道在了大道上横住了去路。哎，前面的车辆是干什么的？押解的差人就是一愣，抬头一瞧，哟，2员女将，1名男将。这名男将好眼熟，我们是当差的，押犯人奔温州。哦，押的是谁？啊，是当朝果丈、掌朝太师潘仁美。六郎点点头，心的话果不出寇准之所料。当差的，把潘仁美给我留下，你们带那4辆木龙囚车走吧。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潘贼的脑袋替我父报仇。
1: 哎，那可不行啊，那要在半道丢了犯人，我们可活不了了。那不行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六郎说，你放心，绝不叫你们受连累，你到温州去说潘仁美叫杨六郎劫去了，有罪我替你们打。
1: 哎，我的妈呀，杨六郎啊！
0: 这些人听着吓得陌身自露，全钻树林了。怎么都知道潘杨两家的事儿啊，仇深似海呀。六郎一看差人都走了，甩凳下马，来到囚车的近前，得胜勾扭船，摘下了盘龙金枪，砰，掌中一挺，直奔头辆木龙囚车来了。潘仁美蓬头垢面，头发柳子耷拉着。六郎擎枪，咬牙切齿，老贼，你看看我是谁？潘仁美没吱声。姓潘的，你仗着你女儿嫁过西宫下院，横行霸道，害死老令公，害死我的七弟杨彦思，还逍遥法外，今天要你的老命替死者报仇。你射了我七弟113箭，我要扎你206枪。开枪！说完拧枪分心便刺。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2: 六爷，手下留情！
3: 六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0: 啊！六郎吓得连忙抽枪。
1: 你是谁？
2: 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0: 你是于彪？你是干什么的？
2: 跟六爷您回呀，因为我小时候不学好，老了这就开始劫道。劫道打死人命，判了个死刑，秋后问斩。昨天晚上来个人，他把我提到小黑屋里跟我说，于彪啊，我看你像个英雄样，死了怪可惜的，这么办，给你办点好事，你可别忘了我。我就问了，啥好事啊？我都是快死的人了。他说太师潘仁美判了个充军发配，要到温州， 他偌大年龄，一路上是个最遭不起。这么办，你替太师走一趟，盯着太师的名字，充军到温州，三年就没事了。另外还给你100两银子，留你家中安置安置的，怎么样？温日祥太好了，就答应了。谁知道是替死来了？我说这个事儿这么便宜呢？六爷爷，您是明白人呢，我可不欠您命啊，望您开恩。六爷爷，我还不如挨一刀之苦呢，您要扎死我，哎呀，我可冤呐！
0: 六郎子真不是潘仁美。此时八姐九妹再问那4辆木龙囚车的犯人，也不是潘龙潘虎潘昭潘祥，全是死囚牢的犯人拿钱买来替老潘家充军发配，可把这兄妹三人气坏了。好啊，老儿潘仁美这是有钱有权买人命啊，你被判了个充军发配，还用犯人顶替？那么老贼哪去了呢？得把他抓住，不能叫他逍遥在法外。想到这儿，九妹问六哥，咱们怎么办？冤有头，债有主，别管他们，找几个借差问问潘仁美哪去了。借差呀，早吓跑了，一个也没了。六郎说事不宜迟，快回城。八戒说六哥呀，此事得赶紧告诉老娘，想个办法。好，就这么三个人进城，回到天伯府，到吴宁楼来见太君。佘太君呐，都憋屈病了，倒在了床上。六郎来到床前，就把寇准出主意、黑松林劫杀潘贼之事说了一遍。娘啊，怎容老贼杀了人还逍遥在法外？孩儿我要到潘府去抓人。太君欠起身，儿啊，千万使不得。潘府打手很多，又养了不少的教师爷。再说没有万岁的旨意，你去太师府，要是被他们抓住，你的命可就没了，西宫娘娘也不能饶你。老杨家男人就剩你一个了，可不能叫他们挖苗断后啊。娘，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孩儿啊，此事还得找寇大人商量。那寇准足智多谋，我看找着他，或许有什么完全之策，还得给八贤王送个信儿为好。好，我到八王府去。你上八王府，那么老身我去见寇大人。娘，您身体能行吗？不要紧，去把蒯峰叫来。娘啊，那我走了。慢，此时寇大人和八王都上朝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等天黑之后你我再起身。好。六郎急得直转磨，好容易到了天黑，六郎奔南清宫，佘太君去天官府，八戒九妹也要跟着太君没让，只带个烧火的丫鬟杨蒯峰。太君坐轿，蒯峰跟着奔天官府。等到了天官府门前，老太君下了轿，抬头往眼前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天官府门悬灯结彩？哟，他家有什么喜事呢？哎呀，我去好是不去好呢？其实寇准呢还真在里边呢。寇大人这一天心里也不安呐，昨天晚上给六郎出的主意，叫他去劫杀潘仁美，直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很不放心。白天上朝陪王伴驾，不得脱身。八王爷呢心情和寇准是一样，也是着急，可有一样啊，干着急不敢走。今天皇上挺高兴，因为他老丈人死里逃生，得脱活命， 精神头格外的足，兴致勃勃地处理折

0: 报公文，到时候还不赞朝，寇准这个急呀，心如火燎。八王想起点事儿来，我何不趁皇上高兴，我把寇准这个双天官要下来呢？想到这儿，八王奏本：万岁啊，当初在夏寇县把寇准调来的时候，我曾经许下愿，如果审清潘阳的案子，封他为双天官。如今案子审清了，应该化符前言。不过万岁，这个官是我封的，如果您不同意，可在我的俸禄里给他拨银子给寇准。皇上心的话，银子我倒拿得起，不过你没事坐在南清宫封官许愿，我给拿银子太不像话。再说寇准的胆子太大了，当一个天官敢给我老丈人动刑，打娘娘砸銮驾，他要是双天官还不打我呀。想到这儿他一抻筋。八王说：怎么，皇叔您不乐意呀？那好，天官的俸禄我给了。八王一不高兴，赵光义也害怕，因为这个皇位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古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死了，江山应该是他儿子赵德芳的，结果呢他做了也觉得亏理，再加上放了潘仁美更觉得不得劲儿。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
1: 谢主隆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一
19: 种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

0: 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皇上一见赵德芳的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
18: 寇准心的话呀，我现在是谢恩呐。等六郎杀了潘仁美，一问谁出的主意，是我出的，皇上马上就得宰我。反这个官啊，待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八王说，万岁啊，我还要保举一个人，此人叫王强。当初杨六郎进京城传御状，就是这个人写的状纸。王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知识渊博，笔走龙蛇，乃大才，应该重用。八王保举，皇上赶紧点头问王袍，王丞相现在有什么缺？ 王袍王彦龄说现在没什么趣儿，既然这个人有才，可叫他先到翰林院教书，教太子念书，以后有缺再叫他走马上任。皇上准本，就这么派王袍去找王强。八王保举寇准呢，算办了件好事，保举王强办件坏事。那王强乃是大辽国的奸细呀，他是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奉了北国萧太后的命令到中原前来卧底。他借着和六郎磕头写状纸的机会打入朝内，等后来三弟真宗登基的时候，他算有功了。怎么？他教过真宗。大宋朝的江山险些丧在他手啊，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单说是寇准，等万岁散朝之后，文武百官都给寇准道喜，寇准应付着，慌忙回府。八王爷呢，也惦着杨六郎的事儿，回南清宫了。因为寇准升了双天官，算是庆贺荣升，门前是悬灯结彩。偏在这阵儿，佘太君到了。老太君不知道怎么事啊，不敢冒失进去，因为寇准是审潘阳一案的主审，老太君呢根本没到过天官府，他怕叫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无私也有弊。今天呢他也迟迟疑疑不敢进去，杨海峰可不管那套，我老太君呢，您怎么不进去呢？海峰，我看门前悬灯结彩，他家大概是办喜事儿，我怕进去多有不便。哟，祖母奶奶，那你早说呀，你进去不便，我先进去，我看看，您应该进去我来叫您，不应该进去我出来咱们就走。哎，好，你一到里边可要说好话，别冒虎话，听着没有？听着了，没事儿啊。杨海峰啊，你可别看是个丫鬟呐，那可是老太君的眼珠。杨府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老杨红，另一个是小海风。哎呀，别说是这些家人不敢惹，就是少令公少夫人也不敢小瞧。杨海风几岁就到杨府，从小没父没母，是个苦孩子，所以老太君是另眼看待。他的缺点心眼儿，再没人向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太君经常嘱咐八姐九妹，你们拿他就当做什么呢？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侄女。杨海峰也是娇惯成性，到哪脚面水平汤不在乎。杨海峰几步就来到台阶上，冲着里边喊了一声，哎，我是天官府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出来一个！天官府的差人一听外边有人说话刺耳，站起四个憋足劲儿打架呢。抬头一瞧，哟，门口站个大姑娘，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绑，黑真真的脸庞，粗眉大眼，头上打着大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是红袄绿裤子大脚片，手中拿着烟火大棍，比茶杯口还粗呢，往这一站，瞪着眼睛，家人们一吐舌头，啊，嘿嘿嘿，原来是个黄毛丫头啊，不是，你有什么事儿？杨海峰一听说黄毛丫头，可火了，哟，你骂谁？告诉你，我们祖母奶奶来了，来找寇老仙来了。这姑奶奶真横啊，我说您是谁呀？哟，不认识啊，告诉你，我是天不阳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烧火丫鬟杨海峰。啊，烧火的丫鬟呐， 怎么的？
19: 没怎么的，没怎么的。那您要见？
18: 我要见寇老心。
20: 哟，这么提我们老爷，
18: 那我们给您通禀一声吗？
20: 就你一去通报，多此一举。
18: 哼，别说上你这，南庆宫咱都常去，头前带道。
19: 是，
18: 走吧，姑奶奶。为什么差人这么说话呀？他们明白呀，天伯杨府看门的都是七品官，只要是老令公的后代，他们家小孩都是三品官。老杨家不管男女，全有武艺，尤其那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呢。你看这丫鬟没有，这个横劲儿啊！我们要敢犟犟嘴，这大棍子就得给拍下来。得了，拉倒吧，惹不起。大姑娘，您慢点走啊。
19: 嗯，这还差不多，快点。
18: 哎，是。杨采风跟着差人穿厅过院，来到一座房前。大姑娘到了，这是书房，老爷在里边喝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啊。
19: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18: 哎，是。杨采风一撩帘往屋里一看，屋里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寇的人正在灯前看书，书童寇安在旁边伺候着。采风迈步就进来了，到近前道了个万福。
19: 哟，我是寇的人，你挺好啊。
18: 寇准抬头一看，不认识。你别看采风认识寇准，寇准可不认识他。
19: 你是谁？
18: 哟，寇大人，你不认识啊？我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鬟杨采风。老太君来了，要见您。他看你们家悬灯结彩的，没敢进来。我说寇大人呐，看样子你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是不是啊？
19: 寇准差点乐喷了，什么娶媳妇儿？哟，胡子那么长，还没娶媳妇儿？
18: 寇准也不理他，一听说太君来了，连忙站起来到外边迎接。时间不大，把老太君接到里边，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阁盏。寇准说，老太君，因为有事情，我没能到在府上去拜访你老人家，今天到此可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我还正为六郎的事情着急呢，倒不知六郎到没到黑松林，怎么样啊？老太君打了个嗨声，寇大人，麻烦了。太君就把六郎在黑松林劫杀潘仁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大人呐，囚车里押的是假潘仁美，不知道老贼藏到哪里去了。寇大人，帮忙可要帮到底呀，你快想个办法把潘仁美抓住，给我家报仇啊。寇准点了点头，老太君身体保重，不要着急。老贼潘仁美是够滑的，不过他跑不了，就是钻到耗子窟窿我也能把他抓住。哎呀，一切可全仗着寇大人周全了。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桥楼二更天了，杨采风拄着棍子在屋里陪着。就在这阵，就听房上嘎巴响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杨采风耳朵特别灵，他听见了。哟，我说姑母奶奶呀，房上瓦响。
19: 是吗？
18: 我怎么没听着啊？哟，你上了年纪了，耳朵背了，我听得准准的。
20: 哎呀，胡说，瓦响什么呢？准是猫踩的。
18: 哟，猫踩的？那我多此一举了。
19: 寇大人，天不早了，老身该走了。
20: 好，我也不多留了。我说老人家，你可慢点走。
19: 哎，好啊。
18: 就这么，寇准送佘太君杨采风，时间不大，转身回到书房，又坐在桌前。寇准坐在桌前心里琢磨，潘仁美能到哪去了呢？
20: 杨六郎在黑松林没抓着他，叫他跑了，这可不好办。

0: 如果真叫潘仁美逃出京城，可就不好抓了。我六郎双亡虎皮浅，必遭毒手。今天天色已晚，就这么立了。明天到南庆宫找八王爷商量对策。想到这儿，他捧起书来还看书。寇安呐，坐那一个劲儿打盹。
1: 老爷呀，睡得了，怪困的。
0: 你不用陪着了，你到下屋睡觉去吧。
1: 好，那我可走了。水给您沏好了，搁在这块了。这都给您铺好了。你要睡就脱下躺下得了，我可走了啊。
0: 你去吧。寇安也出去了。桥楼之上，叭叭叭，晃晃晃。三更了，寇准实在累得不行了，一个劲儿冲盹儿，最后书本都掉在地下了，趴在桌上，他睡着了。此时一夜静更深，万籁俱寂，家人们全都安息了。就在这阵儿，在房上站起一个人，随后一飘身，冲跳到了地下，手擎明晃晃的钢刀。下来一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身高丁丈，是相短脖粗，这张脸长得嘎里嘎达的，连鼻乐腮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蹲在了窗前往四下看看，一看四外没人，他轻轻一推门，啾啾啾啾啾啾，两扇门开，他滴溜一转身来到里边，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眼看着寇准手握钢刀，心里想，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啊，这才叫呢，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听说你在下寇县，呵，又是打城隍问土地，审葫芦问黄瓜，断过无数的奇案，进京城你这官儿腾腾就起来了，今天又升了个双天官。哼，你这双天官呐，你也就到了阳寿了。不过你死别怪我，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是为给潘太师除气报仇。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进身，来到了桌前，举起钢刀，唰往下就劈，耳轮中就听着哎呦扑通，是红光方现。那位同志问了，寇准被杀了没有？寇准要死了，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刺客刀往下一落，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手拿大棍往上一扛，当的一声把刀绷起多高，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刺客一闪身，大棍下来了，棍头扫了一下子，刷脑瓜皮划个大口子，鲜血刷就下来了。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才扫了一下，要是稍微慢点，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使棍的这个人往前一进身，要结果刺客的性命，寇准高喊，骂要活的不要打死。那么使棍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烧火的丫头杨采风。杨采风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采风听见房上瓦响，老太君也听见了，故意的说没听见。你别看佘太君六十多岁呀，耳不聋眼不花呀，二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都能分出什么色儿来，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房上瓦响，太君吃了一惊，有人踩坏房瓦，有贼，可是又不敢言语，怕采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好把贼人稳住了，然后告辞走，和采风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老太君低低的音声

0: 寇准说，寇大人呐，府里有贼，怕是冲你来的，不用担心，可叫牌坊埋伏在你的屋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牌坊啊，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藏在桌子底下，保护好寇大人。寇大人要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你。哟，老祖母奶奶，你别吵吵，听话，听见没有？哎，就这么，牌坊又回书房了。寇准说，老太君，牌坊是个姑娘，能行吗？放心吧，没错，我先走了，等把贼人抓住后，你把牌坊打发回天波阳府。好了，说完太君走了，寇准回屋里，他知道牌坊在桌子底下，心里就不害怕了。三更后，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假装睡着，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杨排风用棍子磕飞单刀，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本想打死，听寇准说要活的，撤回大棍，那四个捂着脑袋往外就跑，排风往前一近身，照定他腿咔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四个哎呦的一声瘫倒在地下，怎么左腿砸折了。这个家伙真是个硬汉啊，腿疼的汗珠子从脸上直滚，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不哈不哼。这个时候寇准喊来差人，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这小子是一言不发，怎么问也不言语，问什么也不说。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再问天就亮了，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给他腿接上，脑袋包上，供他吃，供他喝，等他伤好了再问。书童寇安、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寇准说明是牌坊抓的，大伙直吐舌头啊，嘿，烧火的丫头真厉害，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杨排风一点不在意，我是寇大人呐，天都亮了，我回府了。嗯，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那多麻烦呐，叫他们保护你吧，我走了。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寇准一夜没合眼呐，他左思右想，别看刺客没招供，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呢？杨家的仇没报，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呀？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排风抓住刺客，恐怕我的脑袋啊早搬家了。太君救我一命，我得怎么为国出奸，为民除害呢？哎，有了，干脆天亮我化妆司法，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也许能得点消息。寇准拿定主意，天刚蒙蒙亮，漱口净面，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换上双旧靴子，肩上搭个马搭子，又找来块云牌，手里拎着云牌啊，就是小汤螺，一打汤汤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他都穿好了，寇阿爷起来了，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
1: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我又私访去，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要是没事就拉倒，如果有事你快到府里送信，听着没有？
1: 哎，好，那您吃点饭再走吧，办事要紧，回来再吃吧。
0: 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从后脚门出来，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老百姓不认识他，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他净钻小胡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牌，嘴里喊着屁八字，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绑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哀。
1: 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
0: 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
1: 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
0: 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
1: 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古琴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
10: 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文书讲到，寇准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台，嘴里喊着屁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绑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怨。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老太太吓得站起来了，
0: 先生啊，你算得真准呐、啊，是范小人。那你儿子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1: 说了，说了。先生啊，我跟你学学，你看看，我儿子昨天下晌回来的，对我说，说潘太师和老杨家打官司啊，打输了，潘太师要被充军发配，也不知怎么，潘太师没走，那几个少爷也都回府了。前天晚上啊，潘太师传话，叫府上所有的家人都早点睡觉，半夜不许起来，接手都得在屋里。赶巧了，我儿子那天晚上半夜闹肚子，上茅房，就看见潘仁美在院里呀、啊，跟两个人说话。这两个人是刚接进来的铁，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就听这两个铁说，说是潘太师啊，萧太后派我们两个来看你。太后说了，马上要起兵打边关，你再等几天，我们可以里应外合，推倒大宋。潘太师说，怕我活不到那阵儿了，现在八王和寇老心儿老算计我，那寇老心儿可厉害了。有个大个说，这个寇准跟你为仇作对。潘太师说，可不是吗？那个大个子说，我去宰了他。我儿子一听这话呀，吓得不敢走了，怕太师看见，就躲在花棵下了。谁知道啊，越害怕越哆嗦，花枝这一晃的，叫老太师看见了，问谁？我儿子一看瞒不住了，我就站起来了，说是我。老太师把脸沉沉，就问你半夜不睡觉到这干什么？我儿说上茅房去了。当时太师可没说什么，我儿子又回家了，还问我呢，这萧太后是谁呀？我知道啊，我听说萧太后是北国的女皇上啊，我们娘俩正说话呢，潘府来人了，就把他找走了。哎，早就没回来呀。昨天下晚我不放心呐，我到老潘家看看，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呐。今天早晨碰见了先生，先生啊，你好好算一算，我儿子能不能回来啊？寇准听了这话，反复的合计，俩客人，萧太后派来的，不用问，准是辽国的奸细。哦，对呀。昨天晚上抓住的刺客，能不能是什么那个高个奸细呢？不管是不是，看来潘仁美是在府里呢。他竟然不出京城，没走就有欺君之罪。哦，叫别人替他充军吧。

阿飞，他有罪，如果把他抓住，再抓住辽国的奸计，铁证如山。老贼哎，这回你可就活不了了，我得回府。我说老人家，刚才我算了，你儿子目前有难，被困在太师府，不过有贵人能救他，能逢凶化吉，遇难。

0: 可得领他去谢谢你。这是挂礼钱，老太太，这个挂墙我不要了。我这个人算卦与众不同，眼下逢猫不娶，你儿子回来，我就到家来取墙。说完，寇准起身出了院，转了一圈回府了，换上了官服，升坐大堂，叫差人把刺客带上来。那刺客上来还是一言不发，寇准啪一拍书案，大大的贼人，你还敢不招？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和你同来那个人都招了，是不是庞仁美派你来的？小太后叫你找的庞仁美，现在庞仁美都承认了，你还不说？我说来呀，给他动刑。就这几句话，贼人一惊，哎呀，看来寇准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我是北国来的，还知道是潘仁美派来的。我再不说难免皮肉受苦，我腿已经折了，再打个皮开肉绽，我回不去家了。哎呀，这个大人真不错呀，把腿给我接上了，不打不骂不含糊，我再要是这么放赖，哎，也对不起人。大人，我招。他这一说话，寇准听出来了，不是本地人。那好，你说吧，我可以从轻发落。大人，我叫野绿文，是在萧太后驾前称臣，只因萧太后派兵要进犯边关，命我和闵希穆进京找潘仁美，并带来两匹好马，叫潘太师和我们合兵，共取东京汴梁。我们到了太师府，潘仁美恨您，我为给太师报仇出气，他入府行刺，想不到被祸遭擒。您大仁大义，不杀不打，我很感激您，是我一时的糊涂，进府行刺，罪该万死。两国交兵，各为其诛，你说了整话就好，画牙签字。就这么，耶律文画押签字，差人把他押下去，定肘收监，好吃好喝带着，等将来和潘仁美好对证。随后寇准带着口供到了南清宫见八王，挺巧，双王胡皮简也在这，又找来六郎杨景。寇准诉说抓住刺客的经过，大家一听挺高兴，有了耶律文的口供，证实了潘仁美勾串辽国图谋造反，在皇上面前就能把他告倒。寇准说事不宜迟，赶紧把老贼抓住。八王说好，先奏明圣上，然后再抓潘仁美。寇准摇摇头，那可不行，妄随相州庞仁美，上次都没杀，这次就更不能长了。以微臣之见，王家强岁，您可以耍斗旨意，叫人抓住老贼，把他抓住再见圣上评理。你看，八王沉思片刻，好吧，就这么他耍斗旨意，告诉陈琳去到镇京大帅那调兵，调500御林兵到潘府去抓老贼，如果哪个敢拒捕欧差，打死无论。说完胡必简说，那我领人去抓去怎么样？好，你可得注意啊。没事，小孩连蹦带跳的跑了。寇准说，王家千岁，我也告辞了，到那边看看，抓来人我好升堂问案啊。
1: 好好好，有事儿你派人送信。
0: 嗯，好了。寇准答应着，冲六郎一使颜色，那意思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六郎也明白，跟着出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清宫的宫门外。六郎说，寇大人呐，有什么事儿？我说杨舅妈呀，报仇的机会可来了，你还在那里待着干啥呀？
1: 哦，怎么报仇？
0: 我说舅妈爷，虎皮贤带着御林兵一会儿去到潘府抓人，庞仁美准得逃走。虎皮贤堵着墙吗？他准从后门跑，你在远处看着，他不出来便罢，只要他出来，你就把他给抓住。这回可别叫皇上了，交给皇上还得放跑，你就看着办吧。

说完老心儿走了。杨六郎多聪明啊，一点就透啊。哦，这回抓住潘仁美非宰他不可呀。想到这儿急忙上马回府，到府里没敢告诉太君，怕佘太君害怕，取出盘龙金枪直奔潘仁美的家。此时到了掌灯的时候，陈林和胡皮简调来500御林兵堵住了老潘家的大门口。杨六郎绕到后边小胡同，在胡同口那等着看着。军兵来到台阶上，啪啪啪敲门。潘府自从潘仁美一打官司，始终也没开过府门，有事走后脚门。啪啪啪啪敲了半天，冲里边高喊：开门开门，快快快，官兵来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有人撤门栓，硕扇大门，门分左右，从里边蹭蹭穿出6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叉子铁锹顶门杠，一个个歪戴帽子，横瞪眼，敞着胸，露着火。哎，你们干什么的？哎，天都黑了敲门干什么？你别看门前是官兵啊，潘府的这些个家奴怨工打手们呢，根本没放在眼里。别忘了，潘仁美这皇上老丈人，他们算逮着有理的了。不过御林兵也不在乎呀，回头看看双王胡皮简，胡皮简两手叉着腰：你们吵什么？没看明白吗？这是官兵，奉万岁的旨意，捉拿老贼潘仁美，捉拿辽国的奸细，快把人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我们要搜府了。打手一听，当时吓了一跳，心的话，老太师在府里，官兵怎么知道了呢？谁走漏的风声呢？不能，准是啊，吓唬人呢。别在乎，哎，别胡说啊，老太师没在家，已经被充军发配到温州去了，男主人全走了，后边是女眷，你们不能进。胡说，有人看见了，潘仁美就在府里呢，那还不说，他还留了个北国的奸细。我说你交不交啊？不交，来呀、啊，搜！军兵们各摆刀枪，往里就闯。哎，等等等等等等，别走别走！干什么玩意儿这么横啊？啊，看我们太师刚刚充军发配，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呢？那可不行！别忘了，老太师犯什么法不提，老夫人还在府，老夫人这叫老皇亲。等会儿，你们要搜府行，我们得跟老夫人少夫人说一说，要是把老夫人惊着了，你们可有罪。军兵们听这话望后直闪，后边胡皮简说：好，你去送个信吧，快点啊。就这么，有一个打手噔往后院跑，来到后宅的书房去找潘仁美。老贼被判了个充军发配，本应该离京，可是潘仁美不死心，他一想，我凭什么走啊？我女儿在西宫院当娘娘啊、哦，法律还责备我呀，这不行。如果一旦走到半道碰着杨家人半路追杀，我是叫天不语叫地不应啊。在京城我有人保护着，出京我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买通了狱中的看守，悄悄的写了封信。现在潘仁美啊，可不在天官寇准的监狱压着了，在哪呢？在大理寺。就这么，他写了封信，求人给送入皇宫。这封信交给了潘娘娘，潘再花打开一看，上面是他父亲亲笔书信，写得很明白：女儿啊，为父偌大年龄，怎么能遭得起充军发配之苦？路途遥远，恐怕你我父女见不着面，想办法搭救为父脱离火坑。潘再花一看就哭了，急忙找来贴身的大太监刘旺商量怎么办。我父亲不愿意走，

0: 你给我想个法。刘霸这个狗屎的奴才，那跟西宫娘娘关系至厚啊。娘娘千岁啊，这个事情好办，根本就不应该走，叫老火仗受什么罪呢？我替您办，想办法找几个死囚犯，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替太师充军发配不就得了吗？等出京城之后，再把犯人偷偷的押回来再杀，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老斑斑，哀家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说娘娘千岁呀，你和我和您到底是谁和谁呀？没说的，我给您办了。就这么，刘霸带着钱先到潘府见了大管家，然后到大理寺托人情，说是娘娘有遗旨，叫你们把太师放出来。敢不放吗？尤其是这些人，那以前都是潘太师手下待过的，跟潘太师有很多都是串通机器的，就这么来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换出潘仁美等爷五个。那边囚车一出京，潘仁美等五口人悄悄的回家。他回家之后，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仆人主人都找来了，告诉大伙，我回家可回家，没有圣上的旨意，犯法，所以你们嘴角要严，如果哪个走漏了风声，可别说老夫对你们不客气。就这么，潘仁美在府里偷偷的待下了。哪知道当天晚上，北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野绿文，另一个是闵熙木。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的旨意，悄悄入都，入都已经三天了，就在京城里转悠，知道潘仁美打官司，没敢到潘府来。今天晚上半夜，这俩小子偷偷在后角门的敲门进府，没想到潘仁美回来了。就这么，潘仁美事先告诉手下的家人，早点睡觉，别出来。等到半夜的时候，潘仁美到后花园，把这野绿文、闵熙木接到前边。到前边的时候，潘仁美问明白两个人来的目的，说是萧太后旨意进京，要兵取京城。潘仁美点头，我呀给你们帮忙。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叫马夫韩永年听见了。潘仁美怕走漏风声啊，为了杀人灭口，派人把韩永年诓到府里压起来了，准备夜静更深，把韩永年活埋了。第二天的夜里呢，野绿文前去行刺，结果行刺未归，潘仁美是如坐针毡呐。和闵熙木商量对策呀，这野绿文为什么没回来呢？是不是叫寇老心抓住了？如果抓住了，我们就全完了。正在思念之时，外边有人啪啪啪叫门，家人进来报：“老爷，可了不得了，御林军堵门，说来抓您了，还说我们家有北国的奸细来抓奸细要搜捕呢。退下，不让他们进来，给我堵住，如果他们敢进来，给我揍。”
2: 是，
0: 家人们出去，潘仁美吃惊啊，坏了，闵熙木将军呐，看着意思已经走漏风声，十战八九是野绿文被擒招了口供，看着样官兵非进府不可呀，在这待不牢靠啊，我们走吧，反正这个家我也不要，皇上也不重用我，我在京城不在京城都不能给萧太后帮多大忙，干脆我和你共同逃走，到北国投萧太后去。好，要这么说咱们快走，快把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都给我找来，这后边就乱喽。就听到前边起了咔嚓地当嚷嚷，前边打起来了，潘仁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什么也顾不得要了。潘龙，快备马走！ 这爷五个带着闵西木一共六。

个人把战马牵到花园的角门。潘龙到近前，撤门栓，开开角门，往外边观瞧。一看外边没人，后边没人堵着，一摆手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出小胡同，奔十字街。潘龙已经到了小胡同口了，后边人还没到呢，猛然间迎面有人高喊：“呀，呔，潘仁美，这回你往哪里走？”啊！潘仁美吓得呆住坐骑，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大将，穿白带素，胯下伯龙驹，掌中盘龙金枪，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六郎杨景杨彦昭。潘仁美吓得三魂走了两魂了，哟，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可得怎么办？盘龙盘虎一看不好，两个人手惊兵刃，唰唰够奔六郎就劈来了。六郎此时已经血贯通人，拼命了，马快枪急，来到近前，啪啪来个左右开弓，分开兵刃，随后照着潘虎啪的一点，潘虎吓得一学战马一闪身。其实六郎这招是假的，猛然一回身，扑的一声，这枪够奔潘龙扎来。潘龙一点准备没有啊，耳轮中就听着扎了个透心凉。潘虎一看哥哥死了，这还了得，往前刚一近身，杨六郎啪撤回枪，一摆手，啪的一声，用流金掌打在潘虎的太阳穴上，此时张落马下，随后颤枪到近前，要活擒潘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7: 我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
16: 生
17: 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
21: 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
24: 为宗旨，
2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福无边，
9: 禄无厌，
10: 寿无疆，
11: 天无下日，
12: 身强体健，
13: 百岁当千医。
6: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6: 国字一号，
7: 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实现了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办理医保退费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购药者的姓名和退费者的姓名啊，必须得是同一个人才行，而且姓名和银行卡的信息啊，大家一定不能弄错，不然的话呢，你的钱，恐怕退不回来。另外啊，就是还没有参加上医保报销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咱们拿着医保本直接就能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机会，它可不是永久的啊。因为原研药啊一般都是不走医保的，所以医保报销随时可能会叫停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早点报名。那么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去报名了。这两天啊，因为处理这个医保的事儿啊，我也没大睡好觉啊。那大家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统计，男性长期失眠平均寿命要缩短 6.7 年，女性平均寿命呢要缩短7.32 年。那咱民间呢也有一句话叫长期失眠折寿十年。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要是平白无故少活十年，您觉得亏不亏呀？你看咱们吃穿住行条件不比别人差，甚至退休金都一样，那唯独寿命凭空少活十年，你说谁能接受啊？这十年你得少领多少退休金？那有人说呀，说孙老师，我吃安眠药我就能睡着了。别以为你靠吃安眠药入睡就能补回那十年的寿命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折寿十年的人群呢，本身就包括长期吃安眠药的人。那失眠为什么会直接缩短寿命呢？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聊一聊失眠这个病。其实啊，吃喝拉撒睡，这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啊，就像这个房子的地基一样。说你地基啊都打歪了、裂了，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定是房倒屋塌。那这里边可能有朋友又会说，那我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睡眠时间短点，那不正常吗？时间短点是正常，但是呢，你要是睡不着，或者睡眠浅啊，或者你睡醒了还累得慌啊，你都睡不上6个小时的话啊，那你就是不正常的。其实啊，失眠在我们临床上呢也分好几种啊，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听了，看看接下来我说的您是哪种情况啊。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失眠 中医叫心肾不交型。那肾水啊，会上济于心，浇灭呢这个旺盛的心火啊，然后这个心火呢会下移于肾，来温养肾水啊。我们中医把它叫什么呢？水火济济啊，就是这个水和火呢互相交融，那我们人呢就能正常的入睡了。但是如果呀，说这个人啊阴阳气血亏虚，这个心肾呢就会去争夺这个阴阳气血的供给啊，就互相产生一个损耗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把它称为叫水火不能共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啊。那心肾不交型失眠它有什么特点呢？入睡困难，然后呢燥热，容易惊醒，然后呢梦还多啊，是一种浅睡眠状态。这样的人呢白天就犯困，夜里呢就亢奋。第二种呢也特别常见，我们称为叫心脾两虚型啊。咱们中医其实有句老话呀，叫胃不和寝不安。这个脾和胃呀，它一个是脏，一个是腑，那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我们呢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呢，这个脏腑功能就出现了紊乱啊，这个时候会出现脾胃不和啊，出现胃气上逆，然后呢又刺激到心脏啊，就造成了心脾两虚。这个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呢？哎，首先啊，这个人呢脸色不好，叫面色无华呀。心脾两虚啊，它一定会存在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不好啊，食欲减退。这样的患者晚上躺下之后呢，往往胃难受，睡不着啊，也多梦，甚至有的因为胃疼胃胀出现了这个难以入睡或者睡后惊醒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也是特别常见的，我们把它称为叫肝脾不和型失眠啊。你像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啊，有的人呢情绪低落，有的焦虑啊，心事也放不下，总有气机啊堵在我们胸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气血呢就不能正常收敛入阴了，这个时候人呢就没办法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那么肝脾不和型的失眠症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往往焦虑啊，易怒，烦躁，口苦，然后呢睡得浅啊，有一点动静呢就惊醒啊，夜里醒了之后呢再想入睡就很困难了。其实还有很多，你像临床上有什么叫西医讲叫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你到医院去看病，如果是西医啊，他会给你开什么呢？开骨维素啊，开这个维生素 B1 啊，开甲钴胺，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调节神经的啊。那这种方法呀，我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叫拐棍疗法。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人腿受伤了，你得靠拐杖走路，它就是

治标不治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本质啊，其实还是我们讲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神经得不到阴阳气血的滋养才会出现紊乱嘛。所以啊，不管你是心肾不交的也好啊，还是心脾两虚也好，还是肝脾不和啊，不管你是哪种失眠，我告诉你根源就一个字儿啊，就是虚，就是阴阳气血不足了。那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筋骨都需要靠夜间的睡眠来进行修复。你说人不吃不喝能撑七天，但是如果你连续不睡觉啊，三天就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一日睡不好，百日养不回。那么失眠呢，会加速我们阴阳气血的这种损耗啊，它不光说缩短我们寿命啊，它还会引发和加重各种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高血压、脑中风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重大疾病。你要是失眠，那这些病呢，不光说会一个一个的找上门，它也会让你本身的这个病得不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有人会说了，那孙老师啊，失眠我就吃安眠药呗啊，什么左匹克隆啊，什么艾司克伦呢，我吃了就睡着了，这也不是啥大事啊。啊，我跟大家伙说啊，你吃了这么久的安眠药，那我问你，你失眠治好了吗？你是不是你的失眠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你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了呢？我告诉大家，世界上啊，没有一粒失眠是安眠药治好的。安眠药都是安定类的药物，它也叫神经抑制剂。你吃时间长了，吃久了，不光不会啊延长我们的寿命，甚至还会对我们的脑神经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你吃的安眠药，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精神病患者也在吃。你比如说艾司唑仑啊，那就是一种啊叫精神管制类药物，是精神病院的常用药。你吃吧，你长期吃，那你说你的脑神经元还能好吗？这些安眠药啊，不是说让你真正的睡着了，它就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照你脑袋，咣当一下就来那么一下子啊！你看着好像是睡着了，实际是啥呀？实际是给你打昏了啊！你就想吧，天天如果有人拿棒子打你脑袋，你说你这个人能好吗？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啊，本身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已经很脆弱了，你这么吃安眠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吃下去，那最终一定会造成你大脑神经元的损伤，轻一点的产生什么神经衰弱，重一点我跟大家讲，那就是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你别不信啊，你看咱们有好多呀帕金森的人群，老年痴呆的人群，95%以上的患者都是打这个失眠开始的啊，开始就睡不着觉了，然后怎么办？没办法吃安眠药啊，吃安眠药最后呢，大脑海马区的神经元就开始受损了，出现了短暂的记忆的丧失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了啊，记不住近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逐渐这个大脑神经元的损伤啊，会随着你吃安眠药它越来越重，最后呢啊，情绪暴躁啊，甚至吃喝拉撒睡完全不能自理了。那这些安眠药看似啊在治你的病，实际上呢是在慢慢要你的命的。你越吃命越薄，越吃寿越短。所以失眠治不好，病就好不了。那我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有人会问了，孙老师，那你快告诉我吧，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啊，其实呢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失眠在我这儿啊根本就不算个什么病。我这几年治好的失眠的患者啊，咱说没10万他得有8万了。只要找我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我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我老孙呢不说大话啊，咱们看疗效就行，对不对？你看那些咱们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吃安眠药，如果有，那一定是我老孙的无能啊。哪个不都是自

然入睡呀、啊，哪个不是睡得香睡得好啊？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序方它比安眠药还好用呢？因为这里边啊有一味药材，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仅有的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它长什么样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它是一半红一半白啊，而且像一对童男童女啊互相拥抱在一起，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咱们全国的中药材啊，一共是18000多种。那么只有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的阴阳气血足了以后啊，我们五脏六腑就能吃饱了，吃饱了心肾能相交啊，心脾能和和，肝胃不郁结，包括你的植物神经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紊乱的状况，那你自然就睡得着睡得香了。那有的失眠的朋友可能还会问到，说我已经出现神经衰弱了啊，出现精神恍惚了，甚至有的出现老年痴呆的情况啊，其实就是你的脑神经元呢已经开始受损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还能治吗？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能治，100%的能治。不管你恶化到什么程度，包括临床上那些老年痴呆的患者啊，还有脑中风脑神经受损的患者，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序方都治好了，让这样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里边有个特殊的成分，我们叫功能酶蛋白。这个功能酶蛋白啊，它是天然神经的修复黄金成分啊。这个成分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还没办法做到人工合成，在整个自然界当中啊，也只有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边才有这个成分。那功能酶蛋白啊，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元的突触，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重建神经元的信号网络。所以有的人用了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自己头脑灵活了，我反应变快了，我记忆变好了啊，别人说什么事儿我也能记得住了，也能接住话茬了，这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说什么呢？是你的这个脑神经元呢得到了彻底的修复。在临床上目前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能做得到。所以大家看啊，哎，国家专利补序方它是专门治各种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你像失眠啊，这就属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吧。所以不管多重的失眠，7天呢就能让你见效，7天就还你一个健康的睡眠。那如果说你吃了7天还存在着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还没治好你的这个疾病啊，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那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帮您把因为失眠丢失的寿命给您抢回来。还有啊，如果你想让你的三高、冠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老慢支，反正各种老慢病吧，想让这些病也得到康复，那你更需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状态。小病就一副药，大病呢三副药，我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序方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合作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那您报上名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啊，

0: 那之前呢，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政策，三副药最高可以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所以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690-1677，跟我们进行联系核对。记住啊，必须得是购买者本人联系才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嗯、
3: 可跟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
0: 嗯，
3: 我是着急呀、啊、我之前原价5600块钱买了一副补虚方。
0: 嗯，
3: 我听说是现在能报销。
0: 对，
3: 但我听说是就20个名额。
0: 嗯，
3: 哎呀，我这着急的打电话一直没打进去，孙主任你可给我帮帮忙、啊、孙主任、
0: 哎、您别着急，这位朋友好不好，别着急啊、嗯、咱们说的这20个名额呀、嗯、是指订购的名额，你报销它不占这个20个名额啊，就是哪怕你晚点打进去一样呢，不耽误给您报销的啊。但是咱必须得是本人联系报销，这个钱一般在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银行卡上啊，所以你别着急、
3: 哦、
0: 没事儿啊，别着急、
3: 哦、
0: 别着急，好吧，
3: 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嗯，
3: 我还以为报销名额还得抢呢。
0: 那不用。嗯，
3: 除了报销之外，我还想再订2副药继续用啊。
0: 哦，你还想继续用，那您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讲一下好吗？
3: 啊、哦、是这样的、
0: 嗯、
3: 孙主任，
0: 嗯，
3: 我之前有哮喘。
0: 哮喘？
3: 那哎，那喘气儿就跟拉风响似的。
0: 但是我听你的声音和语气啊，听不出来你有哮喘啊。
3: 这不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
3: 我之前要是跟谁打电话，哎，您不知道，那就是说一句都喘半句。
0: 嗯，
3: 走几步就喘，经躺着还憋气。
0: 嗯，
3: 得要坐起来喘气儿。
0: 嗯，
3: 平时就靠那个喷雾剂和

0: 持药来维持生活呢？
1: 啊，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其实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主呼吸，哮喘这个病根呢，其实就是肺气虚了啊。肺主气司呼吸，那你这个肺气不足，而且呢是胃外不固。你像哮喘的病人，基本上是啥呀？有点冷空气啊，一变天呢，或者家里边炸点辣椒油啊，炒个菜油烟子呛的就受不了了。
0: 孙主任，
1: 哎，
0: 我当时就这样，
1: 嗯，
0: 要不是用了补虚方，我感觉到这个73这个坎儿过不去啊，难啊，
1: 过不去了，
0: 孙主任。
1: 嗯，
0: 我现在呢，你看吃了也就是一大盒多点儿，
1: 嗯，
0: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这个胸口觉得不紧了，
1: 嗯，
0: 嗯，之前压的东西搬开了，
1: 搬开了啊，非常好，嗯，
0: 嗯，而且我现在能闻点油烟味儿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喘了，
1: 嗯，
0: 上下楼啊，觉得这个气儿明显的比之前够用了。还有就是我之前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哎，也跟着好起来了。之前我出门都得带护膝，
1: 嗯，
0: 平时就根本不敢见风，别说是吹风了，我就是往膝盖上吹口气，我都觉得疼。
1: 嗯，
0: 但是这个补虚方啊，药劲真大，两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个从后腰往下来，
1: 嗯，
0: 有热气儿了。往我这个膝盖里面钻着的这个热气儿，
1: 嗯嗯，
0: 哎，觉得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
0: 哎，比平时我用热水袋敷的时候还得劲儿。
1: 嗯，
0: 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一周。
1: 嗯，
0: 哎，我带的那个护膝出门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哎，咋那么闷热呢？
1: 嗯，
0: 我当时都觉得有些难受。
1: 嗯，
0: 哎，我就把那个护膝脱了。脱了之后啊，
1: 嗯，
0: 哎，外面有风，有风，我都没感觉到这个膝盖疼。
1: 嗯嗯，
0: 哎，我就想啊，这药这个价格值，
1: 嗯，
0: 这个药好使啊，孙主任。
1: 哎，确实这样。你看您这些问题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哮喘也好，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就是我们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你的这个关节啊，被这个风寒湿邪侵入之后啊，然后呢，这个闭阻到经络啊，经络不通啊，哎，不通则痛啊，啊，所以你看你这些病啊，就是典型的四虚所致。所以我一直讲，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
0: 对对对，
1: 嗯，
0: 孙主任。这些病啊，您不知道都折磨了我五六年了。
1: 五六年了啊。
0: 对，这几年来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到的最好的药了。
1: 嗯。
0: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要是吃三副药的话，能不能给我治彻底啊，孙主任？
1: 嗯，好的啊，是这样的，咱们中医还有句话呀，
0: 啊，
1: 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其实像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呐，呼吸类的疾病是很难去根的啊，也是最容易复发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专打硬仗的啊，它就专门是这些呀，大病、重病、疑难杂症。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不仅有四虚同补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而且还有专门治肺肾两虚久病咳喘的止咳车呢。所以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啊，三副药治疗啊，不仅给你治好治彻底，并且呢我还要保证你三年不复发。如果三年内复发，接下来免费给你治，你就放心吧，没有问题啊。哎，
0: 嗯，好好好，孙主任，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觉得踏实了。
1: 嗯，
0: 哎，那我就是再买两副药的话，正好趁着现在拿那个医保本就能买，是吧？
1: 对，您之前不是花那原价5600买的一副药吗？对吧？
0: 嗯，嗯，
1: 那你再订两副药的话，这不就是三副药？三副药就能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啊。那你再订两副药，不但您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能额外的给您退回2240块钱来。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孙主任。
1: 太好了，
0: 哎，
1: 嗯，
0: 我一会儿再打电话。
1: 嗯，
0: 那我要是还打不进去，这咋办呢，孙主任？
1: 这个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呀，确实很难得啊。咱们报名的朋友很多呀，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占线，你就别放下电话，你就按那个重拨键就行，就能抢进去啊。哎，
0: 哦，好好好，那好，孙主任，我就按照你说的那个打电话报名。
1: 对，赶紧报名，
0: 那就谢谢了
1: 啊！
0: 我这赶紧打电话去了，再见了啊！
1: 哎，行，那咱就先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好，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
3: 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几天了，
1: 嗯，
3: 我想让老伴试试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说实话，我特意吧找人打听了。
1: 嗯，
3: 结果都说这药不错，
1: 嗯，
3: 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再了解了解。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咱们国企用30年的时间，而且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那它也被列为国字一号方，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的。
3: 嗯，
1: 3年就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了50万了。那你说这药它能不好用吗？啊，你老伴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讲好不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哎，
3: 好好好。
1: 哎，
3: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
1: 脑出血啊。
3: 这是3年前得的。
1: 嗯，
3: 之后呢他这左半边身子啊不能动弹了。我老伴呢还没脑出血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总劝他，
1: 嗯，
3: 让他呀这个在饮食这一块少吃点大酱、
1: 嗯、
3: 咸菜
1: 啊，越吃咸的啊。
3: 嗯，咱们说到事儿，应该吃点清淡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口重。
3: 可他就是不听啊。
1: 嗯。
3: 哎，顿顿没有咸菜，他说吃不下饭。
1: 嗯。
3: 说什么他就这点嗜好，结果呢，在厕所一下就脑出血了。
1: 哎呦呦啊！
3: 现在呢，瘫在床上。
1: 嗯。
3: 想起他吧，我是又生气又难过。
1: 嗯。
3: 但是呢，该伺候我也得伺候啊。
1: 你这话说的对。
3: 哎，你说这老太婆要是真的撇下我一个人，
1: 嗯，
3: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1: 是的。
3: 为了让她康复起来吧，
1: 嗯，
3: 我就拉她出去锻炼，
1: 嗯，
3: 但是她说啥也不出去，
1: 嗯，
3: 总是怕丢人，她说。
1: 锻炼它只能延缓这个肌肉萎缩的进展，但是你得知道你偏瘫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3: 嗯，
1: 不是咱们脑出血之后造成脑神经损伤了吗？但是你还得知道为什么他会脑出血呀，
3: 嗯，
1: 啊，脑出血的根源呢也是由于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呢血管呢，
3: 嗯，
1: 失去血液的濡养变得脆弱啊，
3: 嗯，
1: 所以这才是我们脑出血的病根所在。而且这个脑出血患者呢，你出血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损耗他的这个气血阴阳，造成这个体质啊越来越虚，而且后遗症呢，
3: 嗯，
1: 也很难的恢复啊，
3: 嗯，
1: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3: 嗯，
1: 啥意思呢，运动锻炼呢可不是关键的，康复的关键在于补足阴阳气血啊。
3: 嗯，
1: 哎
3: 呀，我老伴他这几年吧，咱说各种药啊没少吃，
1: 嗯，没少吃药，
3: 根本呢看不到啥进展。
1: 嗯，
3: 大夫说他脑袋里面吧有这个血块压住神经，溶不掉，没办法。
1: 嗯，
3: 我听了孙主任您几天的节目吧，也打听了，
1: 嗯，
3: 现在就觉得国家专利补血方能救他了。
1: 嗯，
3: 我呢也没什么别的期望，就想啊他能站起来走几步就行。
1: 嗯，
3: 我呢不想啊他到时候死的那么憋屈。
1: 嗯，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治这个大病和重病的啊。
3: 嗯，
1: 你像你老伴这种脑出血啊，咱们治好的病例太多了。其实脑出血啊我们把它叫做离经之血，它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像一个这个冰筷子冰坨子似的在我们这个血管之外。但是啊你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足之后呢，哎，我们这个阳气足了，阳足了，温煦的功能不就强大了吗？
3: 嗯，
1: 温度慢慢慢慢提高上来了，嗯，这样呢，你这个淤血就像那个冰块冰坨被这个太阳不断的烘烤，慢慢不就融化掉了吗？
3: 嗯，
1: 你的冰块就变成什么呢？就变。

0: 成水了。再加上我们气血阴阳补足之后呢，你气也足了，能推动血运行了，就能把这个淤血呢慢慢的就给它代谢出去了。而且你这个像你老伴儿这个半拉身子麻木啊，他有了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濡养，逐步的也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
1: 啊，那我问一下，那我老伴儿他这么严重的情况。

0: 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旺了补足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气足就血不宁了，血足就血不缓了，阴足就血不滞了，阳足就血不瘀了。所以你老伴的情况，你照三副准备啊，最少吃三副药。
1: 哦哦，
0: 嗯，
1: 那我老伴现在大便干的邪乎。
0: 嗯，
1: 每次啊我都是戴手套给他抠。
0: 哎呦，
1: 你吃这药能解决吗？
0: 能，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就给我七天时间就行，不用太长，就七天啊。如果七天你老伴不能自主排便，你把药给拎回来给我送回来，你花的钱一个字不少，我都退给你。
1: 嗯，
0: 还有啊，我还要强调一下，就这三副药下来啊，虽然说不能保证他跟那个好人一样活蹦乱跳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病时间长了，这个淤血血块时间也长了。但是啊，我能够保证三副药让他做到啥呢？做到血压平稳，然后自个儿能上厕所，能上下楼，能够完全做到生活的自理。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可以喊我孙志刚的名字，你满大街骂我都行。听明白了吧？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听说现在呀，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是吗？
0: 对，咱们凭医保本啊，一般你买一副药呢，咱们能报65%。但您这情况，我不讲要买三副药吗？咱能报80%呢。
1: 那行行，那我这就给他买三副药。
0: 嗯，
1: 要买回来怎么用啊？
0: 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头一副药呢，咱们一天三次。一般一副药之后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了。然后你这到时候再找我帮您调啊。嗯，
1: 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
1: 给他报。我这就给他买去。
0: 再见了。
1: 嗯，好，
0: 嗯，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三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这次来电啊，我就想问一下，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已经吃完两副药了，我感觉恢复得很好。您帮我看看，我还用再吃一副药吗？
0: 啊，可以的，您把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啊，您给我讲一下，好不好？
3: 哎，好。
0: 嗯，
3: 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嗯，
3: 我今天量的那个血压是低压81，高压125。
0: 嗯，那很好啊。
3: 血糖今天是空腹5.7，餐后是7.8。
0: 嗯，那也很好啊。嗯。
3: 哎，这连续一个多月的指标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3: 哎呀，十多年降压药降糖药一天不落，结果这个补虚方，哎，把我这十几年的西药全停了给我。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你像你高血压也好啊，
3: 嗯，
0: 你糖尿病也好啊，甚至这个高血脂啊，其实你都是我们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们补足了这个阴阳气血啊，那你这指标自然就正常了，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嗯，
3: 哎呀，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好，哎呀，我就早吃了。就那个高血压哈，
0: 嗯，
3: 我从一开始得的时候啊，我就吃药。
0: 嗯，
3: 这一吃就是十多年。
0: 他一吃就十多年啊，啊。
3: 可不，
0: 嗯，
3: 哎呀，你少吃一片，这血压就蹭的就上去了。
0: 嗯，
3: 本来我这个人吧，气性挺大的。
0: 嗯嗯，
3: 这高血压之后，哎呀，妈妈我也不敢生气了。
0: 嗯，
3: 一生气这个头啊就疼。
0: 嗯，
3: 但是后来我不生气，这太阳穴这块也总是一跳一跳的疼。
0: 嗯，
3: 有人拿着锥子时间在里边挑一样。
0: 嗯，
3: 哎呀，有时候真是疼的我眼泪都能出来了。
0: 嗯，
3: 平时也是头晕脑胀的，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
0: 嗯，
3: 就是整个脑袋和被裹上了湿毛巾一样。
0: 嗯，
3: 哎呀，就是睡不醒似的。
0: 对。 对，
3: 再加上我还是那个糖尿病。

0: 病嘛，
1: 嗯，
0: 那下肢还有神经病变了，
1: 嗯，
0: 嗯，腿也麻，嗯，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1: 嗯，
0: 关键是这个麻哈，他有时候我还能忍忍，但是架不住影响我睡觉啊。你这晚上就是经常火辣辣的，就是疼，
1: 嗯，
0: 就和腿里面有着火似的，
1: 嗯，
0: 有时候不疼了，哎，整个晚上就和一个一群蚂蚁在我那个腿上爬一样，
1: 嗯，
0: 哦，
1: 对，
0: 哎呀，你说你这还让我咋睡觉啊？
1: 嗯，
0: 你这些年那个药都是论筐吃的，
1: 嗯，
0: 结果有啥用？那个越吃指标越不稳，那个病也越严重，
1: 嗯，
0: 哎呀，这就是。给我吊了一口气那个样子。
1: 嗯，其实西药啊，跟大家讲，西药都是寒凉性质的，
0: 嗯，
1: 啊，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点指标，但是你得知道，寒凉的东西你长久的服用，一定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时间长了，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会越来越虚，啊，人也就越虚了。
0: 嗯，
1: 那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指标控制不住了啊，然后并发症一个一个接踵而来。那你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哎呀，那我得亏用了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哎，我这我才知道，这原来我这些病还能治好呢。
1: 嗯，当然能治好的病啊。
0: 哎，我当时也就吃了一个两三天吧，早上起来就发现我这个头脑啊感觉特别透亮，
1: 特别透亮，
0: 就和脑袋上那个湿毛巾似的，那个好被拿下去了一样。
1: 嗯嗯，
0: 昏沉脑袋胀的那个感觉没了，又吃了几天，哎，发现就是这个腿啊也没那么麻了。
1: 嗯，
0: 用手一擦，哎，能感觉到疼了。之前的时候使劲擦我才能感觉到疼了，而且明显就是感觉到。出门买菜的时候，走路啥的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嗯嗯。
0: 这不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睡得挺好，
1: 嗯，
0: 那个腿啊没有疼。
1: 嗯。
0: 哎呀，那一宿让我睡的那个香啊！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个药还见效咋这么快呀，啊？
1: 嗯，这就叫啥呀？叫好药一碗汤，坏药用筐装。
0: 哎，
1: 这个药当中咱们用到的是啥呀？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可了不得啊，
0: 哦，
1: 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全国仅此一份，它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能够快速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所以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
0: 嗯，
1: 哎，就这么快，
0: 是是，
1: 哎，就这么快，
0: 嗯，
1: 啊，嗯嗯。
0: 对呀，啊，我这不想这个好药不能停啊，
1: 嗯，
0: 我得一直吃啊，我这不吃到现在这两副药吃没了，
1: 嗯，
0: 这不是这个血压这血糖指标啊，嗯，也降下来了，也稳了，
1: 嗯，
0: 天天这个头也不疼，牙也不花的，睡觉也香，
1: 嗯，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个反应很快了呢，别人跟我说啥我就能记得住，原先记不住，
1: 嗯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走，路不一瘸一拐的了，
1: 嗯嗯，
0: 走路可平稳了，也能跑也能跳的，
1: 嗯，
0: 这不晚上我最近我还去广场跟他们学跳舞，也能跟上不节拍喽，哎呀，就觉得这个身体都好了，
1: 嗯，
0: 我这不听你，让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吃三副药吗？我用不用吃三副药啊？
1: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哎，咱们治病呢，
0: 嗯，
1: 一定得去根儿啊。你像你这个 啊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呢，你都有并发症了。哎，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 啊，而且我们经过临床验证，糖尿病患者有并发症的，你必须得用够用足三副药才行，这样呢，才能彻底康复你的五脏六腑，那让你身体自身能产生足够的阴阳气血。来满足你身体的这种消耗啊，所以呢，咱们一定呢得吃够三副药啊。另外，糖尿病本身它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十年以上的糖尿病，即便你的血糖控制的再好啊，你的这个寿命可能要比正常人也要短个三年五年的啊。所以，为啥强调大家要吃满三副药？其实啊，就是在把你那个已经缩短的三年五年，帮你把它补回来。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行吧，
1: 嗯，
0: 我这还合计着可以停药了呢。行行行，那我就再吃一副药。
1: 嗯，
0: 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啊？
1: 对你。

0: 之前那两副不是原价买的吗？对吧？
1: 对呀、
0: 啊。嗯，你之前是5600，
1: 5600一
0: 副，
1: 一副买了两副，嗯，花了10000多。
0: 花10000多是不是啊？所以你赶紧的啊、
1: 嗯，
0: 你拿着你的这个医保本啊、
1: 嗯、
0: 去报名，你再买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你花的呢，还能给您报回来8000多块钱呢啊。
1: 哟，这么好啊！
0: 嗯，对，
1: 我这两天听节目说给退钱，我听了葫芦半片的也没听传，原来这是真的呀。
0: 嗯、
1: 那这也谢谢你啊，好帅大夫。
0: 啊，不客气，您赶紧去报名去。好吧，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哎，
1: 哎，好，谢谢帅大夫，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村主任。
0: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报销的事儿。
0: 嗯。
3: 当时我买了3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吃完之后吧，哎，我这病也好了，到现在停药都2个多月了。
0: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当初买药的发票啊也找不到了。
0: 嗯。
3: 现在听说能报销，你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报啊？
0: 能，只要能核对上购买的时间、购买人的信息，还有医保卡的一些情况，你该退的钱啊，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3: 啊，那谢谢孙主任您的帮忙了。
0: 嗯，不客气。
3: 哎呀，其实啊，你说就是不报销，我也挺感谢你的。
0: 嗯。
3: 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病。
0: 嗯，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啊，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3: 哎呀，可以说我现在身体是倍儿棒，吃麻麻香啊！停药都2个多月了，
0: 嗯，
3: 干啥都不耽误啊，
0: 嗯。
3: 当初我是冠心病、心梗，
0: 嗯，
3: 哎，那时候给我折磨的，这心绞痛天天犯，这一犯病吧，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被挤压一样，
0: 嗯，
3: 气儿啊也喘不上来呀、啊，脑门上的汗呢、啊、就呼呼往下掉。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这些药啊，挨个吃都没好。
0: 嗯，
3: 硝酸甘油啊，更是常年在兜里揣着。
0: 嗯，
3: 后来呢，去医院我就下了个支架。
0: 嗯，
3: 医保报完销啊，哎呀，还花了小10000呢。你说这攒点钱呢，我都给医院了。
0: 嗯，所以常言道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没有个好身体，那你最后攒那点钱不都是送医院了吗？
3: 啊，真是啊，就属于拿钱买命啊。
0: 嗯。
3: 下了支架以后吧，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就好了呢。
0: 嗯，结果呢？
3: 结果呀、啊，都没挺上1年呢。
0: 嗯。
3: 又突发这心梗了，送到医院以后就抢救啊，又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你说这个命是抢回来了，结果呢，又从我兜里啊掏出去20000多呀。
0: 嗯。
3: 这两次心梗花进去3-4万了。你说要是花钱了，就是我这个病好了，你说我也认了。
0: 嗯。
3: 但是下了支架以后吧，哎呀，身体特别的虚啊。
0: 嗯。
3: 这个楼梯啊，我根本爬不了。哎，得我这个老伴儿啊，搀着我爬呀，还得休息好几回呢。
0: 嗯。
3: 你别说什么家务了，我就是使劲喘气儿，这个胸口啊就闷挺哈。我也不敢生气呀、啊，这一生气呀、啊，心绞痛就犯了。那个大夫当时做造影，就下完支架，他就说、
0: 嗯：“
3: 他说我还有2根，就堵了不到70%。”
0: 哎呦！
3: 哎呀，就先观察着吧，狭窄加重，就再下支架吧。
0: 嗯。
3: 哎呀，我就想啊，你说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3: 这是盯上我了，你说他不把我折腾死，是不罢休啊？你说。
0: 嗯，可不是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冠心病为啥会出现心绞痛？说白了，不就是心脉闭阻吗？不通则痛啊！那心脉怎么自个儿就闭阻了呢？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你体内的痰呢、瘀啊、寒呢、啊、这些闭阻了心脏的一些血管。那你下支架，包括你吃的一些抗凝药。它只是暂时的、临时的给你疏通一下、缓解一下，但是造成闭阻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它没给你解决呀，所以这病呢根本就好不了。
3: 嗯，后来吧，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国家专利补虚方，然后呢我就买了用上了。 哎呀，用上以后啊，我感觉这药太神奇了。我也就用了两三天吧，哎，我就能感觉到我体内就像多了一股气儿似的。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气儿啊，我能喘上来了。呼吸的时候吧，胸口就也不那么闷了。哎，我就跟老头还说呢，哎，我说这药挺灵的，等我吃了应该有一周左右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就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
3: 啊，上楼吧，我就不用我老伴儿就是搀着我呀，绑着我，扶着我的。虽然吧，就是我走得慢，但是我自己能上楼了。
0: 嗯，
3: 就是等我吃完这一副药以后吧，哎呀，我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0: 嗯，再没犯过心绞痛。
3: 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呢。
0: 嗯，怎么问题？
3: 你说，哎呀，我这十几年的睡眠呢，我现在就可以说彻底的好了，利索。
0: 你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啊？
3: 是啊。
0: 嗯、
3: 哎呀，我一直有失眠呢。
0: 一直失眠。
3: 就睡觉啊，我全靠这个曲硕酮加褪黑素了。
0: 嗯。
3: 本来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是治心脏病。你说结果吧，还把我这个顽固性失眠也治好了。
0: 嗯。
3: 就是我现在治失眠的药啊，我一片都不吃了。
0: 嗯，
3: 啊，你说我这十多年的失眠，你说原来就是虚的原因呢？
0: 嗯，没错呀，虚为百病之源，心脏病本身呢就是心气的损耗，然后它又叠加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样呢心神失养，阴阳不交，那当然失眠就是必然存在的嘛。而且你长期吃这些安眠药啊，会进一步加重你身体上的四虚。那现在呢，咱们把四虚补齐补足了之后啊，不但你心脏病的问题解决了，你看你睡眠的问题啊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很多人都有你类似的这种情况，本来是指望着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老慢病啊、重病大病啊，可是没想到的是顺便就把这个什么吃喝拉撒睡一些小问题都给解决掉了啊！这对我来讲并不意外，因为本身呢，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大病重病他都能给你治好呢，你这点小问题小病那更不在话下了。
3: 哎呀，说实话，开始吧，
0: 嗯、
3: 我就寻思能治好我这个心梗啊、心脏病啊，
0: 嗯、
3: 我就挺知足的、
0: 嗯。哎，
3: 我真没想到啊，我这些小来小去的、
0: 嗯、
3: 睡眠呐、啊，真是给我彻底的治好了。
0: 嗯。
3: 后来吧，我这一口气儿我就吃了三副药，
0: 嗯，
3: 哎呀，我就彻底的火了，腿脚利索了，
0: 嗯，
3: 心脏吧我也有劲儿了，我现在呢我就一口气儿四楼啊，
0: 嗯，
3: 我就上来了，我都不用歇一歇缓一缓。
0: 哎呀，那恢复得很好啊。
3: 是啊、
0: 嗯、
3: 我现在一些乱七八糟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3: 我停的这个补虚方啊能有两个多月吧。哎呀，正好是下完自驾，就是这一年复查，
0: 嗯，
3: 当时做了冠脉 CT，
0: 嗯，
3: 哎呀，上面写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呢，
0: 嗯，
3: 说的是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
0: 嗯，
3: 管腔无明显狭窄，
0: 嗯，
3: 完了还写呢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
0: 嗯，
3: 啊、就是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0: 嗯，那很好，嗯，
3: 哎呀妈，当时大夫跟我说呀，这个冠状动脉很通畅，很健康，
0: 嗯，
3: 哎呀，我当时都有点不信，我还说大夫你好好看看，完了我之前呢，我说还有两根血管堵着呢，
0: 嗯，
3: 完了当时大夫不耐烦的说，我说的你没听懂吗？冠状动脉通畅度良好，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
3: 我一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真救了我的命啊、
0: 嗯、的，
3: 哎，你说要是我当初早点用上，你说是不是我那两个支架都不用下了。
0: 其实呢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之后啊，气足血不宁了，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你现在治好了就是规避了以后啊发生的这种危险啊。
3: 嗯，是的是的，最起码我这三年五年我都不用考虑下支架这事儿了。
0: 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啊， 别说三年五年了，你别胡吃海喝的，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十年八年的你都不用再考虑什么新。

0: 等支架的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些了，没问题了啊。
1: 那好的，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
1: 那你刚才说只要买过药都有记录，那我现在用医保本就可以报销了呗？
0: 可以，你就打那个400-690-1677电话就可以的。这个三副药能给你退回13000多块钱呢
1: 这么
0: 啊。
1: 多呢，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四爷蒋平在双侠的家中宴会上见到了北侠欧阳春，丁兆来给蒋平指引了一下，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侠客，人送外号紫然伯欧阳春。蒋平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抱腕拱手，哎呀，久仰啊久仰。他站起来这一抱腕，欧阳春也站起来了，岂敢岂敢呐、啊、您就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蒋四爷。蒋平说，不敢当不敢当，哎，正是我，咱坐坐坐坐坐。然后欧阳春坐下了，蒋平也坐下了。蒋平坐下之后，二爷丁兆会就说了，我跟你说啊，蒋平，这位北侠欧阳春可是我们武林中的高手啊，人送外号紫然伯。您知道吗，这位北侠客身背后背的那口刀名字叫七宝刀，七宝刀，宝刀上有七样宝物镶着，而且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一般的兵器碰到他这刀上，那必然是两断无疑。北侠客身手不凡呐、啊、我听人家说了，就是几百个人在一起打仗，打群架，北侠客要来了，往人丛中一纵，三跳两跳，说要谁的脑袋摘着就走了，说要谁的耳朵拿刀一划了就过去了，说这人回头再摸耳朵没了，想找谁剌的找不着，就这么厉害。蒋平一听，哎呦，北侠，那您可真厉害。欧阳春听到这里就笑了，他说这话你信吗？啊，蒋平说我信。欧阳春说，我都不信你信呐、啊！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在几百人当中说要谁脑袋就要谁脑袋，说要谁的耳朵就要谁耳朵，那我成什么人了？那我成唐朝的那个聂隐侠了？嘿嘿，我没那么大能耐，这人呐都是传言，这传言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玄，别信那个，别信那个。蒋平说，但是北侠，您的为人，您的武艺，我们弟兄可是早有耳闻了。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来吧，今天咱们是有幸相识，在此见面，我先敬您一碗。说着把酒端起来，蒋平一看这北侠欧阳春，从初次见面谈吐之间觉得这个人很好，很老实，很谦虚，很厚道。蒋平也端起酒碗来，两个人就干了一碗。接着这丁二爷就说了，我说蒋四爷，您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蒋平说，跟你说吧，这回我们哥几个到了东京汴梁还算不错，当今圣上呢龙楼检疫，就是检验我们的武艺，给我们封了官了。我跟你们俩说呀，现在我跟你的妹夫这展昭，我们可是越混越近了，我们已经是一起在开封府里边供职啊，所以说展雄飞跟我那就亲哥们一样，那么你们两个是展雄飞的大舅哥，我这回一来呢也是来看看大舅哥。丁双侠一听，尤其二爷丁兆会说，您等会儿，这门可不能混着论的， 怎么能管我们俩叫大舅哥呀？这只能展昭叫，你不能叫。
1: 我不能叫。
4: 哎呀，蒋平说我不能叫，那就不能叫吧。因为你就有一个妹妹是吧？我这么一叫容易乱了套。这么说吧，我这回来呀，有个重要事儿。
1: 什么重要事儿？
4: 你知道吧？我二哥呀，他始终没在东京城。丁兆慧说他怎么没在东京啊？蒋平说是这么回事儿。期间呢，出了一件事儿，我呢把他气着了。我这一气着他，你知道啊，我那二哥那是个佞人。他认准了一门啊，不带改主意的。他这口气生下了，一跺脚走了，再找找不着了。所以现在我们哥几个现在都封了官了，都在开封府里边供职了。可是我的大哥卢芳就想起我二哥来了，说当年我们是哥五个磕头拜把兄弟呀，这不能说这哥四个都当了官了，光宗越祖了，就让这老二在外边游逛着，这不行啊。大哥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大哥这一不是滋味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祸当初是我惹的，得我把他平了吧，我就找我这二哥。可是我一找我这二哥，我可就犯了难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开始我以为他能上翠云峰，翠云峰那山下边有他母亲的坟，可是后来我找他去那儿没有，听那儿的老和尚说从来再没见着他。我又想他可能回到县空岛来了，这我大老远的从东京城又奔回到县空岛卢家庄。到县空岛我一打听，这卢大嫂，卢大嫂说他根本就没回来。这儿再没回来，我可就有点抓瞎了，我不知道他会上哪儿去呀。我就想到您这儿了，双侠，您哥两个下边有好多船，每个船上都有水手，都有艄工，他们是走南闯北啊，见的世面大，认识的人也多，他们有没有看到过这韩章在哪儿啊？如果他们有谁发现韩二爷的话，您告诉我，我好秒着影子去找他去。如果说没有这个信息，您说咱这中国这么大，我往哪儿找他去啊？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这个事儿我说起大话，我走出来了，可是越找我就觉着越难了。双侠，您知道这个信息吗？二爷丁兆慧瞧了瞧大爷丁兆兰，大爷丁兆兰看了看二爷丁兆慧，这哥两个也不知道，摇了摇头。哎呀，这韩二爷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呀？蒋平说就是的呢，你说哥们弟兄至于这样吗？旁边的北侠欧阳春说了，您说要找谁呀？我二哥韩章啊。是不是彻地鼠韩章啊？啊，对对对，蒋平说就是那彻地鼠韩章。怎么着，您见着过他吗？北侠欧阳春说，您还别说，我还真见着他了。哎呦，蒋平说您快告诉我在哪儿见着的。哎，我这不是吗，丁氏弟兄多次向我发邀请，说要和我见个面，我们认识认识，过去子时慕名未能相逢，可是今天我们见了面了。我要往这儿来，这是说这话前天吧，前天我走到了杭州的仁和县，我在仁和县的店房里边住下了。那个仁和县呢，有个仁和客栈，

我在仁和客栈住下之后，我还记得我住的那个房间是21号，我的戒饼那个房间就是22号。那天我就听在院子里边有人在那儿打孩子，一个孩子不大，被一个男人打的呀死去活来。我当时就想啊，我说哪有男人打孩子打得这么狠的，那么点的孩子，那不得把孩子打死吗？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那旁边22号房间里边就出了一位管这闲事的。这位就问那个打孩子的男人，说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啊，你对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呀？你不怕把这孩子给打死吗？打孩子的那个人就说了，说我还跟你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这是我捡的。说你在哪儿捡的？那个人就说了，半道上这个孩子没主，不知是他爹还是他妈把他扔在那儿了，不知道是养不起还是管不了。我一看孩子挺可怜，我就把他带来了。可是我带来之后，我把他捡来了，我供他吃供他喝，我让他叫我声爹他都不叫。就因为这个，我越来我对他越烦，所以我就打他了。那个人一听他说这番话就说了，说这孩子不愿意叫你做爹，你应该遵照这孩子这个意思啊，孩子可能认为你不是他爹，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啊。那个人说了，那我把他捡来，我能白供着他白养着他吗？管闲事的这位就讲，他说这个事儿你还别这么讲，你要这么讲的话，这孩子你给我。打孩子这个人就说了，给你呀我乐不得的，我要给你的话你得给我钱。阻止他这个人就讲，那我给你钱，给了他10两银子，把这孩子就要回来了。我当时也出去了，我一看这个人能阻拦那个人打孩子，把这孩子他能买过来，我觉得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我就问他了，我说您贵姓？他说我姓韩。我说您台府？他说我叫韩章。他一说叫韩章，我就想起来了，县空岛卢家庄有5属弟兄，有个叫韩章的。我说你叫韩章，你有什么外号称谓吗？他瞅了瞅我，他说您是谁？我说我府姓欧阳，单字名春。他马上就说，哦，您是北侠客。我说不敢当。我说您？他说我就是彻地鼠韩章。你看这么一来我们两个这就认识了。我说你做这个事儿救了这孩子一条命啊。可是这韩章说呢，他说这孩子虽然我把他买下来了，但是我不能带着他，我得找个人家把他寄养在那里。我说不管怎么着吧，你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于是我们两个人当时就在那客店里边要了一桌酒席，我们还在那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上哪儿呢？是不是要回县空岛啊？他说不，我不回县空岛。他说我随便在这周围附近呢我转转。当时他说出一句话来，他说听说呀现在出了一个大盗叫花蝴蝶，这个人已经到了仁和县了，在仁和县这一带开始作案，仁和县的县衙门方方面面都紧张起来了。他说我准备在这转一转，找找这个花蝴蝶，我把它除掉。哦，我一听是这样，我说好吧，我说我这要去会朋友。于是我们两个就分了手了。他究竟是不是还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不知道，我呢就到这儿来了，跟丁氏弟兄再次见面。蒋平一听，哎呦，北侠，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闲不见的我就上墨花村来这么一趟，怎么就碰见您了？你说这一碰见您马上就知道我二哥的消息了，你说这，你说我这蒋平我怎么这么聪明啊？好了，再跟您干一碗。说着话，蒋平端起酒碗来跟这北侠欧阳春又干了一碗。
这顿饭吃完了，蒋平就没在这待，跟双侠和北侠欧阳春就说了，说我可走了，我得找我二哥去。于是蒋平就离开了墨花村，离开了墨花村，他直接够奔仁和县。仁和县其实都是在当时杭州周围的县份，像仁和县呢、钱塘县呢，都是这一带。他来到仁和县的县城里，按照北侠欧阳春说的，找到了那个仁和客栈。找到了仁和客栈，到里边一打听，一找二爷韩章。这店掌柜的说了，走了。蒋平说，什么时候走的？掌柜的说，这位，哎呦，这位今儿一大早就走了，结完了账走了。蒋平说，他那孩子呢？说他那孩子寄存到别人家了，有一老头他认识，把那孩子寄存到那儿了，他一个人走的。他奔什么方向？哎呦，出了咱们这个店门他往左拐了。哎，好嘞，蒋平心想，晚来一步。就见着他了，哎呀，我这略一迟延呐，就找不着二哥了。东京汴梁城跑出来以后，韩章自己是独行侠，自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韩章呢，曾经想过要回县空岛，但是他又一转念，我回了县空岛，容易碰上这几个弟兄，碰上之后让我回去，我不跟他们上一块凑合了。这蒋平他把我的路都给我堵死了，开封府我不能去，白玉堂那我不能跟着他跑，干脆我行我素。周西湖附近，开始在西湖这儿游山玩水，后来在仁和县住下了，碰上了北侠欧阳春，然后又打仁和县这旅馆里边他又出来了，把那孩子交给了别人了。韩章出来以后，因为他已经听到仁和县这里正在闹盗匪，东京汴梁城逃跑出来的这个花蝴蝶跑仁和县来了。最近仁和县发生了两起命案，都是杀的女的，先奸后杀。所以韩章一听心里边非常气愤，韩章心想，我作为一个义士，见到这种事情，这个小子不是东西，先奸后杀，这不是人呐，我要碰着这个花蝴蝶，我非把它逮住不可。贪蝴蝶色变，有的家里边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的，把那个窗户都拿木头板子把它钉死，生怕这花蝴蝶半夜窜到屋里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仁和县全堂的官员，所有抓差办案的这些差人，提溜着绳子，拿着锁子，背着单刀，挎着宝剑，天天满江转悠，找这花蝴蝶，找不着。二爷韩章结完了账，由打仁和县这个店房里边出来了，心想，我往哪儿碰这花蝴蝶去，干脆我自个儿瞎溜达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儿，要是钱少了呢，就想找一个富庶人家，上他们家里边借点拿点，尽管说我这个拿的钱有点算是不义之财，不过呢，我拿钱的那个人家他必须也得是不义之户，这才能行。所以韩章往前正走着，这天走来走去，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边有一个小篱笆院，这个篱笆院呢，墙根底下栽着很多爬山虎，这爬山虎上面都开着喇叭花，篱笆院的根底下种的很多豆子，院里边是三间草房，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

0: 用招牌上写的字儿叫戴夫居。你别看这房不怎么样，这名儿可起得挺大，戴夫居，好嘛。韩章心想，就这破草房还叫戴夫居啊，哪个大夫能上你这儿来居啊。韩章往里就走。韩章走进来之后啊，一看那三间草房，有两间房是通堂的，堵头那一间房就是厨房，这是个小饭馆。通堂的这间屋子里头呢，摆着四张桌，里边有几个凳子，这里边是冷冷清清，虽然是已到中午，一个吃饭的没有。韩章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问了一句，有人吗？啊，有人吗？旁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有一老头，这老头啊看那个意思已经睡着了。韩章这一喊，这老头在那柜台后边站起来了。哪位？韩章说，我到你这儿喝点酒。老头说，好嘞好嘞好嘞，有酒有酒有酒，转身出来了。我给您拿酒啊，这个是村榨白酒，您就喝这个吧。韩章说，行啊，就来那个。老头给灌了一壶酒滴了过来了，用一个小碗放在这儿了。您吃点什么？韩章说，随便，你这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哎，您等会儿。老头一会儿端过来一碟咸花生豆，一碟油炸酥脆，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丝儿，四个碟都是冷盘摆在这儿的。韩章说，你这就这菜啊，没有点荤腥？老头说，荤腥啊，荤腥咱这没有。你说我想买点肉吧，咱这卖不了多少东西，放时间一长了吧就有了味儿了，所以只能弄点热乎菜，您将就着喝点吧。一会儿呢，我这还有大饼，我给您弄了点，您再吃。韩章说，行啊，就这么着吧。所以韩章坐在这儿把酒倒上，自斟自饮。正这个功夫，又打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30多岁，体格比较健壮，瞧那意思30多不到40的样子，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发卷，上面别着一个竹簪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衣裤，脚下穿着一双麻鞋。进来之后啊，就跟这个老头打招呼，哎，我说豆老，豆老，快点给我弄点吃的，弄点吃的，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啊。这老头一看，哎呦，庄爷，庄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儿啊？嗨，别提了，外甥女儿丢了。老头一听，哎呦，怎么外甥女儿丢了？这外甥女儿怎么能丢呢？就说的呢，你说早不丢晚不丢，单在这个时候丢，咱们这个仁和县整天闹花蝴蝶的时候，你说我外甥女儿丢了，这我姐姐跟我是哭天抹泪，就好像我外甥女儿出了什么事儿似的。哎，快给我弄点吃的啊，弄点吃的，完了之后我就走找我外甥女儿去。这个时候韩章在旁边一听，哎呦，他的外甥女儿丢了，会不会被花蝴蝶给抢走了呢？韩章心想，正好我跟这位搭个搭个。韩章在这边一报案，朋友，请问您的外甥女儿是怎么丢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紫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8: 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呢？”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他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找个没人地方把她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乔姐儿。这个乔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说，她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他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咱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这个人瞧了瞧这姓窦的老头，我说窦老。这几个菜差点，这老道头就说了，哎呀，差点，你说我这个小饭馆没什么东西呀。哎呦，您这老爷子真是有您的，您这个买卖做不大，小家子气，要什么没什么，谁上这来吃饭呢？啊，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里边，那个篱笆院底下，有那么几只小雏鸡儿，正在那刨食呢。哎，我说窦老，你那几个小雏鸡儿，给我来一个不行吗？这雏鸡儿挺嫩的，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 我那几个小雏鸡儿啊，我跟你说，那是从鸡崽那么大我把它买来的，把它喂这么大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000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好好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县空岛五署第二位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两个人现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两满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喽，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儿了。两人一闻，这炖鸡的香味儿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儿啊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啊给杀个鸡啊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豆头，老豆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豆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啊，快点给我烫烫烫烫烫烫。老豆头说，好，您等着。老豆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烫了一会儿拿过来给他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大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滴了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您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儿了，把那壶盖给我打开。老豆头说，我把壶盖给您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豆头说，您这是诚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这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乎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老豆头是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啊，这不有鸡吗？老豆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人家要的， 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哎，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着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儿，这香味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

经熟了。他来到这一看，拿过筷子的一捅这鸡肉，哎，这不已经熟了吗？哎，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回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连鸡汤带鸡花倒这碗里了。倒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

下一只，你再杀那只给他啊，这只归我了。这二爷韩章在这桌瞧着，心想：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人。我们买的这只鸡在这炖熟了，他毫不客气，端过去他就要吃。这个人太守教育了，这什么人？二爷韩章看到这里就一肚子都是气。这个老道头一看这位把那个鸡端到他那桌去非吃不可，这老道头就转身过来了，来到韩章和这庄志和这二位，您看他这非得要把您这鸡给吃了，那我再给您再杀一只。这个老头啊也是一团和气，好像他对那个人没办法，他不敢惹他，他跟这二位商量。韩章一看这火就上来，二爷韩章说：你甭管，我问问他。韩章站起来了，几步就走到这个姓卞的跟前，一拍桌子，啪，哎，朋友，贵姓？啊，我姓卞。怎么称呼？我叫卞虎，卞虎。这鸡是您的吗？这鸡呀，我吃就我的。韩章说：你吃就是你的。你给钱了吗？我没给呢，我吃麻了就给钱呢。韩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两钱银子吗？韩章说：两钱银子那是我们买的，你那两钱银子还没掏呢，凭什么我们花两钱银子买了这只鸡你端过来吃啊？干什么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您后来的怎么先吃啊？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卞虎啊。卞虎？卞虎怎么的了？卞虎你爹是老虎啊。哎，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难听啊？你做的这个事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的鸡肉给我吐出来。这卞虎一听，这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面是托盘，托盘上面是大碗，大碗里面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这卞虎哎呦，拿手一爬了这脸就掉下半拉皮来。好小子！韩章在这把腰一翘，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动手过来。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况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我姓韩，叫韩章。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行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一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

0: 住下！韩章说好，我也走。韩章、战神行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道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在地下了。老道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道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二钱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道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到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嗯，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的酒店，我说老道头，老道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啊，您又回来，正好，我跟你说，这个小雏鸡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应该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往前走啊就是七八里地，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知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那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卞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啊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很多这农民呢把地啊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哦，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他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要比他爹厉害，就叫象，开始呢叫粗腿象，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象啊，干脆就叫赖皮象，赖皮象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象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也会越制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哦，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 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那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说这油啊不够沾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的弄得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哦，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电呢？老兜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店的，没有店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店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这个桑花镇呢有店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三里地，很近。
1: 哦，
0: 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哎呦，我说这里您真要会他？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龙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儿，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桑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花妆弩，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桑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行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6110。
1: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